0: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

0: 规划正式公布，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平陆运河的四本经济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9月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正式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规划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以基础互联、产业错位、规则对接、民生相融思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联通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全球网络，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规划重点突出，亮点分成，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打造新优势，增强竞争力，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当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规划着力构建和升级民生保障体系，使城市发展与民生幸福同频共振，让广大市民共享发展红利，让美好生活可期可感可及。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为编制五年规划广泛深入调研，开展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举办超100场咨询会，并落区倾听民生，汇集民意，还与立法会良性互动，设立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 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我们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将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沈嘉申，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2: 身为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我们欣喜地看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发表，这是香港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行动指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壁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是一国两制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进发。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头上有许多定语，世纪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至西南地区的物流行业格局、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今天我们通过四本经济账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运河通航的现场去看一看。
4: 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地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他们呢将会陆续地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6: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路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路网的连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连通起来。平路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连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路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成本被摊薄了。那么它其实这是物流账里面更具有效益的，更具有可观的效益的一个账。所以说，我们是从分子上做减法，分母上做加法，这才是我们算这个物流账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
7: 嗯，算物流账，我们再来算算产业账。像刚才谢所长说的，这个平路运河其实它构建了新的物流通道和经济带。那么这对于产业会产生哪些磁吸的效应？傅江来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怎样能够把现在这个通道的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8: 你刚才说通道哈，我觉得平路运河它红利呢在通更在流，流下来也很重要。因为平路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路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路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7: 嗯，平路运河正式通航，可以说激活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5: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沃柑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9: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
10: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9: 运输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海柜。
5: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11: 我们原来是一天两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三，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5: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7: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6: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路网的连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路网连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路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不仅仅是广西的路网，而是打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路网，也就是说把这个西南地区从腹地变成了前沿，从末梢变成了枢纽，就是整个区位格局被重构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远一些，我们会发现，哎，为什么总是这些靠水的地方先浮起来？那么就是从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史来看，区经济发展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呢沿着内河向内陆地区逐步的推动，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包括我们自己的长江，都是这个规律啊。也就是说港口城市会成为这个增长极，然后它会把整个内陆地区一步一步的拉到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融入整个的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通航呢只是开始，就像福江刚才说的，我们后面跟着的是多式联运，是临港产业，是跨境贸易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平陆运河的开通，它其实是把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个经济腹地打造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增长极，新的产业承接地，也就是让它从背靠东盟变成了面向东盟，也就是把我们中国内陆的整个的制造中心和东南亚的它的生产组装消费网络直接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它其实跟这个黄金水道它是高度耦合的，一个运河的开挖它带动的是一片区域的开发啊，也就是说将来呢可能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呢，我们的西部内陆地区会构筑起一个新的经济支撑带。
7: 那第四本账是开放账啊。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直连东盟，它是衔接了 RCEP 的框架。那富江怎么看未来它对于我们外贸增长的新空间的助力作用是怎么样的？要把这种地理上的江海直连转换为实打实的外贸的增长，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发力？
8: 的确要算开放账啊，我觉得那就要利用我们的开放优势，把地理上的这种连通、地理上的水流变成经济上的资金流和贸易流。平陆运河开放账，我觉得核心呢，它是把我们的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空间成本这个账呢要重新算一下。因为开通了之后呢，江海直连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那么这么多的货物，5000吨的货物要用火车，要用70节的车厢运2趟才能用完，要运重卡的话需要125辆重卡，还有相关的配套人员呢。而且呢，这个船舶不仅可以运水果，它还可以运矿石、运钢铁、运机械、运汽车，只要是能带集装箱装得下的，这个船都可以运。而目前国内能够稳定运行5000吨级船舶的内河航道只有2条，一条长江，一条珠江。而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它是西南地区本来是最近的出海口，但是因为以前呢缺乏这种江海直连的纵向的通道，所以以前呢这些货物要去东南亚，要不然向东走长三角，要不绕行东南走珠三角。而现在我们连通了之后，它其实不仅省了原来内河航运绕远的这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有了第3条了，2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 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连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连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7: 嗯，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河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6: 嗯，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的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却是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
7: 那么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我们看到有两条货运的新航线也是同步起航了。那未来我们如何通过航线的协调、运力货源的匹配，还有港口的这种提效，来为我们这条新航道来注入持久的动能？
8: 刚才说到航线也好，运力货源以及港口的提效，它其实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统筹加协调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航线的起航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能不能跑出这种贸易的闭环，才是它是不是有长久的持续动能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提到了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啊，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的秦居，这是一个外贸航线，还有南宁呢到我国的海南杨浦，这是一个内贸航线。那么今天有30艘货船都通过了这个平陆运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4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分层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侧来实施。比如说外贸线，那盯准的就是我国西南地区跟东盟这个制成品的外运，以及原材料或者农产品的内运。而这个内贸航线呢，它连通的就是海南自贸港以及跟北部湾之间的中转。而江铁海联运，它主要补充的是云贵川渝的这些现在运力的这种不足。我觉得这三者呢，是要按照分层的方式，按照货类、按照日期、按照港口的分工来因货施策哈，避免同质化的抢客源、空船跑和跑单趟，这个都是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的。而运力和货源的匹配，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交流形成钟摆式的货运模式，就是满船去，同时能够快速的满船回，然后接着满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节省了大量的运力，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也让整个的物流成本变得更可观的这种下降。而港口的提效，刚才也说到，通过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连通，通过一关一单一箱的这种报关的方式，加快通关的这种效率，也让真正的改革的红利，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尽快的释放出来。
1: 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1: 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22: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21: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22: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21: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22: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21: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22: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21: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5: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2: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4: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席次的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2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5: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
15: 环球华人。
5: 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
21: 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5: 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2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14: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 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21: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四场全体会和八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3: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地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21: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9: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
21: 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

0: 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进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进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1: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2: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进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呢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3: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它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地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

0: 胜算。
1: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
2: 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3: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1.5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2: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4: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2: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您怎么来看，赖教授？
0: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

0: 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1: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八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

0: 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今热点，我们来聊聊青春华章因创新更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2: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里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3: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2: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

0: 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0: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2: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0: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园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3: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好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70周岁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哎，叫他们安享晚年。
0: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 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向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4: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7: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聚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8: 扔车好了，
9: 你计算数了吗？
10: 30.88。
7: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11: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本系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7: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2: 天天来帮我一个。
10: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2: 2-3千斤吧。
10: 年年都来吗？
12: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7: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3: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那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物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7: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 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

0: 时间冲突。与巩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1: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罚站罚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怒江、浑江，一直到下鲁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路，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0: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爷琴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1: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2: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0: 十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1: 就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阵是我的，那时候哎，那阵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忙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0: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爷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1: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0: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1: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4-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0: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3: 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有时候就负责给技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0: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2: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3: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2: 你卖多少呀？
3: 10块12批发价。
2: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3: 1万块钱左右。
0: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3: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要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0: 前5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3: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 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0: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

0: 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合肥核心文旅商圈，四家零次方机器人小店正式亮相。智能语音交互，机械臂精准取货，全程无人值守，秒级订单交付。曾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如今已照进现实。作为安徽首个机器人无人售卖的场景化应用，该项目背后是一支由00后组成的科研团队。令人瞩目的是，项目落地仅一年多，订单量便突破3亿元，今年更计划在城市新开500家门店。从实验室里灵光一闪的构想，到街角烟火中触手可及的智能服务，他们的创业故事正是中国青年创新创造热潮的生动缩影。量子实验室、6G 试验场、智能车间、育种田垄，不同的创新赛道上，青春身影随处可见。平均年龄20多岁的9张4号团队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吉林碳谷24人青年团队打破国外碳纤维技术垄断。江苏海院智断传承团队自研智能液压操作机，以中国方案打破1万吨级锻造的技术壁垒。高校学子将算法带入荔枝果园，用代码为传统农业装上智慧之眼。年轻一代锐意创新，勇攀高峰，日益成为啃硬骨头、攻克卡脖子难题的主力军。中国青年敢于挺进无人区的勇气，深植于日渐丰沃的创新土壤。从合肥打造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到雄安推出雄才16条，搭建创新赛事平台；从上海魔速空间构筑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到佛山打造人才培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各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政策扶持与市场赋能双向托举，让青年科研人员得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创新创造实践。真抓实干，敢闯敢试，永远是青春最燃的底色。回望戈壁滩上，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倾注青春与热血，铸就两弹一星等奇迹。如今，在嫦娥探月、北斗组网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青年骨干接续奋斗，努力实现创新跨越。创新的中国是青春洋溢的国度，是充满希望的沃土。一代代青年人的面孔在变，不变的是将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赤诚担当。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创新的希望在青年。正值开学季，一些大学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算力。将最前沿的资源送到年轻人手中，既是寄予希望，亦是播下创新的火种，点亮奋斗的征途。光驰妙境开心语，算破重霄越远极。九章团队90后科研人龚思秋曾在毕业论文致谢中写下豪情满怀的诗句， 当越来越多青年无畏艰险，笃行不怠，用创新之笔书写最燃的青春华章，以创造之力铺展逐梦的时代画卷，这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坚实底气。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0: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5: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0: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5: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0: 精度差1丝1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5: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0: 我是为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有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的最多也干的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5: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0: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5: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角铣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0: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5: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0: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5: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 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角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

0: 任务。
1: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胶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2: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1: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2: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1: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2: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1: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2: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 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0: 我们做一行

0: 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1: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19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0: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2: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0: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3: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0: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3: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3年也好，打工3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0: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3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1周时间，3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4: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0: 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沁到骨子里去的。
1: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2: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1: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3: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1: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4: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1: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5: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只靠经验的积累。
1: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6: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

0: 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1: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西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秋季呢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高发季节，在这个时节呢，不少人都饱受它的折磨，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最难受的时候啊，大家往往想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效药能够一用下去马上就解决问题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来自北京的一位热心听众孙阿姨提供的一个小妙招。她说用盐水洗鼻子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非常有效。盐水洗鼻子，多浓的盐水啊？这个盐水怎么来洗鼻子？每天洗几次呢？洗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呢，我们请专业的医生来和您说说孙阿姨的这个小妙招究竟管不管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和您关注身体上的另外的一个小东西，结节，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这些不该出现的疙瘩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哪些困扰，我们又

0: 该如何对付这些结节呢？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奉上一些实用的健康小常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一个小时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敞开心扉，
2: 用眼神传递善意，
1: 消除冷漠，
2: 让笑容拉近距离，
1: 打碎无形的墙，
2: 卸下防备的网，
1: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刚才呢，这则广告呢，说的是用笑容传递善意，传递一种温暖，而我们的节目呢，则是用我们的健康知识，把实实在在的健康送到您的手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孙阿姨介绍的这种水疗方法。北京市朝阳区的孙阿姨啊，饱受过敏性鼻炎的折磨，医生给她提出了一个建议，让她用盐水洗鼻子，她十分的不解。可是没想到呢，洗了一段时间之后，这鼻子过敏的症状呢，还真的缓解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商志伟博士呢，告诉我们说呀，水洗疗法是一种有效的家庭自疗的新方法，除了鼻炎之外，还能够防治其他很多的病症。商博士介绍说啊，水洗可以发挥药物与物理温热的双重作用，通过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强新陈代谢，起到消炎止痛、祛风除湿、促进愈合的功效，对于中老年朋友多种常见病都有着显著的疗效，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非常的适宜家庭操作。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水疗方法中的一种，温开水防治眼睛干涩。早晨起来之后啊，在干净的盆子里啊，倒入温的纯净水，水的温度不要高，不要超过40度，然后把我们的整个面部浸泡在水中，闭眼浸泡10几秒钟，接着闭上眼睛，抬起头，然后呢，用手轻轻地沾一点水擦洗眼睛的部分，两手沿着内眼角到外眼角的方向轻轻地摩擦几分钟，然后睁眼，再用眼球上下左右的移动10次。温水的浸泡和擦洗能够改善眼睛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泪腺分泌，眼睛表面的泪膜呢可以得到稳定，改善干眼的症状。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种用冷茶水来防治皮炎。我们把绿茶10克浸泡，并且呢放到冰箱冷藏40分钟。如果这个皮炎啊在您的面部，我们首先呢要把面部做好彻底的清洁，再用冰镇好的冷茶水轻轻地拍洗一遍，然后我们再用厚纱布浸泡透冷茶水，以不滴水为度，冷敷患处30分钟，然后呢再用清水洗净，涂抹一些保湿的这样的乳剂。绿茶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可以增强皮肤抗氧化的功能，促进皮肤细胞的生长，延缓衰老，而冷水呢能够使患处血管收缩，减少炎性物质的渗出，缓解刺痛啊、瘙痒等症状。另外要注意的是，患处啊在清洗之后要用纯棉的毛巾轻轻地吸干水分，不要用力摩擦。如果您不用棉毛巾呢，用一些清洁的面部的湿纸巾也可以。再来说一说我们的淡盐水防治鼻炎的方法。我们用0.9%的医用生理盐水装到清洗瓶里。这个清洗瓶呢，您可以在药店去购买一个专用的这样的瓶子。装到这个瓶子之后呢，我们把鼻塞端口倾斜向上，也就是斜着往上把这个口冲上，瓶身呢竖直，拔出清洗瓶上的这个盖儿，一个手握住瓶体的凹陷之处，并且呢要用食指堵住上盖的进气孔，另一个手打开开关，保持低头向前倾斜30度。喷液头呢要紧贴住鼻孔，稍微调整喷液头的角度，您千万别把它喷得太猛了，一下子让这个水呛到鼻腔里，非常的难受。那么我们冲洗的时候呢要缓冲鼻孔呢，记住我们的这个水不要垂直的对住鼻腔，轻轻的用手来挤压冲洗，张嘴平静的呼吸。那么我们喷到鼻子里的液体呢从另一端的鼻孔或者是口腔流出来。在这儿呢要提示各位，刚开始冲洗的时候您可能会觉得口腔内有一点受刺激的感觉，不太舒服。那么我们冲洗的时候压力不要过大，或者是别把这个水给咽下去了，也不要说话，以免引起腔咳或者是中耳感染。提示大家，如果有上呼吸道急性炎症以及中耳急性感染的人呢，就不要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冲洗了。再来为您介绍另外一种水疗的方法，那就是桑白皮的水防治脱发。桑白皮呢是一种中草药，也叫桑皮，在药店有出售的。我们可以选取桑白皮15克皂角5克，
这个方法呢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把这两样药品呢放到水中烧开，并且泡两个小时，水不烫的时候用它来洗头发，同时呢轻轻地按摩头皮。洗了之后呢，您不要用清水冲洗，直接把头皮擦干就可以了。洗头的频率按照日常正常洗头的规律来就可以了。桑白皮呢能够促进头皮血液循环，有固发的作用，还可以治疗头皮屑、头发痒。而皂角呢则能够活血生发、去油脂，合起来呢它们对于油脂分泌过多导致的脱发是比较有效果的。这就是桑白皮水防治脱发。再来和您说一说另外一种常见的水疗的方法，就是生姜水。生姜水有什么功用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防治腱鞘炎。我们采用15克生姜，最好呀选用老姜，把这个姜拍碎煮水，等到水凉到45度左右的时候，再加入黄酒20毫升，用来洗手。如果您有腱鞘炎，那您就把哪儿疼的地方呢，要用这个水用力搓一搓，洗了之后继续用这个水泡手5分钟，每天洗3回。将水加热之后可以重复的使用。那么生姜呢具有促进血液循环、散寒止痛的功效，黄酒呢则可以通血脉、御寒气，两者合用对于缓解疼痛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在治疗的时候呢，您还要注意避免患处关节过度受力，不要提拿过重的物品，注意手指手腕的正确姿势，不要过度弯曲或者是后伸，尽量避免接触冷水。再和您说一个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那就是明矾水防治痔疮。我们选用10克明矾，加入2500毫升的热水，给它融化了。等到水温呢接近皮肤的温度的时候，坐浴1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用手撩着水来清洗肛门的部位，并且轻柔的按摩。坐浴之后不要擦，最好用电吹风给它吹干，或者是用纸巾吸干就行了。有条件的人呢，每天洗2回。温水坐浴呢，能够使盆底的肌肉放松，减轻局部压力，有效地缓解肛周的疼痛瘙痒。再加上明矾呢，具有一定的消炎止痒、收敛固脱的作用，效果呢就更为明显了。最后给您介绍的一个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呢，是苦参水防治脚气。我们用15克的苦参、花椒10克，加上开水500毫升，浸泡2个小时。睡觉前呢，把它倒在盆里，加热水勾兑，泡洗双脚30分钟，每天1回，连续4个星期。苦参呢可以祛风杀菌，花椒可以除湿散寒，两者合用能够破坏真菌的生长环境，起到止痒除菌的功效。另外注意啊，您的这个洗脚盆和擦脚毛巾应该专人专用，以免传染他人。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那么这几种方法呢，有温开水防治眼干，冷茶水防治皮炎，淡盐水防治鼻炎，桑白皮水防治脱发，生姜水防治腱鞘炎，明矾水防治痔疮，还有苦参水防治脚气。这几种方法不知道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您可以把您的疑问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中为您做出解答的。

0: 有的朋友啊，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也有的人偶尔在颈部会摸到一些肿块，于是就很担心是不是甲状腺出了问题。实际上呢，临床有很多疾病，比如甲状腺退行性病变、炎症、自身的免疫等等，都可以表现为假的甲状腺结节。那么与之相应呢，有一些真正坏的甲状腺结节，它的位置呢比较隐匿，没有办法用手触摸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现甲状腺结节，并且如何判断它的好坏呢？在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就和朋友们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要来询问病史。患者如果有过头颈部的放射病史，或者是经常暴露在高辐射的环境当中，或者呢有甲状腺髓样癌的家族史，那就属于甲状腺肿瘤的高危人群。这类人呢，需要提高警惕，要及时的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另外呢，是触诊。触诊我们就是用手来触摸，这样的方式来发现有没有异常的甲状腺肿大以及结节的大小、数目、质地、颈部淋巴结等情况。如果甲状腺结节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吞咽困难、颈部淋巴结异常肿大等，那么有可能就是肿瘤的证据了。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进行自我判断，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寻求正规医院专科医生的帮助。另外来再来说检查了，影像学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超声检查是评估甲状腺结节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可以准确地检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大小以及数量。对于体检的时候没有触及到的甲状腺结节，甚至是1到2毫米的小的病灶，通过超声呢也可以很敏感地发现。超声对于鉴别结节的性质很有帮助，可以提示恶性结节的钙化、边缘的不规则、血流的紊乱等等这样的特征。 CT 以及核磁共振呢，判断结节的好坏虽然不如超声，但是对于评估结节与周围组织的关系、胸骨后甲状腺肿有价值。而且呢， CT 还可以判断淋巴结有没有转移。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先不要紧张，要去医院去判断一下。绝大多数结节呢还是属于好的，对于那些坏结节要及时的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
1: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2: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呢，北半球啊已经进入了秋季了，在秋季呢，养生防病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我们继续为您请到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李勇医生，来和各位朋友说一说秋季养生的注意事项。中医养生内容丰富，其中的节气养生是指按照四时节气的变化来调摄身心。在中国的农历历法中，一年有24个节气，将全年分为24个时段，每个时段相隔约15天。在不同的节气有不同的养生要点，抓住养生要点进行养生调摄，将给人体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解析24节气养生的奥秘，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秋天啊，它是消杀的季节，就像这刀枪剑戟，这个金戈铁马，
4: 肃杀，
3: 它是一个肃杀的之象啊。饮食，我先说几个禁忌。第一个禁忌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因为到了秋天，气候宜人，而且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4: 大量的瓜果、
3: 瓜果、梨桃，食物丰富，
4: 对，
3: 我们胃口也好。那么你摄入过多的这些物质，不管是脂肪也好，还是其他碳水化合物也好，包括这些瓜果、梨桃也好，摄入过多以后呢，它就会在人体堆积起来，包括脂肪的堆积，淀粉排不出去，转化成脂肪，这些呢就会使人体发胖。我们现在 都是一个健康的生活。
4: 嗯、
3: 虽然古代来讲，到了秋天要让它胖一点好，好、
4: 嗯、
3: 度过冬嘛。
4: 对，
3: 但我们现在这个物资极大的丰富，
4: 嗯、
3: 没有必要、
4: 嗯、
3: 啊，这个贴秋膘贴的太厉害。
4: 对，
3: 嗯，所以要注意，
4: 嗯、
3: 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放纵食饮，
4: 嗯、
3: 大吃大喝、
4: 嗯。
3: 第二点就是少吃刺激性的食品。秋天实际上应该少吃一点，比如说辛辣的东西啊，
4: 嗯、
3: 辣椒啊这些呀、啊，可以吃一点。凡是带有这种辛辣气味的药物，
4: 嗯、
3: 都有散发的功能、
4: 嗯。
3: 你要吃多了以后呢，
4: 嗯、
3: 就会让你这气收不回来、
4: 嗯。
3: 所以我们适当的吃，提一下胃口啊，改善一下你的饮食啊、
4: 嗯、
3: 就可以了，不能够多吃。多吃了以后，就跟这个、
4: 嗯、
3: 相当于跟你这个收敛的功能是相反的。
4: 嗯，
3: 辛辣是散发嘛，
4: 对对，
3: 就这个阳气不能够收敛，所以我们还是归根到底来要保护它的阳气，
4: 嗯，
3: 让它的阳气收敛得更好一点。
0: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在金秋时节，我们除了享受凉爽的气候、丰收的果实之外，还要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防止秋燥伤肺，同时进行科学的调养。这样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减少自身患病的机会，还可以减少慢性病的复发或加重，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那么，如何在秋季进行最有效的养阴润肺？如何做好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呢？中医专家李勇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谓养阴，就是你养你的形体。刚才我讲了，贴秋膘，我们就在养形体。但是我们要找到它根本的地方，这个养阴还是为了养阳。
4: 哦，
3: 中医有个气一元论，就是元气论。
4: 嗯，
3: 这个元气最重要的什么？就是阳。
4: 对，
3: 阳是人体一切生命活动功能的基础。虽然这时候阳气在收缩了，
4: 嗯，
3: 在收敛了，
4: 嗯，
3: 我们讲养阴，但是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个阳气收敛得更好。
4: 对对，
3: 这才叫
4: 真正的阳，
3: 真正的阳，
4: 养
3: 生，
4: 养生。
3: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过于生冷。我们还是暑天暑热难当，这时候还是喜欢吃些凉的呀。
4: 嗯、
3: 但是这些生冷 的东西会导致肠胃的消化不良，
4: 对、嗯，
3: 导致各种消化道的疾病、
4: 嗯、
3: 腹泻啊，秋天腹泻比较多，
4: 比较多。嗯、
3: 所以生冷的东西、生冷油腻黏滑的东西、
4: 嗯、
3: 尽量少吃、
4: 嗯，
3: 要不然会导致肠胃功能的紊乱。
4: 嗯
3: 嗯。第四个呢，就是要忌食过燥的食物。
4: 嗯
3: 啊，我们一开始也讲了，
4: 嗯、
3: 肺为焦脏，
4: 嗯，
3: 它和秋天是相对应的，而秋是燥气，它容易损伤人体，容易导致秋燥，所以一些干燥的一些容易使人过燥的东西，比如说煎炸类的东西，它都会使人过燥，这种东西也是尽量的少吃。
4: 嗯
3: 啊，总之吧，在秋天我们注意的事项就是苦燥之品容易伤津耗气，尽量避免这些。再就是呢，在饮食的时候呢，要多吃一些滋润的东西，
4: 嗯，
3: 少吃一些干燥的东西，少吃一些容易引起上火的东西，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4: 嗯、
3: 那么具体的呢，秋天应该吃些什么呢？
4: 嗯，
3: 立秋以后饮食上应该多吃一些酸味食物，
4: 就是不是也是
3: 多酸少
4: 少辛多酸
3: 辛？对对对对，少辛多酸、
4: 嗯。
3: 为什么呢？酸味之食物呢，这时候可以助肝气啊，用来一些平肝润肺。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因为你这时候肝气过旺了以后，你看木和金是相克的，
4: 对
3: 啊，这时候肝气过旺了以后呢，反而导致它反克金，导致肺脏的不舒服，所以肝脏的调整非常的重要。
4: 对，
3: 那么哪些食物可以平肝润肺呢？
4: 嗯，
3: 主要是百合，
4: 百合，
3: 百合非常好，百合实际上是贯穿于秋季。这三个月最好的一个养肺的东西，它能润肺。
4: 那所有人的类型的体质都可以吃，
3: 基本都合适。为什么叫百合？叫百病结合。
4: 哎，真是
3: 啊，它会对所有的疾病。当有我在临床也是，当有一些疾病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
4: 加点，
3: 那么加点百合，让它人体自动的气血气机调畅一下，它这病可能就会有转机。包括百合，它也有很多的方子，我们中药里面有。百合之母汤，百合地黄汤，百合固金汤。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藕，秋天产藕，
4: 对，
3: 那藕它也是润肺养阴的一个东西。
4: 对，像这些，比如百合啊、藕啊，都是比较偏凉的食物哈。
3: 啊，所以脾胃贯穿于四季，这个山药也是经常要吃。 嗯，我们有名的铁棍山药，
4: 嗯，
3: 它吃了以后，它健脾的效果就非常好。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银耳啊、枸杞呀、啊
4: 嗯、
3: 梨呀、啊、苹果呀、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好的食物。
4: 嗯，
0: 滋阴润燥润肺是秋季养生的重中之重。希望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把握住这几个秋季养生的要点，平安度秋，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季。好了，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说如何鉴别乳腺小结节。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让我们继续聆听大医的故事。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名医谢志光。谢志光，广东东莞人，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考入长沙湘雅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随著名的放射学家保罗·霍奇工作。1925年，谢志光被送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进修，获医学科学硕士学位，是第一个取得美国放射学会会员资格的中国人。1928年，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科主任。协和医学院开办以来，各科主任多为外国学者，谢志光是第一位在该院任放射科主任的中国学者。1949年，谢志光出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放射学教授以及放射科主任，并兼任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1964年，成立了中国南方第一间医治和研究肿瘤的科学基地华南肿瘤医院，现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谢志光任首任院长。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聆听谢志光的故事。
13: 1948年5月，整个北平城都沐浴在春末夏初的柔光里， 因抗战被迫停办了6年多的协和医院终于复办了。流落各地的教职人员陆续返回，院里院外一片百废待兴。10月初的一天，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又一次走进了协和放射科。上任短短2个月来，他第3次北上协和，目的只有一个，邀请时任协和放射科主任的放射学专家谢志光出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
2: 当时为了加强岭南大学教授的阵容，他亲自到北方去探访一些知名的教授，而且邀请他们回来，谢志光教授是其中之一。
13: 谢志光也刚刚回归协和，停办期间，他带领协和的一部分医生和护士去到桐城的中央医院，一直坚持着医疗工作。陈旭京看中的正是谢志光在放射学上的成就。1899年出生于东莞东坑新门楼的谢志光是家中长子，父亲谢恩禄谋着一份牧师的工作。当年的新门楼学医之风盛行，同族的长辈谢景纨是当地有名的县医，受族风浸染，谢志光也决心从医。17岁考学成功后，一路北上，从湖南湘雅到北京协和，再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医学硕士学位，专攻放射学。1926年，谢志光婉拒了留美的邀请，归国返乡，在新门楼摆下村宴招待乡里。
14: 谢志光是我们称了第一个西医，也是第一个博士，回到新门楼啊，请了全国新门楼的村民啊、开局啊喝酒，他的场面当年好像那个以前讨媳妇一样。
13: 不久，谢志光接受北京协和医院的教职北上。此时国内的放射学研究刚刚起步，留美经历让谢志光很受医院重视，很快升任放射科主任。之前协和医院大科主任的位置上还从来没有过中国人。要不要回广东，谢志光有些犹豫。在协和正进入事业上升期，离开北平着实令人不舍，但回到广州为家乡百姓服务的责任感又让谢志光不忍放下。陈旭京锲而不舍，三顾茅庐，终于说动了谢志光。10月的这次会面之后仅10多天，谢志光就携家眷离京南下，回到了他阔别20多年的故乡。
2: 离开北京就记得到天津坐船，坐了3天3夜船。
13: 谢志光对外界纷扰并无理会，回到广州不久便被陈旭京委以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兼博济医院院长的双重重任。当时放射学在广东省的发展虽然已有10年，但从人才到设备都还十分薄弱。陈旭京支持谢志光对学科进行全面的规划整理。
2: 都是谢教授来了以后，通过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这样一个组织，他当时是主委了，就把整个广州市的那个学术界组织起来，开展了定期的学术活动。
15: 当时一说光机都是很小型的，主要是透视，照相也只能够照比较简单的照相。所以他来了以后，在博济医院也专门建了这个 X 光科，啊，有放置机器的黄江就买了这个比较高功率的诊断机器，也买了一个高功率的放射治疗机，专门治疗恶性肿瘤的。
13: 放射学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范围很广，主攻对恶性肿瘤的放射治疗 是初到岭南的谢志光给自己定下的新方向。在协和的20多年，他主要研究放射诊断学。30来岁，便已发现谢世卫在学界名声鹊起。那是在一次病理讨论中，一张髋关节后脱位的 X 光片吸引了谢志光的注意。
15: 髋关节照相的时候，照一个正位，一个不完全的侧位，就表象一定角度的病变表象，但是有时候要两边。
13: 经过反复头罩实验，谢志光发现了一个新的头罩髋关节后脱位的部位，从这个部位进行 X 光照射，能扩大对髋关节的头罩范围，让医生看得更加清楚。
15: 提出一个采取挖式体位的方法，同时照两边的髋关节，除了想视，原来正侧位不能想视，同得到两侧对比之外，同时也可以减少 X 射线的头罩。
13: 谢志光的发现大大提高了对髋关节病变诊断的准确性，这个新的头罩位置被迅速推广沿用至今，国外放射学界称其为谢世卫。
16: 用一个专家的名称来作为一种诊断治疗方法的命名，这个应该是对这个专家的他的发明或者他的创造，还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13: 南下一年后，谢志光在广州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站在这条全新的时间轨道上，他既兴奋又紧张，一刻也不想浪费，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自己的医学事业当中。上世纪50年代，谢志光敏锐地察觉到肿瘤诊断开始走向医学研究的前沿，放射治疗也随之起步。当时癌症被普遍认为是不治之症，老百姓谈癌色变，甚至有些医务人员也误认为恶性肿瘤具有传染性，避之不及。谢志光决心跟上肿瘤研究的发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一位美国病理学专家的著作，其中关于骨肿瘤的论述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谢志光身兼两院院长，日常的工作时段当中能够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十分有限。他找到了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肖关慧，希望肖能担任其助手，由他负责具体的实验操作，自己则腾出晚上的时间，根据肖关慧提供的素材和数据做案头的整理和分析。
2: 我主要就是做骨肿瘤这个病例的收集，谢教授来看片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骨肿瘤的病例我都拿出来给他那个审阅，并将我们原来的诊断意见向他汇报。
17: 不久回来，他就还要工作，要写东西要多，我们只能看到他在那里写东西，埋头苦干。
13: 谢志光和肖关慧的合作顺利，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问题。早期的骨肿瘤诊断是单科作战，不同科室之间缺少沟通。临床科室认为自己直接接触病人，诊断最为重要，而病理科认为细胞学诊断才是权威，也很难听进别的意见。往往同一个病例，由不同科室得出的诊断结果大相径庭。谢志光决心改变这一状况，提出了将临床、病理、放射三科结合起来，进行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倡导不同科室之间进行病例讨论。
2: 一个星期一次，一次都是一个下午，一开头就是临床报告这个病人的情况，他们的诊断意见，做手术里面所看见的目测观察的情况，放射呢跟着就谈放射的所见， 以及提出诊断意见，最后就病理了。病理讲完了以后，那就讨论了，不能够很完满的解决，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是多做哪一个地方的切片，多做哪一些项目的检查，争取能够确定。
13: 萧光会回忆，病理讨论会的气氛经常是相当激烈的，三个科室的医生会因为意见不同争得面红耳赤，而最后大家会循着科学证据达成一致。三结合的方法大大降低了过去因片面强调组织形态学而造成误诊的概率。不久，胃肠科、脑神经外科也都建立起三结合的工作制度。院校改革，成立中山医学院后，临床、放射和病理三结合诊治成为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项基本工作规范。骨肿瘤三结合的成功尝试让谢志光有了一个新的构想，既然肿瘤疾病涉及到临床、放射和病理各科，为什么不成立专门的肿瘤科，让诊治更加专业化呢？1956年，谢志光向时任中山医学院院长柯林提出了成立肿瘤专科的建议，得到了柯林的支持，
18: 把一部分的有关的医生就送到天津、上海、北京肿瘤院去进修。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科室，有些是外科的，有些耳鼻喉科的，有些妇科的，因为这样才能组成整个全身的肿瘤的那个治疗嘛。
13: 1958年3月，在外科、放射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共同协作下，原中山医学院第一医院正式成立肿瘤。

0: 头颈的手术，另外呢就是胸部还有腹部外科的一些肠道啊、胃啊那些手术，手术种类还是不少的。
1: 中山医第一医院成立肿瘤科的消息很快传开，大量的肿瘤病人闻讯前来，但新成立的肿瘤科一共只有十几名医护人员，病床也一直非常紧张，没多久便人满为患。
2: 还有这个叫做走廊病床，大概很多病人呢就是住在走廊上。
1: 谢志光对此并不意外，患者人多拥挤，正说明医疗资源远远不足，他进一步筹划要建立肿瘤诊疗的专门机构。这时，北京传来消息，日坛医院改建为专门的肿瘤医院，肿瘤诊治在北京率先形成体系，这激起了谢志光心中更大的浪花。他多次找到院长柯林，向他描绘建立肿瘤专科医院的蓝图。凭着对医学发展的非凡远见，柯林对此欣然应允。在原中山医学院第一医院肿瘤科1959年工作计划草案中，有这样的记载：以中西医合流、预防普查为纲，全科工作人员都要政治挂帅、解放思想、红砖并举，并发动群众把科室的工作做好，为成立肿瘤医院创立条件。然而，建院之路道阻且长，三年困难时期让肿瘤医院的筹备陷入困境。谢志光不愿放弃，土地、资金等问题暂时解决不了，人员挑选、学科建设的筹划则一直在进行。
3: 谢教授，是一个主导者就是了。
4: 在那个时间，除了一个星期到医院、二院那个固定的看片一两次以外，其他时间全部都是投入到肿瘤医院的筹建方面去了。
1: 1962年，谢志光苦等的机会终于出现了。在中共中央中南局举办的除夕团拜会上，谢志光见到了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他看准会议安排的间隙，径直走到了陶书记的面前，简明扼要地向陶铸讲述了建立肿瘤医院的意义及遇到的困难，希望省委予以支持。陶铸对此十分重视，当场决定将广东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改建为肿瘤医院，并承诺在建院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当时，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约30元人民币，中山医学院开给梁伯强、谢志光等8位一级教授的工资是每月381元，是当时广东地区的最高工资标准，被称为381高地。而谢志光没有想到，陶铸批复划拨给肿瘤医院的建院资金竟然有100万元，土地资金悉数到位，建院工作马上开始。柯林亲自挂帅，出任筹备组组长，谢志光任副组长。筹建资金100万元虽然可观，但要用来建立一家设施完备、技术力量雄厚的高水平医院，仍需要处处俭省。
0: 如果要买衣服的话呢，就是比较贵了，所以我们呢就其中筹备小组的一位同志呢，他就天天在那里车包括手术室用的那个包布啦、大床单啦，甚至病人的衣服，他都天天在那里车，
5: 包括那个器械的购买、病房的设置。所以那个时候谢院长也很重视，经常不断来顾问。
0: 我们就这几个人做主要的，还有两位同志呢一起协助我们跑腿啊，做一些这个事务的工作啊，这样就开始一直筹备了一年。
1: 1964年3月1日，在广州市先烈南路广东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原址上，华南肿瘤医院正式成立。

0: 广东省卫生厅批准病床80张，医护人员一共24名。谢志光任院长。
1: 我们整个肿瘤科都是搬过来，再加上中山二院大概有几个医生搬过来以后呢，就成立。
2: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端吧，就是说对于这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这个疾病，有了专门的机构去，不仅仅是接受病人的诊断治疗，而且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希望提高这方面的治疗的水平。
0: 此时，已经65岁的谢志光，在院长岗位上仍十分活跃。他在全院大会上多次强调，办医院无他，不过就是技术加旅店，要求医院既有一流的诊疗技术，也要为患者提供旅店一样的生活条件。
3: 医院要整齐清洁、安静，不许吵闹。我们没有穿这个皮鞋的，都是胶底鞋。我们的这个桌子、凳子下面都钉了胶，就不会拉隆隆这样声音。
4: 有些医生啊，这个白大衣啊穿得不整齐啊，他都要批评你。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白大衣，你一穿上这个白大衣，就说明你是一个跟疾病进行斗争的战士。病人已经把这个病人的病已经交付给你了，你就有一个责任。
0: 谢志光的一生，艰苦创业于北京，白手兴家于广州。1948年，他毅然离开了工作多年、条件优越的北京协和医院，回到了家乡广东，几乎从零开始，为发展华南地区的临床放射学和肿瘤学付出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
5: 一路漫漫，道阻且长。众多像谢志光一样的大医，为了人类的健康，孜孜以求，不懈拼搏，他们的一生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我曾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卢拉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中巴应持续深化合作，还应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王毅当日还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商务部1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交易价格逐步回稳，新建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1%。一系列信号表明，以一线城市为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和您聊一聊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稚子弄冰》。杨万里字廷秀，号成斋，是南宋著名诗人，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这四位诗人处在南宋诗坛最繁荣的时代，他们的诗歌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特色，对此后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杨万里和陆游算在四人当中更有名气一些，杨万里还创立了自然活泼的成斋体。杨万里可以说是一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被誉为一代诗宗。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

0: 我们耳熟能详的小池、小初净慈寺、宋林子方都是出自他之手。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稚子弄冰》。《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取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墙，壶左玻璃碎地声。这首《稚子弄冰》作于宋孝宗淳熙六年春，也就是公元1179年，当时杨万里正在常州做官。在中国古代，很多地区都流行立春前一天打春牛的习俗，大家以此仪式来迎春和劝农。这个习俗也叫鞭春，这里的牛一般是用芦苇或纸做成，由当地的官员手拿彩鞭击打三下，礼毕，接着由农民们将春牛打烂。天真的孩童在一旁观看大人们鞭打春牛的场面后，嬉戏着模仿。杨万里在乡间农户家门口恰巧看到了这有趣的一幕，于是就创作了这首《稚子弄冰》。诗题中的稚子指的是幼稚天真的小孩子，这首七言绝句从小孩幼稚而爱玩的心理切入，展示了古代乡村儿童在严寒的天气里弄冰玩耍自得其乐的情形。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取当银筝，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清晨一个满脸稚气的小孩子把晚上冻在盆里的冰块取出来，用彩丝穿过冰块提在手中，就像一个银筝。筝是古代的一种敲打乐器。这两句诗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贪玩而又聪明的孩童形象，他对自己的杰作无比满意，得意洋洋的样子让诗人会心一笑。可正当小孩子洋洋得意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这里的玻璃并不是现在的玻璃，而是指古时候的一种天然玉石，也叫水玉。这两句描写的是小孩提着银锣似的冰块玩耍的情景，孩子轻轻敲打冰块，清脆的响声穿林而过。当欣赏者正醉心于那穿林而过的响声时，忽然冰块落地，发出了如水玉摔碎一样的声音。此时诗人也不禁一怔，但当他看到孩子懊恼可惜的样子时，又忍不住哑然失笑。这首诗向读者展示了古代乡村儿童玩冰的趣事，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通过抓取孩子心情变化的瞬间，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稚气满纸而又诗意盎然的游戏场景。孩子取冰时的欣喜，穿丝时的小心，削冰块时的得意和最后碎冰时的懊恼，始终一一呈现，表达了诗人对孩子的喜爱之情。诗中稚子弄冰的场景充满了乐趣，心态上寒天弄冰，童心炽热，视觉上金盆、彩丝、银筝色泽饱满，听觉上穿林响声的高亢转为玻璃碎地的清脆，形神俱备，绘声绘色。全诗突出了一个稚字，稚气和乐趣能使孩童忘却严冬的寒冷，时刻保持活力和快乐。只有诗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儿童的天真，和孩童一样保有童心，才能把孩子玩冰的情趣描绘得如此真切酣畅。最后我们再来完整地欣赏一遍这首诗。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取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呢，讲到诗僧皎然的一首《饮茶歌·俏崔始使君》，里面呢讲到了当年皎然和陆羽的一段交往。茶圣陆羽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讲到，为世界茶文化做出这种奠基性贡献的这部不朽的著作《茶经》。很多人呢，因为这个历史的久远，史料的欠缺呢，对陆羽非常感兴趣，但是呢，却是无从下手。那么，除了从他本人留下的那部自传来讲他的身世之外呢，却很少再有一些其他更为详实的描述。其实呢，从陆羽跟他身边的一些朋友的交往呢，我们倒是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陆羽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呢，我们上期所讲到的诗僧皎然，就是最绕不开的一位。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位皎然，他是这个谢灵运的第十世孙。后来呢，在吴兴的时候呢，居祝山妙喜寺，在那儿出家。他的文章呢非常俊丽，当时呢，比如说像当时的一些名士颜真卿啊、韦应物啊，都非常看重他的诗才，往来惆怅。诗七卷，就留下了七卷诗，短短的50来个字概括了皎然一生。皎然的这个出身值得一说，在当时呢确实是名门望族，是南朝著名诗人政治家谢灵运的后代。那么从谢灵运到这个皎然呢，其实已经相隔数百年，所谓富不过三代呀，在中国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家业可以继承了，更何况这个皎然已经毅然出家了。那么他可能唯一从这个他的祖先那儿真正继承下来的呢，可能就是来自于谢灵运的那一份才情吧。皎然的文风呢非常的俊丽秀美，就让当时的什么颜真卿啊、韦应物啊这些大诗人呢都为之侧目，所以呢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和皎然的这种诗文上的一些应答。而且呢，在皎然早期的这些诗歌作品当中呢，既有谢灵运的这种清丽，也有当时流行的一种轻巧。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这个人呢，能将佛法的一些禅机呀、语风啊，融入到他的这个诗里头。所以呢，他的诗读后呢，会引人深思，往往会有那么一点言外之意，耐人寻味。那这种文风呢，其实也与他的这个家族背景有些关系。也就是说，他虽然不像他的祖先谢灵运那样性格过于激烈最终死于非命，但是呢他也往往是清静其志，高迈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淡，这样一位看这个世间的富贵如浮云一样的这么一位人物。和儒家的那种有棱有角来比呢，诗僧皎然的这个情商倒是比他的祖先谢灵运显得更胜一筹。那么上期我们也讲到，皎然是僧人，陆羽呢又身在俗家，所以二人呢是资素之交也就是僧俗之交，一个是世外的高人另外一个虽然在家但也是一位隐者，所以呢因为志趣相投，两人呢成了忘年交。虽然呢我们从这个史籍上来看呢，现在还不能断定皎然和陆羽的这个生年的这个确切的年代，但是呢似乎可以感觉到这个陆羽呢应是属于更年轻的一边。总而言之呢，两个人的这个友谊呢它就超越了僧俗和年龄的界限。那为什么说从这个皎然的这些诗里可以看到陆羽的影子呢？比如我们来看这个《全唐诗》，总共收录这个皎然的诗就有七卷，那其中呢涉及和陆羽相关的呢就有10首。现在来看呢，不管是这个陆羽的自传呢还是皎然的诗歌，其实呢都能够透露出这两个人的深厚的友谊。那么今天的这首呢《寻陆鸿渐不遇》就是其中非常有意境的一首诗。我们来欣赏一下。
1: 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尽种篱边菊，秋来未逐花。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到山中去，归时每日斜。
0: 哎，那您可能就问了哈，这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会拜访还不遇呢？啊，当然，这不能拿今天人的约会的这些习惯，哎，来看古人。比如说，再亲密的关系，那么如果想见一面，也得提前约一下。哎，那么在古代呢，那个时候呢，往往是兴致而来，啊，兴尽而返。那么把古人的这样的一种做派放到现代呢，显然就不合时宜啊。比如说你突然贸然的去造访，哎，人家会觉得非常的失礼，甚至呢会有点尴尬啊。哎，你怎么来了？我没约你啊，呵呵，对吧？但在古人呢，哎，似乎没有这样的拘礼啊，也没有这样的拘谨。在古人的诗歌当中呢，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当中呢，哎，经常我们能够读到什么访谁不遇啊，什么类似这样的题材。比如说唐代贾岛的这个寻隐者不遇啊，就是非常典型的啊这类例子。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所以说呢，在古代，尤其是在这些方外的隐者之间呢，往往这个见不到才是常事儿，见得到可能反而意外了，嘿。所以说呢，在古代既没有电话啊，也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提前预约哎是不可能的啊，除非这个有这个他心通，对吧？哎，所以说呢，这个走亲访友往往就是这个碰运气的事儿啊，更何况像这个皎然呐、啊、和这个陆羽啊，往往是出没于深山幽谷之中，就更难一遇了。哎，这其实倒让我们想起现代人的一些生活情状。比如说我现在很多的朋友都爱选择去这个大城市的这个郊区生活啊，比如说呢，虽然这个城里的这个四合院买不起，哎，但是可以在郊区，哎，盖几间大瓦房啊，弄一个小院，哎，种点瓜呀菜呀什么的，到周末时候呢，啊，约一些这个亲朋好友啊，大家这个哎，饮酒笑闹，欢聚一场，哎，那么在皎然的这首诗当中呢，也交代了一下，比如说像这个陆羽的新居，哎，也是离城哎不是太远，但已经非常的安静了。那么沿着这个郊野的这个小路呢，哎，可以直接走到桑麻丛中才能见到的这个房舍。这头两句的这个写法呀，非常像这个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这种隐士风范。其实呢，陆羽选的这个居所就像他自己的这个人生定位一样，完全是随缘就是，就像有些茶人所评价的那样啊，陆羽一生呢醉心茶事啊，他其实只做了一个富贵荣华的观望者。那么这首诗的三四两句呢，哎，其实就是诗人的这样的一个观感。他找到了这个陆羽的新居以后呢，发现这小院呢颇为雅致，哎，别看刚这个搬来不久，但是呢已经种上了菊花啊，哎，一些乡间的野菊，这一点呢仍然能让人这个依稀感受到居不可一日无菊的啊这种陶渊明的影响。这五六两句是写的这个诗人的遭遇，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既然找到家门了，赶紧敲门，哎，结果没人应，啊，小院里连狗叫的声音都没有。所以说呢，在古代访友不遇，哎，是一件常事儿。诗人远道而来，哎，多少有那么一点遗憾。等了一会儿呢，哎，也不见朋友的踪影，哎，要离开的时候呢，哎，心里呢，其实有那么一点不甘心，哎，诗人就走到邻居家，就开始询问。这个陆羽去哪儿了呢？哎，所以这七八两句呢，啊，就是邻居的一个交代。报到山中去，归时每日斜。 邻居呢陆羽确实不在家的啊，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坐实了，告诉师僧皎然呢，陆羽呢早就不在家了，早已经到山中去了啊，采茶去了。这最后一句呢，归时每日暇，他道出了邻居的这种不解之情。其实呢，我们可以从这句话当中呢看到陆羽当时的一种生活情境。这邻居就有那么一点疑惑，就是陆羽这个人呢还太怪了啊，没事就往山里跑啊，回来的时候呢常常是这个已经日薄西山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但是皎然一定是了然于胸，他对他这位朋友是太了解了。另外呢，皎然呢借邻居的口呢描述了陆羽的日常生活，哎，这种手法呢其实也比较巧妙自然。那这首诗呢其实前半部分写的是陆羽的隐居之地，后半部分呢主要是写这个诗人皎然不遇陆羽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状况。这首诗你读起来呢就是显得非常的空灵，它的重点呢好像不是放在陆羽身上，但最终呢还是为了这个吟诵自己的这位朋友，比如说这个僻静的居所呀，未开的菊花啊非常空荡的院落呀，疑惑的邻居啊，其实这都是从一个侧面四个场景不经意的把陆羽的这样的一种生性非常散淡不俗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呢非常形象的描画了出来就像后人所评价的一样，此诗之潇洒出尘，有在章句外者非物为高调也，并不是一味的唱高调，但是这个高调却自然的显露出来。那么这首诗呢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茶，当然很有可能陆羽上山去采茶去了，或者说去勘探这个水源去了，去找哪儿的这个泉水更清冽更适合烹茶总之是做一些和这个茶事相关的事儿。那么单就这首诗来讲呢，其实你反复吟诵呢其实和这个茶也有点像。你比如这首诗就非常像这六大茶类当中的白茶，也就是你刚开始读的时候呢没觉得有什么惊奇之处，平平淡淡的，但是呢你越吟诵越有味道，这就像喝白茶一样，你第一次喝白茶的时候真的是喝不出什么味道，但是呢越品越有味儿，可以说回味无穷。其实呢寻陆鸿渐不遇这种事儿为什么会经常发生呢并不是偶然的比如说陆羽在他的这个自传里就对自己呢有所交代，怎么样呢，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疑忧徘徊，自属达木，至日黑兴尽，豪气而归。哎呀，这怎么确实有点当年庄子的味道。至日黑兴尽，豪气而归呢，又让人想到这个魏晋时代的这个阮籍。总之呢，是一位特立独行之人，如此之任性，之散漫，难怪呢，他的朋友呢，包括皎然在内会经常遇到寻鸿渐不遇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刚才我们也讲了，陆羽到山上他真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采茶。皎然除了这首寻陆鸿渐不遇呢，还有一首和他非常类似的诗，叫往丹阳寻陆楚时不遇。这就道出了当年这个陆羽呢经常在什么地界活动那么唐代的丹阳呢，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的南部，它其实距离当时陆羽居住的这个湖州呢还是挺远的那么皎然呢他来这个丹阳办事儿，听说陆羽呢也在此处就便来寻访，结果呢扑了一个空。那说起这丹阳呢，他原来在这个地方呢也住着一位诗人叫黄甫然。 这位黄甫然的弟弟呢叫黄甫增，也是诗人，同样也住在丹阳。我们就在这兄弟二人的诗文的应对当中呢，同样也可以发现和陆羽行踪相关的一些线索。比如说黄甫然他就写过一首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他的弟弟黄甫增也写过一首叫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所以说呢，陆羽到了丹阳名义上是会友，实际上呢就是访茶采茶，皎然访陆羽不遇啊，完全在情理之中。我们反观这个古人啊，尤其是这个皎然呀、陆羽啊，其实就是拿陆羽本人来讲，他也不见得啊是一位所谓的什么制茶大师、茶道高手，但是呢，从陆羽一生的这个行迹来看呢，他常年啊这个穿行于山野之间啊，来往于茶坊之中，非常熟知茶叶采制的流程，所以呢，这同样呢，也是诗僧皎然这首《寻陆鸿渐不遇》这首诗呢，留给我们后人的启示吧。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有司将逆器取来呈给赵匡胤，果真是七宝装成，精致异常，叹道：
9: 一个逆器尚用七宝装成，那么所食之物又将用何器铸制？奢靡至此，不亡何待？ 逆气乃七宝装成，镜子呢？镜子用什么装成啊？
8: 有司答道：镜子倒很一般，用铜所做，只是那镜子背面所镌的年号与大宋的年号不符。
9: 赵匡胤问：怎么不符？
8: 啊，那铜镜上镌的是乾德四年铸，可咱大宋才刚刚进入乾德三年。
9: 赵匡胤说：有这等事，快把那铜镜呈上来，朕要亲睹。
8: 铜镜呈上来后，果如有司之言。赵匡胤传旨召赵普入殿。赵普上得殿来，行过君臣之礼，问道：
9: 陛下赵臣有何赐教啊？
8: 赵匡胤指了指玉案上的铜镜说道：
9: 你自己拿去看吧。
8: 赵普趋到玉案前，拿起铜镜看了又看，说：
9: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铜镜吗？有什么好看的？
8: 赵匡胤沉着脸说：
9: 你看一看它的背面是什么字。
8: 赵普将镜的背面对着自己小声念道：
9: 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镜是从咱大宋传去的？
8: 赵匡胤说：
9: 不可能，这三个都是老镜子，咱大宋建国才几年呀？七年。就是一建国就铸了这三个镜子，也不可能这么旧。何况咱大宋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这镜子显示的却是乾德四年铸。
8: 这……赵普无语。赵匡胤抬头对侍臣说：
9: 传众翰林上殿。
8: 不一刻，八位翰林一起驱上殿来，站了一排，行过君臣之礼，齐声问道：
9: 陛下赵臣等前来有何赐教？
8: 赵匡胤拿起玉桌上的铜镜说：
9: 朕三年前改元，曾面谕赵普，让他与尔等相商，年号不得袭旧，为什么这镜子的上面也有乾德二字呢？还是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
8: 众翰林面面相觑，不知所对。独窦仪身作一计说：
3: 哦，蜀主王衍曾用过乾德的年号。
9: 始于何年啊？
3: 始于后梁真明五年。
9: 距今几年许啊？
3: 距今46年。
8: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9: 这就对了，这面铜镜的背面锃亮锃亮，应该有40几年的历史了。哎，看起来宰相需用读书人呐，像窦爱卿便是宰相之才。
8: 赵匡胤这一句不打紧，把赵普吓了一跳，自此他便处处挤兑窦仪，害得窦仪生了一场大病。赵匡胤欲拜窦仪为相之念，并非始于今日。五代即宋，窦仪一家可谓是名门望族，其父其兄又以词学名闻于世。窦仪10几岁就写的一手好字和文章，20岁考中进士。他的四个弟弟窦衍、窦侃、窦称、窦熙也相继考上进士。三字经说：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里所说的窦燕山便是窦仪的父亲。如果让窦仪做了宰相，这对于笼络五代的遗老遗少肯定大有裨益。何况赵匡胤又起自于行伍，对于造成五代纷乱的局面度如明镜。

0: 他曾意味深长地对赵光义说，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秦始皇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二世而亡。汉代的皇帝懂得这个道理，以儒生治国，相国400余年。咱们应该学习汉代的皇帝呀。为了学习汉代的皇帝，他的宝座尚未坐暖，就率领群臣前往太学参拜孔子和孟子，并下令重塑孔子塑像，修缮词语。为表示重视，拿了近20年盘龙大棍的赵匡胤亲自提笔为孔子作赞，紧接着又颁布了令全国将士吃惊的圣旨，朕要求所有武臣一律读书，以知晓治国之道。颁过这道圣旨意犹未尽，又颁旨一道，文臣治州，也就是说每个州郡乃至县令均由文人来当。赵光义有些不解，面寻之，赵匡胤直言不讳地说，派100个文臣到地方，即使人人贪污，危及不了朝廷，但若是有一个武臣作乱，那可就危及朝廷了。正因为赵匡胤有了这样一个心理，全国的州郡府县之长全由文人担任，甚至连正式堂的吏员也换上了知书达理的儒生。赵匡胤既然想重用文人，窦仪便是最佳人选，但要他做宰相，赵普竭力反对。他直言不讳地对赵匡胤说，窦学士文笔有余，经济不足，不可以为相。事实赵匡胤还离不开赵普，听了赵普之言，也就不再提窦仪拜相之事。但通过这件事，赵普在赵匡胤心中的形象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不让窦仪为相，但也不能让你赵普独相。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在宰相之下再设1至2个副相，但就副相的称谓他犯难了，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设副相的事亘古及今未曾有之。正当他想得头疼欲裂的时候，花蕊夫人一句话让他豁然开朗，
1: 陛下，您的翰林院的一群翰林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您倒不如召他们进殿一问，也许会有解决的办法。
0: 赵匡胤双掌一拍说，爱妃这个主意不错。当即传召众翰林进殿，众翰林听了赵匡胤的话，又是一个面面相觑，不知所对。赵匡胤叹道，若是窦爱卿在此，不会这般冷场啊。他将手轻轻一挥说，汝等去吧。陶谷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是滋味，备了一份厚礼前去探望病中的窦仪，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自秦而今有没有设过副宰相？窦仪说，有。何代何朝啊？
2: 唐朝。
0: 唐朝何年？
2: 唐武德贞观年间，以尚书省左右补设侍中、中书令为宰相，以他官参议国政，称为参知政事，或称为参议政事，位赐于宰相、补牙班、补知印。
0: 陶谷又说了几句闲话，便离开窦仪府邸来见赵匡胤，拜之说，
3: 臣受了圣训之后回到家中查阅古籍，副宰相之设唐已有之，名曰参知政事。
0: 赵匡胤道了声爱卿辛苦了。第二天早朝，赵匡胤突颁一旨，拜吕余庆、薛居正为参知政事，与宰相、枢密使及副使合称宰执，为国家最高政务官。陶谷原以为他曾有恩于赵匡胤，而且副宰相之名讳又是自己提出来的，当一个副相应该没有问题，谁知那副相竟与自己无缘，心中很是不满，独自喝了一会儿闷酒去见�赵匡胤，一连拜了三拜却不说话。赵匡胤笑问道，
3: 陶爱卿不召而至，像是有要事相奏，说吧。
0: 陶谷说，
3: 臣自后周已入翰林院，所起草的各种文档怕是有几尺高吧。臣自以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陛下以为呢？
0: 赵匡胤本来对陶谷素无好感，又见他居然向自己邀功，心甚鄙之，但因他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一个大忙，强忍怒火说：
3: 翰林们起草文书皆翻前人旧作，改换一下词语罢了，正所谓一样画葫芦而已，有什么劳苦可言。
0: 陶谷听了这话，自感要官无望，拜谢而去，回到翰林院，在墙上题诗一首：
3: 官职须有牲畜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逃学士，年年一样画葫芦。
0: 自此中国便多了一个成语，一葫芦画瓢或一样画葫芦。陶谷没有当上副相，自甘堕落，倚老卖老，甚而变着法儿的敛钱敛物。有一个姓权的翰林有匹好马，陶谷相中了，想要便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权翰林很会说话：
3: 陶学士看中了我的马，那是我的荣幸，但是这匹马太野了，不好摆布，若是献给您，一旦将您踢伤，亦或是将您摔伤，那是在下的罪过。哎，这样好不好？我再骑两年，将他好好调教调教，到那时啊，我也该离职休养了，我再把他献给您。
0: 陶谷连说好好，他嘴上说好，心中却十分的不快。正好有道密诏让陶谷来写，他便对权翰林说：
3: 汝的破体字写得非常好，今有一个密诏，就由汝来写吧。
0: 权翰林不知是计，很高兴地答应下来。他写了不到一半，陶谷拿起密诏，一脸怒色说：
3: 帝王密诏乃国家机密大事，未经皇帝批准你就敢写，如果密旨泄露，罪将不赦。
0: 权翰林又惊又怕，自知上了陶谷大当，但陶谷所说并非妄语，此时若是追究起来，不说灭族，掉脑袋不成问题。但他又没有证据加以证明乃是陶谷害他，只有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哭着向陶谷哀求说：
3: 陶学士，在下错了，请您念起同朝为官的份上，放在下一马吧。
0: 陶谷说：
3: 这事好说，你那匹马……
0: 顿口不言，只用二目瞅着权翰林。权翰林忙说：
3: 啊，我把它送给您，这会儿就送。
0: 陶谷笑了：
3: 你还算明事理。
0: 权翰林失去了爱马，心中很不好受，便想方设法的要报这一箭之仇。他通过宫女牵线认识了花蕊夫人，送以重金，想通过花蕊夫人之手杀了陶谷。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是的，赵匡胤确实很爱花蕊夫人，几乎是言听计从。但是赵匡胤对花蕊夫人的宠爱程度远远赶不上孟昶，孟昶可以为花蕊夫人不上朝，孟昶还会为花蕊夫人设牡丹宴，甚而还会为花蕊夫人而诏令全国种植牡丹。这一切一切赵匡胤都不会干，故而花蕊夫人虽说与他同床共枕，但他并没有忘记孟昶，不止没忘，还深深地爱着思念着孟昶。赵匡胤不在的时候，他便为孟昶画像，画了一张又一张，画了撕，撕了再画，直到他满意才不再画了，才把这张他最满意的画像偷偷地供奉起来，每天都要上香叩拜。忽一天，这个秘密被赵匡胤发现，一脸疑惑地问道：
3: 爱妃供奉的是哪一位神仙呀？朕看既不像关羽，也不像灶君，更不像观音菩萨，倒像故去的孟卿，你说呢？朕的爱妃。
0: 花蕊夫人吃了一惊，但她很快便镇静下来，娇嗔说：

0: 朝夕跪拜，连皇妃们为了早生贵子都敬起了张先，老百姓能不敬吗？于是这个由花蕊夫人捏造出来的人物就成了送子的张先，举国敬奉。在历史上，就历代皇帝而言，赵匡胤是一个最不爱色的皇帝，如果他爱色，千里送金娘岂能一尘不染？这样一个皇帝尚且被花蕊夫人迷住，可见花蕊夫人长得有多美。他的弟弟赵光义原本就是一个色鬼，仗着自己年轻，变着法儿讨好花蕊夫人，试图分得一杯爱情之羹。他错了，花蕊夫人的真爱乃是孟昶，为了活命不得不和赵匡胤故作恩爱，但要他在赵匡胤之外再去睡一个男人，他不干。他不止不干，还很瞧不起赵光义。你赵光义凭什么当上开封府尹兼同品张氏位列宰相？不就因为你有一个好哥哥吗？可是你连你哥哥喜欢的女人也想染指，你算个什么东西？正因为花蕊夫人以为赵光义不是一个东西，每次见之冷脸相向。这且不说，他还暗地里劝说赵匡胤：
1: 陛下的皇位理应传给儿子，可皇子德昭已经16岁了，还是庶民一个，你若不早一点立他为太子啊，怕是有人要觊觎皇位呢。
0: 这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赵匡胤不傻，含笑说道：爱妃为朕的江山，话说到这个地步，朕无负他言，但是朕既然位继大统，得为了大宋社稷考虑。朕已经让三弟做了开封府尹，若再立德昭儿为太子，三弟怎么想？国人怎么想？爱卿这一番美意，朕已知之。话说到这个份上，花蕊夫人还有何话可说？赵匡胤也不让他说，扳指一道：拜皇子赵德昭为贵州防御使。作为一个皇子，虽然不是嫡长子，但嫡长子已经死了，他便是嫡长子。按照惯例，莫说封嫡长子为防御使，就是封为太子也名正言顺。但赵光义不这么想，他之所以不这么想，自有他不这么想的理由。自五代时，能够做京都府尹的理所当然的储君，就是不是储君，他心想，我是皇上的弟弟，古之王位的继承，有敌立敌，无敌立长，亦或是兄终弟及，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我赵光义都应该做皇帝。可你这个花蕊夫人非要劝皇上立赵德昭为太子，赵德昭若是当了太子，那就是把我赵光义做皇帝的路给堵死了。不行，我得设法除去这个多嘴多舌的女人。为了除掉花蕊夫人，赵光义设想了好几套方案，但都觉得不妥，不得不铤而走险。他深信他的二哥不会因为一个女人，一个臭名远扬的女人和他翻脸，于是乘狩猎之机一箭射死了花蕊夫人。赵匡胤见自己心爱的女人被赵光义射死，恨不得生食赵光义之肉。但当赵光义跪在他的面前痛哭流涕地说：
2: 陛下，二哥，小弟不慎射死了花蕊夫人，是杀是剐听任二哥所为，但小弟有一言相告，女人是祸水，不能因为一个女人伤了咱兄弟和气，更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坏了大宋社稷呀。
0: 他这么一说，弄得赵匡胤左右为难，许久长叹一声说：
2: 你去吧。
0: 花蕊夫人一死，全翰林的礼仪也算白送了。但因为花蕊夫人的死，赵匡胤和赵光义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过去赵匡胤经常去赵光义府邸看望赵光义，有一次赵光义生病，赵匡胤亲自替他捉艾草治病，赵光义皱着眉头叫疼，赵匡胤多以艾草自救，笑劝说：
2: 你也太娇气了，并不怎么疼啊。
0: 说毕又以艾草揪赵光义，赵光义才不再喊疼。还有一次，赵匡胤在宫中举行宴会，赵光义和

0: 醉了，不能骑马。赵匡胤站起来，亲自搀扶着他送到宫殿的阶梯上。赵光义的亲信姚如见了，忙迎上前来。赵匡胤当即赐他控鹤冠的衣带及器物财帛，勉励他尽心尽意地侍奉赵光义。赵光义的府邸地势较高，用水得到金水河去取。赵匡胤遣工匠十余人制作了一个大水轮，把金水河里的水送进赵光义府邸。兄弟俩这一微妙变化被赵普捕捉到了。在赵普未做宰相之前，他与赵光义可以说亲密无间，但自从当了宰相，二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这是因为二者皆相。按照旧制，赵光义虽然位列宰相，但是虚的，他的职责是干好开封府的事，可他仗着是皇帝，非要插手宰相府的事情。而赵普呢，个性极强，权力欲极浓，不想让他插手，久而久之便有了矛盾。但他顾及赵光义与赵匡胤的关系，处处让着赵光义。但自他看出了赵匡胤与赵光义之间的关系起了微妙变化之后，便不再让赵光义了。陈从信是赵光义的亲信之一，开封城几乎无人不知。可当陈从信的伶人控告陈从信的叔父以重修院墙为名占了他家一尺土地，赵普便把陈从信的叔父抓了起来，重责40大板，且判令归还所占之地，弄得陈从信很没面子。其实真正没有面子的是赵光义。赵普这一招叫打狗给主人看。正当二赵明争暗斗之时，川中来了急报，乃是文州刺史全师雄聚众作乱，王全斌屡战屡败，遣使向朝廷起源。赵匡胤有些不信，向使者问道：
1: 王全斌率兵60000，只用了66天便灭了后蜀。魏镇拓疆46州240县，难道连一个全师雄都对付不了？
0: 使者欲言又止，经赵匡胤再三逼问，方才说道：
1: 王都部署克蜀后，日夜宴饮，不恤军务，曹都监屡请全师，王都部署不但不从，反怂恿部下掳掠子女，抢劫财物，蜀民先生愿望。为防蜀兵作乱，陛下诏令蜀兵开赴京师，给予了大批的钱粮，而王都部署发给蜀兵的只有一半，另一半留以肥己，以致蜀兵大愤，行至绵州，竟皆甘为乱，自号兴国军，相从者10余万，推蜀至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都部署前师朱光绪领兵1000人前往安抚乱众，哪知朱光绪妄成淫威，先访拿全师雄家族，一杀之，只有师雄一女，姿色可人，他便把她饶命，纳为小妾。全师雄闻报大怒，遂攻据彭州，自称兴蜀大王，两川之民群起响应，愈聚愈众。王都部署命副都部署王正忠率兵王讨，屡战屡败，王副都部署阵亡。王都部署再遣都监王仁善王讨，大败而归，成都大震。事实城中降兵尚有27000人，王都部署恐怕他们从贼，竟又入夹城中，杀得一个不留。于是远近相借，争据官军，西川46州同时哗变。赵匡胤拍案骂道： 这个王全斌真是一个浑人，出兵之前朕一再嘱他，切记勿要枉杀才是，他偏不听，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真是该杀。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0: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32，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40，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正式公布，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平陆运河的四本经济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9月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正式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规划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以基础互联、产业错位、规则对接、民生

0: 相融思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联通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全球网络，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规划重点突出，亮点分成，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打造新优势，增强竞争力，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当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四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规划着力构建和升级民生保障体系，使城市发展与民生幸福同频共振，让广大市民共享发展红利，让美好生活可期可感可及。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为编制五年规划广泛深入调研，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举办超百场咨询会，并落区倾听民生，汇集民意，还与立法会良性互动，设立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我们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将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沈嘉申，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身为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我们欣喜地看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发表，这是香港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行动指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壁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是一国两制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进发。
0: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头上有许多定语，世纪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

0: 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至西南地区的物流行业格局、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今天我们通过四本经济账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运河通航的现场去看一看。
1: 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地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地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3: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陆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陆网的联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连通起来。平陆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连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陆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成本被摊薄了，那么它其实这是物流账里面更具有效益的、更具有可观的效益的一个账。所以说我们是从分子上做减法，分母上做加法，这才是我们算这个物流账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
0: 算物流账我们再来算算产业账。像刚才谢所长说的，这个平陆运河其实它构建了新的物流通道和经济带，那么这对于产业会产生哪些磁吸的效应？富江来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怎样能够把现在这个通道的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4: 你刚才说通道哈，我觉得平陆运河它红利呢在通更在流，流下来也很重要。因为平陆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 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陆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陆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可以说激活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2: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沃柑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5: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十几个小时。
6: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5: 运输成本呢，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海柜。
2: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7: 我们原来是一天两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2: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3: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陆网的联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陆网联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陆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不仅仅是广西的陆网，而是打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陆网，也就是说把这个西南地区从腹地变成了前沿，从末梢变成了枢纽，就是整个区位格局被重构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远一些，我们会发现，哎，为什么总是这些靠水的地方先浮起来？那么就是从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史来看，区经济发展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呢沿着内河向内陆地区逐步的推动，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包括我们自己的长江都是这个规律啊。也就是说港口城市会成为这个增长极，然后它会把整个内陆地区一步一步的拉到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融入整个的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通航呢只是开始，就像福江刚才说的，我们后面跟着的是多式联运，是临港产业，是跨境贸易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平陆运河的 开通，它其实是把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个经济腹地打造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增长极，新的产业承接地，也就是让它从背靠东盟变成了面向东盟，也就是把我们中国内陆的整个的制造中心和东南亚的它的生产组装消费网络直接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它其实跟这个黄金水道它是高度耦合的，一个运河的开挖它带动的是一片区域的开发啊，也就是说将来呢可能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呢，我们的西部内陆地区会构筑起一个新的经济支撑带。
0: 那第四本账是开放账啊，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直连东盟，它是衔接了 RCEP 的框架，那副将怎么看未来它对于我们外贸增长的新空间的助力作用是怎么样的，要把这种地理上的江海直连转换为实打实的外贸的增长，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发力？
4: 的确要算开放账啊，我觉得那就要利用我们的开放优势，把地理上的这种连通，地理上的水流变成经济上的资金流和贸易流。平陆运河开放账，我觉得核心呢，它是把我们的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空间成本这个账呢要重新算一下，因为开通了之后呢，江海直连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那么这么多的货物，5000吨的货物要用火车，要用70节的车厢运2趟才能用完，要运重卡的话，需要125辆重卡，还有相关的配套人员呢，而且呢。这个船舶不仅可以运水果，它还可以运矿石、运钢铁、运机械、运汽车，只要是能带集装箱装得下的，这个船都可以运。而目前国内能够稳定运行5000吨级船舶的内河航道只有2条，一条长江，一条珠江。而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它是西南地区本来是最近的出海口，但是因为以前呢缺乏这种江海直连的纵向的通道，所以以前呢这些货物要去东南亚，要不然向东走长三角，要不绕行东南走珠三角。而现在我们连通了之后，它其实不仅省了原来内河航运绕远的这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了，两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联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联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0: 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河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3: 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的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却是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
0: 那么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我们看到有两条货运的新航线也是同步起航了。那未来我们如何通过航线的协调、运力货源的匹配，还有港口的这种提效，来为我们这条新航道来注入持久的动能？
4: 刚才说到航线也好，运力货源以及港口的提效，它其实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统筹加协调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航线的起航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能不能跑出这种贸易的闭环，才是它是不是有长久的持续动能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提到两条

0: 然后新的货运航线啊，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的秦居，这是一个外贸航线，还有南宁呢到我国的海南杨浦，这是一个内贸航线。那么今天有30艘货船都通过了这个平陆运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4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分层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策来实施。比如说外贸线，那盯准的就是我国西南地区跟东盟这个制成品的外运，以及原材料或者农产品的内运。而这个内贸航线呢，它连通的就是海南自贸港以及跟北部湾之间的中转。而江铁海联运，它主要补充的是云贵川渝的这些现在运力的这种不足。我觉得这三者呢，是要按照分层的方式，按照货类、按照日期、按照港口的分工来因货施策哈，避免同质化的抢客源、空船跑和跑单趟，这个都是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的。而运力和货源的匹配，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交流形成钟摆式的货运模式，就是满船去，同时能够快速的满船回，然后接着满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节省了大量的运力，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也让整个的物流成本变得更可观的这种下降。而港口的提效，刚才也说到，通过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连通，通过一关一单一箱的这种报关的方式，加快通关的这种效率，也让真正的改革的红利，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尽快的释放出来。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14: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 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3: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4: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3: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14: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13: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4: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4: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15: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16: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席次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1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4: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
1: 环球华人。
4: 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17: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18: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17: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4场全体会和8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19: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的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 啊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17: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

0: 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1: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2: 那么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0: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3: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

0: 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呢，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的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2: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他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地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1: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3: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1.5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4: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0: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

0: 所以呢，日方啊，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啊，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1: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您怎么来看，赖教授？
2: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1: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32，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40，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今日的我们来聊聊青春华章因创新更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3: 金秋九月，清风

0: 松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八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里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1: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0: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里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0: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0: 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1: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2: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老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都是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1: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向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3: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1: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6: 早上五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7: 扔车好了，
8: 你计算数了吗？
9: 30.88。
6: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称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10: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本系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6: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1: 天天来哎，帮我一个。
9: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1: 2-3千斤吧。
9: 年年都来吗？
11: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6: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2: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那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6: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13: 今天这个车嘛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债发了200来斤儿。晚上还有个车，辽宁地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6: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13: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山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9: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3: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6: 十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13: 是我们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阵是我的，那时候哎，那种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那时候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6: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13: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 底下根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一斤二两到一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6: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太波，
13: 七八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四五万的十来多户，就是三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呵呵，看着也高兴。
6: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14: 因为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有时候就负责给技工来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6: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9: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14: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9: 你卖多少呀？
14: 10块12批发价。
9: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14: 10000块钱左右。
6: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14: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把这个的根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6: 前5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14: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6: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1000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合肥核心文旅商圈，四家零次方机器人小店正式亮相。智能云交互，机械臂精准取货，全程无人值守，秒级订单交付。曾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如今已照进现实。作为安徽首个机器人无人售卖的场景化应用，该项目背后是一支由00后组成的科研团队。令人瞩目的是，项目落地仅一年多，订单量便突破3亿元，今年更计划在城市新开500家门店。从实验室里灵光一闪的构想，到街角烟火中触手可及的智能服务，他们的创业故事正是中国青年创新创造热潮的生动缩影。量子实验室、6G试验场、智能车间、育种田垄，不同的创新赛道上，青春身影随处可见。平均年龄20多岁的9张4号团队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吉林碳谷24人青年团队打破国外碳纤维技术垄断。江苏海院智断传承团队自研智能

0: 液压操作机以中国方案打破万吨级锻造的技术壁垒。高校学子将算法带入荔枝果园，用代码为传统农业装上智慧之眼。年轻一代锐意创新，勇攀高峰，日益成为啃硬骨头、攻克卡脖子难题的主力军。中国青年敢于挺进无人区的勇气，深植于日渐丰沃的创新土壤。从合肥打造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到雄安推出雄才十六条，搭建创新赛事平台；从上海魔速空间构筑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到佛山打造人才培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各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政策扶持与市场赋能双向托举，让青年科研人员得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创新创造实践。真抓实干，敢闯敢试，永远是青春最燃的底色。回望戈壁滩上，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倾注青春与热血，铸就两弹一星等奇迹。如今在嫦娥探月、北斗组网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青年骨干接续奋斗，努力实现创新跨越。创新的中国是青春洋溢的国度，是充满希望的沃土。一代代青年人的面孔在变，不变的是将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赤诚担当。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创新的希望在青年。正值开学季，一些大学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算力，将最前沿的资源送到年轻人手中，既是寄予希望，亦是播下创新的火种，点亮奋斗的征途。光池妙境开心语，算破重霄越远极。九章团队90后科研人龚思秋曾在毕业论文致谢中写下豪情满怀的诗句：当越来越多青年无畏艰险、笃行不怠，用创新之笔书写最燃的青春华章，以创造之力铺展逐梦的时代画卷，这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坚实底气。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2: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3: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2: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3: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 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2: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3: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2: 我师傅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3: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2: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3: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2: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3: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2: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3: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2: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那些东西。
3: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2: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3: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件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鹤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2: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3: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2: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 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3: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4: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5: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4: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5: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6: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5: 当年的增加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四年，

0: 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季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1: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0: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季海波说，
1: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这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3年也好，打工3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0: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3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1周时间，3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2: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他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沁到骨子里去的。
0: 2017年3月25号，3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兵3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3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3: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0: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4: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0: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 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化。

0: 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1: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啊，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啊，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0: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2: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只靠经验的积累。
0: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3: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0: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二五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秋季呢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高发季节，在这个时节呢，不少人都饱受它的折磨，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最难受的时候啊，大家往往想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效药能够一用下去马上就解决问题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来自北京的一位热心听众孙阿姨提供的一个小妙招。她说用盐水洗鼻子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非常有效。盐水洗鼻子，多浓的盐水啊？这个盐水怎么来洗鼻子？每天洗几次呢？洗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呢，我们请专业的医生来和您说说孙阿姨的这个小妙招究竟管不管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和您关注身体上的另外的一个小东西，结节。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这些不该出现的疙瘩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哪些困扰，我们又该如何对付这些结节呢？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奉上一些实用的健康小常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一个小时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敞开心扉，
2: 用眼神传递善意，
1: 消除冷漠，
2: 让笑容拉近距离，
1: 打碎无形的墙，
2: 卸下防备的网，
1: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刚才呢，这则广告呢，说的是用笑容传递善意，传递一种温暖，而我们的节目呢，则是用我们的健康知识，把实实在在的健康送到您的手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孙阿姨介绍的这种水疗方法。北京市朝阳区的孙阿姨啊，饱受过敏性鼻炎的折磨，医生给她提出了一个建议，让她用盐水洗鼻子，她十分的不解。可是没想到呢，洗了一段时间之后，这鼻子过敏的症状呢，还真的缓解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商志伟博士呢，告诉我们说呀，水洗疗法是一种有效的家庭自疗的新方法，除了鼻炎之外，还能够防治其他很多的病症。商博士介绍说啊，水洗可以发挥药物与物理温热的双重作用，通过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强新陈代谢，起到消炎止痛、祛风除湿、促进愈合的功效，对于中老年朋友多种常见病都有着显著的疗效，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非常的适宜家庭操作。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水疗方法中的一种，温开水防治眼睛干涩。早晨起来之后啊，在干净的盆子里啊，倒入温的纯净水，水的温度不要高，不要超过40度，然后把我们的整个面部浸泡在水中，闭眼浸泡十几秒钟，接着闭上眼睛，抬起头，然后呢，用手轻轻地沾一点水擦洗眼睛的部分，两手沿着内眼角到外眼角的方向轻轻地摩擦几分钟，然后睁眼，再用眼球上下左右的移动10次。温水的浸泡和擦洗能够改善眼睛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泪腺分泌，眼睛表面的泪膜呢可以得到稳定，改善干眼的症状。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种用冷茶水来防治皮炎。我们把绿茶10克浸泡，并且呢放到冰箱冷藏40分钟。如果这个皮炎啊在您的面部，我们首先呢要把面部做好彻底的清洁，再用冰镇好的冷茶水轻轻地拍洗一遍，然后我们再用厚纱布浸泡透冷茶水，以不滴水为度，冷敷患处30分钟，然后呢再用清水洗净，涂抹一些保湿的这样的乳剂。绿茶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可以增强皮肤抗氧化的功能，促进皮肤细胞的生长，延缓衰老，而冷水呢能够使患处血管收缩，减少炎性物质的渗出，缓解刺痛啊、瘙痒等症状。另外要注意的是，患处啊在清洗之后要用纯棉的毛巾轻轻地吸干水分，不要用力摩擦。如果您不用棉毛巾呢，用一些清洁的面部的湿纸巾也可以。再来说一说我们的淡盐水防治鼻炎的方法。我们用0.9%的医用生理盐水装到清洗瓶里。这个清洗瓶呢，您可以在药店去购买一个专用的这样的瓶子，装到这个瓶子之后呢，我们把鼻塞端口倾斜向上，也就是斜着往上把这个口冲上，瓶身呢竖直，拔出清洗瓶上的这个盖儿，一个手握住瓶体的凹陷之处，并且呢要用食指堵住上盖的进气孔，另一个手打开开关，保持低头向前倾斜30度，喷液头呢要紧贴住鼻孔，稍微调整喷液头的角度，您千万别把它喷得太猛了，一下子让这个水呛到鼻腔里，非常的难受。那么我们冲洗的时候呢要缓冲鼻孔呢，记住我们的这个水不要垂直的对住鼻腔，轻轻的用手来挤压冲洗，张嘴平静的呼吸。那么我们喷到鼻子里的液体呢从另一端的鼻孔或者是口腔流出来。在这儿呢要提示各位，刚开始冲洗的时候您可能会觉得口腔内有一点受刺激的感觉，不太舒服。那么我们冲洗的时候压力不要过大，或者是别把这个水给咽下去了，也不要说话，以免引起腔咳或者是中耳感染。提示大家，如果有上呼吸道急性炎症以及中耳急性感染的人呢，就不要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冲洗了。再来为您介绍另外一种水疗的方法，那就是桑白皮的水防治脱发。桑白皮呢是一种中草药，也叫桑皮，在药店有出售的。我们可以选取桑白皮15克，皂角5克。
这个方法呢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把这两样药品呢放到水中烧开，并且泡两个小时，水不烫的时候用它来洗头发，同时呢轻轻地按摩头皮。洗了之后呢，您不要用清水冲洗，直接把头皮擦干就可以了。洗头的频率按照日常正常洗头的规律来就可以了。桑白皮呢，能够促进头皮血液循环，有固发的作用，还可以治疗头皮屑、头发痒。而皂角呢，则能够活血生发、去油脂。合起来呢，它们对于油脂分泌过多导致的脱发是比较有效果的。这就是桑白皮水防治脱发。再来和您说一说另外一种常见的水疗的方法，就是生姜水。生姜水有什么功用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防治腱鞘炎。我们采用15克生姜，最好呀选用老姜，把这个姜拍碎煮水，等到水凉到45度左右的时候，再加入黄酒20毫升，用来洗手。如果您有腱鞘炎，那您就把哪儿疼的地方呢，要用这个水用力搓一搓，洗了之后继续用这个水泡手5分钟，每天洗3回。姜水加热之后可以重复的使用。那么生姜呢，具有促进血液循环、散寒止痛的功效，黄酒呢则可以通血脉、御寒气，两者合用对于缓解疼痛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在治疗的时候呢，您还要注意避免患处关节过度受力，不要提拿过重的物品，注意手指手腕的正确姿势，不要过度弯曲或者是后伸，尽量避免接触冷水。再和您说一个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那就是明矾水防治痔疮。我们选用10克明矾，加入2500毫升的热水，给它融化了。等到水温呢接近皮肤的温度的时候，坐浴1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用手撩着水来清洗肛门的部位，并且轻柔的按摩。坐浴之后不要擦，最好用电吹风给它吹干，或者是用纸巾吸干就行了。有条件的人呢，每天洗2回。温水坐浴呢，能够使盆底的肌肉放松，减轻局部压力，有效地缓解肛周的疼痛瘙痒。再加上明矾呢，具有一定的消炎止痒、收敛固脱的作用，效果呢就更为明显了。最后给您介绍的一个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呢，是苦参水防治脚气。我们用15克的苦参、花椒10克，加上开水500毫升，浸泡2个小时。睡觉前呢，把它倒在盆里，加热水勾兑，泡洗双脚30分钟，每天1回，连续4个星期。苦参呢可以祛风杀菌，花椒可以除湿散寒，两者合用能够破坏真菌的生长环境，起到止痒除菌的功效。另外注意啊，您的这个洗脚盆和擦脚毛巾应该专人专用，以免传染他人。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那么这几种方法呢，有温开水防治眼干，冷茶水防治皮炎，淡盐水防治鼻炎，桑白皮水防治脱发，生姜水防治腱鞘炎，明矾水防治痔疮，还有苦参水防治脚气。这几种方法不知道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您可以把您的疑问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中为您做出解答的。

0: 有的朋友啊，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也有的人偶尔在颈部会摸到一些肿块，于是就很担心是不是甲状腺出了问题。实际上呢，临床有很多疾病，比如甲状腺退行性病变、炎症、自身的免疫等等，都可以表现为假的甲状腺结节。那么与之相应呢，有一些真正坏的甲状腺结节，它的位置呢比较隐匿，没有办法用手触摸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现甲状腺结节，并且如何判断它的好坏呢？在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就和朋友们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要来询问病史。患者如果有过头颈部的放射病史，或者是经常暴露在高辐射的环境当中，或者呢有甲状腺髓样癌的家族史，那就属于甲状腺肿瘤的高危人群。这类人呢，需要提高警惕，要及时的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另外呢，是触诊。触诊我们就是用手来触摸，这样的方式来发现有没有异常的甲状腺肿大以及结节的大小、数目、质地、颈部淋巴结等情况。如果甲状腺结节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吞咽困难、颈部淋巴结异常肿大等，那么有可能就是肿瘤的证据了。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进行自我判断，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寻求正规医院专科医生的帮助。另外来再来说检查了，影像学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超声检查是评估甲状腺结节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可以准确地检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大小以及数量。对于体检的时候没有触及到的甲状腺结节，甚至是1到2毫米的小的病灶，通过超声呢，也可以很敏感地发现。超声对于鉴别结节的性质很有帮助，可以提示恶性结节的钙化、边缘的不规则、血流的紊乱等等这样的特征。 CT 以及核磁共振呢，判断结节的好坏虽然不如超声，但是对于评估结节与周围组织的关系，胸骨后甲状腺肿有价值，而且呢 CT 还可以判断淋巴结有没有转移。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先不要紧张，要去医院去判断一下。绝大多数结节呢还是属于好的，对于那些坏结节要及时的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
1: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2: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呢，北半球啊已经进入了秋季了，在秋季呢，养生防病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我们继续为您请到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李勇医生，来和各位朋友说一说秋季养生的注意事项。中医养生内容丰富，其中的节气养生是指按照四时节气的变化来调摄身心。在中国的农历历法中，一年有24个节气，将全年分为24个时段，每个时段相隔约15天。在不同的节气有不同的养生要点，抓住养生要点进行养生调摄，将给人体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解析24节气养生的奥秘，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秋天啊，它是消杀的季节，就像这刀枪剑戟，这个金戈铁马，
4: 肃杀，
3: 它是一个肃杀的之象啊。饮食，我先说几个禁忌。第一个禁忌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因为到了秋天，气候宜人，而且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4: 大量的瓜果、
3: 瓜果、梨桃，食物丰富，
4: 对，
3: 我们胃口也好。那么你摄入过多的这些物质，不管是脂肪也好，还是其他碳水化合物也好，包括这些瓜果、梨桃也好，摄入过多以后呢，它就会在人体堆积起来，包括脂肪的堆积，淀粉排不出去，转化成脂肪，这些呢就会使人体发胖。我们现在 都是一个健康的生活。
4: 嗯、
3: 虽然古代来讲，到了秋天要让它胖一点，好度过冬嘛。
4: 对，
3: 但我们现在这个物资极大的丰富，
4: 嗯、
3: 没有必要、
4: 嗯、
3: 啊，这个贴秋膘贴的太厉害。
4: 对，
3: 嗯，所以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放纵食欲，大吃大喝、
4: 嗯。
3: 第二点就是少吃刺激性的食品。秋天实际上应该少吃一点，比如说辛辣的东西啊，
4: 嗯、
3: 辣椒啊这些呀、啊。可以吃一点，凡是带有这种辛辣气味的药物都有散发的功能，你要吃多了以后呢，就会让你这气收不回来，所以我们适当的吃，提一下胃口啊，改善一下你的饮食啊就可以了，不能够多吃，多吃了以后就跟这个相当于跟你这个收敛的功能是相反的，辛辣是散发嘛，
4: 对对，
3: 就这个阳气不能够收敛，所以我们还是归根到底来要保或他的阳气，让他的阳气收敛得更好一点。
0: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在金秋时节，我们除了享受凉爽的气候、丰收的果实之外，还要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防止秋燥伤肺，同时进行科学的调养。这样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减少自身患病的机会，还可以减少慢性病的复发或加重，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那么，如何在秋季进行最有效的养阴润肺？如何做好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呢？中医专家李勇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谓养阴，就是你养你的形体。刚才我讲了，贴秋膘，我们就在养形体。但是我们要找到它根本的地方，这个养阴还是为了养阳。哦，中医有个气一元论，就是元气论。这个元气最重要的什么？就是阳。
4: 对，
3: 阳是人体一切生命活动功能的基础。虽然这时候阳气在收缩了，在收敛了，我们讲养阴，但是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个阳气收敛得更好。
4: 对 对, 对，
3: 这才叫
4: 真正的
3: 养生。
4: 养生、
3: 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过于生冷。我们还是暑天暑热难当，这时候还是喜欢吃些凉的呀。但是这些生冷的东西会导致肠胃的消化不良，
4: 对，
3: 导致各种消化的。

0: 的疾病，腹泻啊，秋天腹泻比较多，
1: 比较多，嗯，
0: 所以生冷的东西，生冷油腻黏滑的东西尽量少吃，
1: 嗯，
0: 要不然会导致肠胃功能的紊乱，
1: 嗯
0: 嗯。第四个呢，就是要忌食过燥的食物，
1: 嗯
0: 啊，我们一开始也讲了，肺为焦脏，
1: 嗯，
0: 它和秋天是相对应的，而秋是燥气，它容易损伤人体，容易导致秋燥，所以一些干燥的一些容易使人过燥的东西，比如说煎炸类的东西，它都会使人过燥，这种东西也是尽量的少吃，
1: 嗯
0: 啊，总之吧，在秋天我们注意的事项就是苦燥之品容易伤津耗气，尽量避免这些。再就是呢，在饮食的时候呢，要多吃一些滋润的东西，
1: 嗯，
0: 少吃一些干燥的东西，少吃一些容易引起上火的东西，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1: 嗯，
0: 那么具体的呢，秋天应该吃些什么呢？
1: 嗯，
0: 立秋以后饮食上应该多吃一些酸味食物，
1: 就是不是也是
0: 多酸少
1: 少辛多酸？
0: 对对对对，少辛多酸。为什么呢？酸味之食物呢，这时候可以助肝气啊，用来一些平肝润肺，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因为你这时候肝气过旺了以后，你看木和金是相克的，
1: 对
0: 啊，这时候肝气过旺了以后呢，反而导致它反克金，导致肺脏的不舒服，所以肝脏的调整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么哪些食物可以平肝润肺呢？
1: 嗯，
0: 主要是百合，
1: 百合。
0: 百合非常好，
1: 嗯，
0: 百合实际上是贯穿于秋季这三个月最好的一个养肺的东西，
1: 啊，
0: 它能润肺。
1: 那所有人的类型的体质都可以吃，
0: 基本都合适。
1: 哦，
0: 为什么叫百合？
1: 嗯，
0: 叫百病结合。
1: 哎，真是
0: 啊！它会对所有的疾病，
1: 嗯，
0: 当有我在临床也是，当有一些疾病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
1: 加点，
0: 那么加点百合，
1: 嗯，
0: 让它人体自动的气血气机调畅一下，
1: 嗯，
0: 它这病可能就会有转机。包括百合它也有很多的方子，
1: 嗯，
0: 我们中药里面有百合之母汤，
1: 嗯，
0: 百合地黄汤，
1: 嗯，
0: 百合固金汤，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藕，嗯，秋天产藕，
1: 哎，对，
0: 那藕它也是润肺养阴的一个东西，
1: 嗯嗯嗯，对，像这些比如百合啊藕啊都是比较偏凉的食物哈，
0: 啊，所以脾胃贯穿于四季，这个山药也是经常要吃，
1: 嗯，
0: 我们有名的铁棍山药，
1: 嗯，
0: 它吃了以后它健脾的效果就非常好，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银耳啊枸杞啊，
1: 嗯，
0: 梨啊苹果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好的食物，
1: 嗯，
2: 滋阴润燥润肺是秋季养生的重中之重，希望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把握住这几个秋季养生的要点，平安度秋，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季。好了，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说如何鉴别乳腺小结节。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让我们继续聆听大医的故事。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名医谢志光。谢志光，广东东莞人，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考入长沙湘雅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随著名的放射学家保罗·霍奇工作。1925年，谢志光被送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进修，获医学科学硕士学位，是第一个取得美国放射学会会员资格的中国人。1928年，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科主任。协和医学院开办以来，各科主任多为外国学者，谢志光是第一位在该院任放射科主任的中国学者。1949年，谢志光出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放射学教授以及放射科主任，并兼任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1964年，成立了中国南方第一间医治和研究肿瘤的科学基地——华南肿瘤医院，现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谢志光任首任院长。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聆听谢志光的故事。
2: 1948年5月，整个北平城都沐浴在春末夏初的柔光里，
13: 因抗战被迫停办了6年多的协和医院终于复办了。流落各地的教职人员陆续返回，院里院外一片百废待兴。10月初的一天，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又一次走进了协和放射科。上任短短2个月来，他第3次北上协和，目的只有一个，邀请时任协和放射科主任的放射学专家谢志光出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
14: 当时为了加强岭南大学教授的阵容，他亲自到北方去探访一些知名的教授，而且邀请他们回来，谢志光教授是其中之一。
13: 谢志光也刚刚回归协和，停办期间，他带领协和的一部分医生和护士去到桐城的中央医院，一直坚持着医疗工作。陈旭京看中的正是谢志光在放射学上的成就。1899年出生于东莞东坑新门楼的谢志光是家中长子，父亲谢恩禄谋着一份牧师的工作。当年的新门楼学医之风盛行，同族的长辈谢景纨是当地有名的县医，受族风浸染，谢志光也决心从医。17岁考学成功后，一路北上，从湖南湘雅到北京协和，再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医学硕士学位，专攻放射学。1926年，谢志光婉拒了留美的邀请，归国返乡，在新门楼摆下村宴招待乡里。
15: 谢志光是我们称了第一个西医，也是第一个博士，可以到新门楼啊，请了全国新门楼的村民啊，开局啊，喝酒，他的场面当年好像那个以前讨媳妇一样。
13: 不久，谢志光接受北京协和医院的教职北上，此时国内的放射学研究刚刚起步，留美经历让谢志光很受医院重视，很快升任放射科主任。之前，协和医院大科主任的位置上还从来没有过中国人。要不要回广东？谢志光有些犹豫。在协和正进入事业上升期，离开北平着实令人不舍。但回到广州为家乡百姓服务的责任感，又让谢志光不忍放下。陈旭京锲而不舍，三顾茅庐，终于说动了谢志光。10月的这次会面之后，仅10多天，谢志光就携家眷离京南下，回到了他阔别20多年的故乡。
14: 离开北京就记得到天津坐船，坐了3天3夜船。
13: 谢志光对外界纷扰并无理会，回到广州不久，便被陈旭京委以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兼博济医院院长的双重重任。当时，放射学在广东省的发展虽然已有10年，但从人才到设备都还十分薄弱。陈旭京支持谢志光对学科进行全面的规划整理。
14: 都是谢教授来了以后，通过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这样一个组织，他当时是主委了，就把整个广州市的那个学术界组织起来，开展了定期的学术活动。
16: 当时说光机都是很小型的，主要是透视，照相也只能够照比较讲当的照相。所以他来了以后，在博济医院也专门建了这个 X 光科啊，有放置机器的黄江就买了这个比较高功率的啊诊断机器，也买了一个高功率的放射治疗机，专门治疗恶性肿瘤的。
13: 放射学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范围很广，主攻对恶性肿瘤的放射治疗， 是初到岭南的谢志光给自己定下的新方向。在协和的20多年，他主要研究放射诊断学。30来岁，便已发现谢世卫在学界名声鹊起。那是在一次病理讨论中，一张髋关节后脱位的 X 光片吸引了谢志光的注意。
16: 髋关节照片都是要照一个正位，一个不完全的侧位，就表象一定角度的病变表象，但是有时候要两边。
13: 经过反复头罩实验，谢志光发现了一个新的头罩髋关节后脱位的部位，从这个部位进行 X 光照射，能扩大对髋关节的头罩范围，让医生看得更加清楚。
16: 提出一个采取挖式体位的方法，同时照两边的髋关节，除了显示原来正侧位不能显示，同得到两侧对比之外，同时也可以减少 X 射线的头罩。
13: 谢志光的发现大大提高了对髋关节病变诊断的准确性，这个新的头罩位置被迅速推广沿用至今，国外放射学界称其为谢世卫。
17: 用一个专家的名称来作为一种诊断治疗方法的命名，这个应该是对这个专家的他的发明或者他的创造还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13: 南下一年后，谢志光在广州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站在这条全新的时间轨道上，他既兴奋又紧张，一刻也不想浪费，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自己的医学事业当中。上世纪50年代，谢志光敏锐地察觉到肿瘤诊断开始走向医学研究的前沿，放射治疗也随之起步。当时癌症被普遍认为是不治之症，老百姓谈癌色变，甚至有些医务人员也误认为恶性肿瘤具有传染性，避之不及。谢志光决心跟上肿瘤研究的发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一位美国病理学专家的著作，其中关于骨肿瘤的论述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谢志光身兼两院院长，日常的工作时段当中能够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十分有限。他找到了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肖关慧，希望肖能担任其助手，由他负责具体的实验操作，自己则腾出晚上的时间，根据肖关慧提供的素材和数据做案头的整理和分析。
14: 我主要就是做骨肿瘤这个病例的收集，谢教授来看片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骨肿瘤的病例我都拿出来给他那个审阅，并将我们原来的诊断意见向他汇报。
18: 我就回来，他就还要工作，要写东西要多，我们只能看到他在那里写东西，埋头苦干。
13: 谢志光和肖关慧的合作顺利，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问题。早期的骨肿瘤诊断是单科作战，不同科室之间缺少沟通，临床科室认为自己直接接触病人，诊断最为重要，而病理科认为细胞学诊断才是权威，也很难听进别的意见。往往同一个病例由不同科室得出的诊断结果大相径庭，谢志光决心改变这一状况，提出了将临床、病理、放射三科结合起来。

0: 进行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倡导不同科室之间进行病例讨论。
1: 一个星期一次，一次都是一个下午，一开头就是临床报告这个病人的情况，他们的诊断意见，做手术里面所看见的目测观察的情况，放射呢跟着就谈放射的所见，以及提出诊断意见，最后就病理了。病理讲完了以后，那就讨论了，不能够很完满的解决，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是多做哪一个地方的切片，多做哪一些项目的检查，争取能够确定。
0: 肖冠会回忆，病例讨论会的气氛经常是相当激烈的，三个科室的医生会因为意见不同争得面红耳赤，而最后大家会循着科学证据达成一致。三结合的方法大大降低了过去因片面强调组织形态学而造成误诊的概率。不久，胃肠科、脑神经外科也都建立起三结合的工作制度。院校改革，成立中山医学院后，临床、放射和病理三结合诊治成为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项基本工作规范。骨肿瘤三结合的成功尝试，让谢志光有了一个新的构想。既然肿瘤疾病涉及到临床、放射和病理各科，为什么不成立专门的肿瘤科，让诊治更加专业化呢？1956年，谢志光向时任中山医学院院长柯林提出了成立肿瘤专科的建议，得到了柯林的支持。
2: 把一部分的有关的医生就送到天津、上海、北京肿瘤院去进修。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科室，有些是外科的，有些耳鼻喉科的，有些妇科的，因为这样才能组成整个全身的肿瘤的那个治疗嘛。
0: 1958年3月，在外科、放射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共同协作下，原中山医学院第一医院正式成立肿瘤科，谢志光任主任，广东省迈开了肿瘤防治专业化的第一步。
2: 一个转弯拐角，像一条走廊，就两边都是病房，医生的值班室还有护士的值班室也都是在这里边了。
3: 那个时候还病床呢不是很多嘛，它只有40几张病床啊。
2: 因为当时已经有这个头颈的手术，另外呢就是胸部还有腹部外科的一些肠道啊、胃啊那些手术种类还是不少的。
0: 中山医第一医院成立肿瘤科的消息很快传开，大量的肿瘤病人闻讯前来，但新成立的肿瘤科一共只有10几名医护人员，病床也一直非常紧张，没多久便人满为患。
3: 还有这个叫做走廊病床，大概很多病人呢就是住在走廊上。
0: 谢志光对此并不意外，患者人多拥挤，正说明医疗资源远远不足。他进一步筹划要建立肿瘤诊疗的专门机构。这时，北京传来消息，日坛医院改建为专门的肿瘤医院，肿瘤诊治在北京率先形成体系，这激起了谢志光心中更大的浪花。他多次找到院长柯林，向他描绘建立肿瘤专科医院的蓝图。凭着对医学发展的非凡远见，柯林对此欣然应允。在原中山医学院第一医院肿瘤科1959年工作计划草案中，有这样的记载：以中西医合流、预防普查为纲，全科工作人员都要政治挂帅、解放思想、红砖并举，并发动群众把科室的工作做好，为成立肿瘤医院创立条件。然而，建院之路

0: 1962年，谢志光苦等的机会终于出现了。在中共中央中南局举办的除夕团拜会上，谢志光见到了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他看准会议安排的间隙，径直走到了陶书记的面前，简明扼要地向陶铸讲述了建立肿瘤医院的意义及遇到的困难，希望省委予以支持。陶铸对此十分重视，当场决定将广东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改建为肿瘤医院，并承诺在建院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当时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约30元人民币，中山医学院开给梁伯强、谢志光等8位一级教授的工资是每月381元，是当时广东地区的最高工资标准，被称为381高地。而谢志光没有想到，陶铸批复划拨给肿瘤医院的建院资金竟然有100万元，土地资金悉数到位，建院工作马上开始。柯林亲自挂帅，出任筹备组组长，谢志光任副组长。筹建资金100万元虽然可观，但要用来建立一家设施完备、技术力量雄厚的高水平医院，仍需要处处节省。
1: 如果要买衣服的话呢，就是比较贵了，所以我们呢就其中筹备小组的一位同志呢，他就天天在那里车，包括手术室用的那个包布啦、大床单呐、啊，甚至病人的衣服，他都天天在那里车。
2: 包括那个器械的购买、病房的设置，所以那个时候谢院长也很重视，经常不断来顾问。
1: 我们就这几个人做主要的，还有两位同志呢一起协助我们跑腿啊，做一些这个事务的工作啊，这样就开始一直筹备了一年。
0: 1964年3月1日，在广州市先烈南路广东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原址上，华南肿瘤医院正式成立。广东省卫生厅批准病床80张，医护人员一共24名，谢志光任院长。
3: 我们整个肿瘤科都是搬过来，再加上中山二院大概有几个医生搬过来以后呢就成立。
4: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端吧，就是说对于这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这个疾病，有了专门的机构去，不仅仅是接受病人的诊断治疗，而且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希望提高这方面的治疗的水平。
0: 此时已经65岁的谢志光在院长岗位上仍十分活跃，他在全院大会上多次强调，办医院无他，不过就是技术加旅店，要求医院既有一流的诊疗技术，也要为患者提供旅店一样的生活条件。
1: 医院要整齐清洁、安静，不许吵闹。我们没有穿这个皮鞋的，都是胶底鞋。我们的这个桌子、凳子下面都钉了胶，就不会拉隆隆这样声音。
2: 有些医生啊，这个白大衣啊穿得不整齐啊，他都要批评你。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白大衣，你一穿上这个白大衣，就说明你是一个跟疾病进行斗争的战士，病人已经把这个病人的病已经交付给你了，你就有一个责任。
0: 谢志光的一生，艰苦创业于北京，白手兴家于广州。1948年，他毅然离开了工作多年、条件优越的北京协和医院，回到了家乡广东，几乎从零开始，为发展华南地区的临床放射学和肿瘤学付出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
5: 一路漫漫，道阻且长，众多像谢志光一样的大医为了人类的健康孜孜以求，不懈拼搏，他们的一生值得我们

所有人尊敬。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我走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和您聊一聊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稚子弄冰》。杨万里字廷秀，号成斋，是南宋著名诗人，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这四位诗人处在南宋诗坛最繁荣的时代，他们的诗歌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特色，对此后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杨万里和陆游算在四人当中更有名气一些，杨万里还创立了自然活泼的成斋体。杨万里可以说是一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被誉为一代诗宗。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我们耳熟能详的《小池》《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都是出自他之手。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稚子弄冰》。《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取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壶左玻璃碎地声。这首《稚子弄冰》作于宋孝宗淳熙6年春，也就是公元1179年，当时杨万里正在常州做官。在中国古代，很多地区都流行立春前一天打春牛的习俗，大家以此仪式来迎春和劝农。这个习俗也叫鞭春，这里的牛一般是用芦苇或纸做成，由当地的官员手拿彩鞭击打3下，礼毕，接着由农民们将春牛打烂。天真的孩童在一旁观看大人们鞭打春牛的场面后，嬉戏着模仿。杨万里在乡间农户家门口恰巧看到了这有趣的一幕，于是就创作了这首《稚子弄冰》。诗题中的稚子指的是幼稚天真的小孩子。这首七言绝句从小孩幼稚而爱玩的心理切入，展示了古代乡村儿童在严寒的天气里弄冰玩耍，自得其乐的情形。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取当银筝，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清晨一个满脸稚气的小孩子把晚上冻在盆里的冰块取出来，用彩丝穿过冰块提在手中，就像一个银筝。筝是古代的一种敲打乐器。这两句诗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贪玩而又聪明的孩童形象，他对自己的杰作无比满意，得意洋洋的样子让诗人会心一笑。可正当小孩子洋洋得意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这里的玻璃并不是现在的玻璃，而是指古时候的一种天然玉石，也叫水玉。这两句描写的是小孩提着银锣似的冰块玩耍的情景。孩子轻轻敲打冰块，清脆的响声穿林而过。当欣赏者正醉心于那穿林而过的响声时，忽然冰块落地，发出了如水玉摔碎一样的声音。此时诗人也不禁一怔，但当他看到孩子懊恼可惜的样子时，又忍不住哑然失笑。这首诗向读者展示了古代乡村儿童玩冰的趣事，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通过抓取孩子心情变化的瞬间，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稚气满纸而又诗意盎然的游戏场景。 孩子取冰时的欣喜，穿丝时的小心，削冰块时的得意和最后碎冰时的懊恼，始终一一呈现，表达了诗人对孩子的喜爱之情。诗中稚子弄冰的场景充满了乐趣，心态上寒天弄冰，童心炽热，视觉上金盆彩丝银针色泽饱满，听觉上穿林响声的高亢转为玻璃碎地的清脆，形神俱备，绘声绘色。全诗突出了一个稚字，稚气和乐趣能使孩童忘却严冬的寒冷，时刻保持活力和快乐。只有诗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儿童的天真，和孩童一样保有童心，才能把孩子玩冰的情趣描绘得如此真切酣畅。最后我们再来完整地欣赏一遍这首诗。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曲当银针，交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呢讲到诗僧皎然的一首《饮茶歌·俏崔石使君》，里面呢讲到了当年皎然和陆羽的一段交往。茶圣陆羽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讲到，为世界茶文化做出这种奠基性贡献的这部不朽的著作《茶经》。很多人呢因为这个历史的久远，史料的欠缺呢，对陆羽非常感兴趣，但是呢却是无从下手。那么除了从他本人留下的那部自传来讲他的身世之外呢却很少再有一些其他更为详实的描述。其实呢从陆羽跟他身边的一些朋友的交往呢我们倒是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陆羽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呢我们上期所讲到的诗僧皎然就是最绕不开的一位，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位皎然。他是这个谢灵运的第十世孙，后来呢在吴兴的时候呢居祝山妙喜寺在那儿出家。他的文章呢非常俊丽，当时呢比如说像当时的一些名士颜真卿啊、韦应物啊都非常看重他的诗才，往来惆怅诗七卷，就留下了七卷诗，短短的50来个字概括了皎然一生。皎然的这个初

0: 身，哎，值得一说。在当时呢，确实是名门望族，是南朝著名诗人、政治家谢灵运的后代。那么从谢灵运到这个皎然呢，其实已经相隔数百年。所谓富不过三代呀，在中国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家业可以继承了，更何况这个皎然已经毅然出家了。那么他可能唯一从这个他的祖先那儿真正继承下来的呢，哎，可能就是来自于谢灵运的那一份才情吧。皎然的文风呢，非常的俊丽秀美，就让当时的什么颜真卿啊、韦应物啊这些大诗人呢都为之侧目，所以呢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和皎然的这种诗文上的一些应答。而且呢，在皎然早期的这些诗歌作品当中呢，既有谢灵运的这种清丽，也有当时流行的一种轻巧。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这个人呢，能将佛法的一些禅机呀、语风啊，哎，融入到他的这个诗里头。所以呢，他的诗读后呢，哎，会引人深思，往往会有那么一点言外之意，耐人寻味。哎，那这种文风呢，其实也与他的这个家族背景，哎，有些关系。也就是说，他虽然不像他的祖先谢灵运那样性格过于激烈啊，最终死于非命，但是呢，哎，他也往往是清静其志，高迈其心，浮名薄利啊所不能淡，哎，这样一位看这个世间的富贵如浮云一样的这么一位人物。和儒家的那种有棱有角来比呢，诗僧皎然的这个情商啊，倒是比他的祖先啊谢灵运显得更胜一筹。那么上期我们也讲到，皎然是僧人，陆羽呢又身在俗家，所以二人呢是资素之交啊，也就是僧俗之交，一个是世外的高人啊，另外一个虽然在家但也是一位隐者，所以呢因为志趣相投，两人呢成了忘年交。虽然呢我们从这个史籍上来看呢，现在还不能断定皎然和陆羽的这个生年的这个确切的年代，但是呢，似乎可以感觉到这个陆羽呢，应是属于更年轻的一边。哎，总而言之呢，两个人的这个友谊呢，它就超越了僧俗和年龄的界限。哎，那为什么说从这个皎然的这些诗里可以看到陆羽的影子呢？比如我们来看这个《全唐诗》，总共收录这个皎然的诗就有七卷，那其中呢涉及和陆羽相关的呢，哎，就有十首。现在来看呢，不管是这个陆羽的自传呢，还是皎然的诗歌，其实呢都能够透露出，哎，这两个人的深厚的友谊。那么今天的这首呢《寻陆鸿渐不遇》，就是其中非常有意境的一首诗。哎，我们来欣赏一下。
1: 宜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逐花。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到山中去，归时每日斜。
0: 哎，那您可能就问了哈，这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会拜访还不遇呢？啊，当然这不能拿今天人的约会的这些习惯，哎，来看古人。比如说再亲密的关系，那么如果想见一面也得提前约一下。哎，那么在古代呢，那个时候呢往往是兴致而来啊，兴尽而返。那么把古人的这样的一种做派放到现代呢，显然就不合时宜啊。比如说你突然贸然的去造访，哎，人家会觉得非常的失礼，甚至呢会有点尴尬啊。哎，你怎么来了？我没约你啊，对吧？但在古人呢，哎，似乎没有这样的拘礼啊，也没有这样的拘谨。在古人的诗歌当中呢，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当中呢，哎，经常我们能够读到什么访谁不遇啊，什么类似这样的题材。比如说唐代贾岛的这个

君，隐者不遇，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类例子。松下问童子，岩石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所以说呢，在古代，尤其是在这些方外的隐者之间呢，往往这个见不到才是常事儿，见得到，可能反而意外了，嘿。所以说呢，在古代既没有电话啊，也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提前预约是不可能的啊，除非这个有这个他心通，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走亲访友往往就是这个碰运气的事儿啊，更何况像这个皎然呐和这个陆羽啊，往往是出没于深山幽谷之中，就更难一遇了。这其实倒让我们想起现代人的一些生活情状，比如说我现在很多的朋友都爱选择去这个大城市的这个郊区生活啊，比如说呢，虽然这个城里的这个四合院买不起，但是可以在郊区，盖几间大瓦房啊，弄一个小院，种点瓜呀、菜呀什么的，到周末时候呢，约一些这个亲朋好友啊，大家这个，饮酒笑闹，欢聚一场，那么在皎然的这首诗当中呢，也交代了一下，比如说像这个陆羽的新居，也是离城不是太远，但已经非常的安静了。那么沿着这个郊野的这个小路呢，可以直接走到桑麻丛中才能见到的这个房舍。这头两句的这个写法呀，非常像这个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这种隐士风范。其实呢，陆羽选的这个居所，就像他自己的这个人生定位一样，完全是随缘就是，就像有些茶人所评价的那样啊。陆羽一生呢，醉心茶事，他其实只做了一个富贵荣华的观望者。那么这首诗的三四两句呢，其实就是诗人的这样的一个观感。他找到了这个陆羽的新居以后呢，发现这小院呢颇为雅致，别看刚这个搬来不久，但是呢已经种上了菊花啊，一些乡间的野菊，这一点呢仍然能让人这个依稀感受到“居不可一日无菊”的啊这种陶渊明的影响。这五六两句是写的这个诗人的遭遇：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既然找到家门了，赶紧敲门，结果没人应，小院里连狗叫的声音都没有。所以说呢，在古代访友不遇，是一件常事儿。诗人远道而来，多少有那么一点遗憾。等了一会儿呢，也不见朋友的踪影，要离开的时候呢，心里呢其实有那么一点不甘心，诗人就走到邻居家，就开始询问这个陆羽去哪儿了呢，所以这七八两句呢，就是邻居的一个交代：报到山中去，归时每日暇。邻居呢，陆羽确实不在家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坐实了，告诉诗僧皎然呢，陆羽呢早就不在家了，早已经到山中去了采茶去了。这最后一句呢，归时每日暇，他道出了邻居的这种不解之情。其实呢，我们可以从这句话当中呢看到陆羽当时的一种生活情境。这邻居就有那么一点疑惑，就是陆羽这个人呢还太怪了没事就往山里跑回来的时候呢常常是这个已经日薄西山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但是皎然一定是了然于胸，他对他这位朋友是太了解了。另外呢，皎然呢借邻居的口呢描述了陆羽的日常生活，这种手法呢其实也比较巧妙自然。那这首诗呢，其实前半部分写的是陆羽的隐居之地，后半部分呢主要是写这个诗人皎然不遇陆羽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状况。这首诗你读起来呢就是显得非常的空灵，它的重点呢好像不是放在陆羽身上，但最终呢还是为了这个吟诵自己的这位朋友，比如说这个僻静的居所呀，未开的菊花啊，
非常空荡的院落呀，疑惑的邻居呀，其实这都是从一个侧面啊，四个场景，哎，不经意的把陆羽的这样的一种生性非常散淡、不俗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呢，非常形象的描画了出来，啊，就像后人所评价的一样，此诗之潇洒出尘，有在章句外者，非物为高调也，并不是一味的唱高调，而是，但是这个高调却自然的显露出来。那么，这首诗呢，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茶，当然很有可能陆羽上山去采茶去了，哎，或者说去勘探这个水源去了，去找哪儿的这个泉水更清冽啊，更适合烹茶，啊，总之是做一些和这个茶事相关的事儿。那么单就这首诗来讲呢，其实你反复吟诵呢，哎，其实和这个茶也有点像。你比如这首诗就非常像这六大茶类当中的白茶，也就是你刚开始读的时候呢，没觉得有什么惊奇之处，平平淡淡的。但是呢，哎，你越吟诵越有味道，哎，这就像喝白茶一样。你第一次喝白茶的时候真的是喝不出什么味道，但是呢越品，哎，越有味儿，可以说回味无穷。其实呢，寻陆鸿渐不遇这种事儿为什么会经常发生呢，啊，并不是偶然的，啊，比如说陆羽在他的这个自传里就对自己呢，哎，有所交代，怎么样呢，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疑忧徘徊，自属达木，至日黑兴尽，豪气而归。哎呀，这怎么确实有点当年庄子的味道。至日黑兴尽，豪气而归呢，又让人想到这个魏晋时代的这个阮籍。总之呢，是一位特立独行之人，如此之任性之散漫，难怪呢他的朋友呢，包括皎然在内啊，会经常遇到啊寻鸿渐不遇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刚才我们也讲了，陆羽到山上他真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采茶。皎然除了这首寻陆鸿渐不遇呢，还有一首和他非常类似的诗，叫往丹阳寻陆楚师不遇。哎，这就道出了当年这个陆羽呢，哎，经常在什么地界活动啊。那么唐代的丹阳呢，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的南部，它其实距离当时陆羽居住的这个湖州呢还是挺远的啊。那么皎然呢，他来这个丹阳办事儿，听说陆羽呢也在此处啊，就便来寻访，结果呢扑了一个空。哎，那说起这丹阳呢，他原来在这个地方呢也住着一位诗人，叫黄甫然。这位黄甫然的弟弟呢叫黄甫增，也是诗人，同样也住在丹阳。我们就在这兄弟二人的诗文的应对当中呢，同样也可以发现和陆羽行踪相关的一些线索。比如说黄甫然他就写过一首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啊，他的弟弟黄甫增也写过一首叫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所以说呢，陆羽到了丹阳名义上是会友，实际上呢就是访茶采茶。皎然访陆羽不遇啊，完全在情理之中。我们反观这个古人啊，尤其是这个皎然呀，陆羽啊，其实就是拿陆羽本人来讲，他也不见得啊是一位所谓的什么制茶大师、茶道高手，但是呢从陆羽一生的这个行迹来看呢，他常年啊这个穿行于山野之间啊，来往于茶坊之中，非常熟知茶叶采制的流程。所以呢这同样呢，哎，也是诗僧皎然这首寻陆鸿渐不遇这首诗呢，哎，留给我们后人的启示吧。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有司将逆气取来呈给赵匡胤，果真是七宝妆成，精致异常，叹道：
8: 一个逆气尚用七宝妆成，那么所食之物又将用何气助之？奢靡至此，不亡何待？逆气乃七宝妆成，镜子呢？镜子用什么妆成啊？
7: 有司答道：镜子倒很一般，用铜所做，只是那镜子背面所镌的年号与大宋的年号不符。赵匡胤问：
8: 怎么不符？
7: 啊，那铜镜上镌的是乾德四年铸，可咱大宋才刚刚进入乾德三年。
8: 赵匡胤说：有这等事，快把那铜镜呈上来，朕要亲睹。
7: 铜镜呈上来后，果如有司之言，赵匡胤传旨召赵普入殿。赵普上得殿来，行过君臣之礼，问道：
8: 陛下召臣有何赐教啊？
7: 赵匡胤指了指御案上的铜镜说道：
8: 你自己拿去看吧。
7: 赵普趋到御案前，拿起铜镜看了又看，说：
8: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铜镜吗？有什么好看的？
7: 赵匡胤沉着脸说：
8: 你看一看它的背面是什么字。
7: 赵普将镜的背面对着自己小声念道：
8: 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镜是从咱大宋传去的？
7: 赵匡胤说：
8: 不可能，这三个都是老镜子，咱大宋建国才几年啊，
7: 7年，就是一建国就铸了这3个镜子，也不可能这么旧。何况咱大宋刚刚进入乾德3年，这镜子显示的却是乾德4年铸。这赵普无语。赵匡胤抬头对侍臣说，传众翰林上殿。不一刻，8位翰林一起趋上殿来，站了一排，行过君臣之礼，齐声问道，陛下赵臣等前来有何赐教？赵匡胤拿起玉桌上的铜镜说，朕3年前改元，曾面谕赵普，让他与尔等相商，年号不得袭旧，为什么这镜子的上面也有乾德2字呢？还是乾德4年铸，这是怎么回事？
2: 众翰林面面相觑，不知所对。独窦仪身作一计说，
8: 哦，蜀主王衍曾用过乾德的年号，始于何年啊？
2: 始于后梁真明5年。
8: 距今几年许啊？
2: 距今46年。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8: 这就对了，这面铜镜的背面锃亮锃亮，应该有40几年的历史了。哎，看起来宰相需用读书人呐，像窦爱卿便是宰相之才。
2: 赵匡胤这一句不打紧，把赵普吓了一跳，自此他便处处挤兑窦仪，害得窦仪生了一场大病。
7: 赵匡胤欲拜窦仪为相之念并非始于今日。五代即宋，窦仪一家可谓是名门望族，其父其兄又以词学名闻于世。窦仪10几岁就写的一手好字和文章，20岁考中进士。他的4个弟弟窦衍、窦侃、窦称、窦熙也相继考上进士。三字经说，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巨阳。这里所说的窦燕山便是窦仪的父亲。如果让窦仪做了宰相，这对于笼络5代的遗老遗少肯定大有裨益。何况赵匡胤又起自于行伍，对于造成5代纷乱的局面度如明镜。他曾意味深长地对赵光义说，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秦始皇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二世而亡。汉代的皇帝懂得这个道理，以儒生治国，相国400余年。咱们应该学习汉代的皇帝呀。为了学习汉代的皇帝，他的宝座尚未坐暖，就率领群臣前往太学参拜孔子和孟子，并下令重塑孔子塑像，修缮词语。为表示重视，拿了近20年盘龙大棍的赵匡胤亲自提笔为孔子作赞，紧接着又颁布了令全国将士吃惊的圣旨，朕要求所有武臣一律读书，以知晓治国之道。颁过这道圣旨意犹未尽，又颁旨一道，文臣治州，也就是说每个州郡乃至县令均由文人来当。赵光义有些不解，面寻之。赵匡胤直言不讳地说，派100个文臣到地方，即使人人贪污，危及不了朝廷，但若是有一个武臣作乱，那可就危及朝廷了。正因为赵匡胤有了这样一个心理，全国的州郡府县之长全由文人担任，甚至连正式堂的吏员也换上了知书达理的儒生。赵匡胤既然想重用文人，窦仪便是最佳人选，但要他做宰相，赵普竭力反对。他直言不讳地对赵匡胤说，窦学士文笔有余，经济不足，不可以为相。事实赵匡胤还离不开赵普，听了赵普之言，也就不再提窦仪拜相之事。但通过这件事，赵普在赵匡胤心中的形象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不让窦仪为相，但也不能让你赵普独相。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在宰相之下再设1至2个副相，但就副相的称谓他犯难了，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设副相的事亘古及今未曾有之。
2: 正当他想得头疼欲裂的时候，花蕊夫人一句话让他豁然开朗。
9: 陛下，您的翰林院的一群翰林，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您倒不如召他们进殿一问，也许会有解决的办法。
2: 赵匡胤双掌一拍说，爱妃这个主意不错。当即传召众翰林进殿。众翰林听了赵匡胤的话，又是一个面面相觑，不知所对。赵匡胤叹道，
8: 若是窦爱卿在此，不会这般冷场啊。
2: 他将手轻轻一挥说，
8: 汝等去吧。
2: 陶谷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是滋味，备了一份厚礼前去探望病中的窦仪，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
8: 自秦而今有没有设过副宰相？
2: 窦仪说，
8: 有。何代何朝啊？
2: 唐朝。
8: 唐朝何年？
2: 唐武德贞观年间，以尚书省左右补设侍中、中书令为宰相，以他官参议国政，称为参知政事，或称为参议政事，位赐于宰相，不押班，不知印。陶谷又说了几句闲话，便离开窦仪府邸来见赵匡胤，拜之说，
8: 臣受了圣训之后回到家中查阅古籍，副宰相之设唐已有之，名曰参知政事。
2: 赵匡胤道了声爱卿辛苦了。第二天早朝，赵匡胤突颁一旨，拜吕余庆、薛居正为参知政事，与宰相、枢密使及副使合称宰执，为国家最高政务官。陶谷原以为他曾有恩于赵匡胤，而且副宰相之名讳又是自己提出来的，当一个副相应该没有问题。谁知那副相竟与自己无缘，心中很是不满，独自喝了一会儿闷酒去见赵匡胤，一连拜了三拜却不说话。赵匡胤笑问道，
8: 陶爱卿不召而至，像是有要事相奏，说吧。
2: 陶谷说，
8: 臣自后周已入翰林院，所起草的各种文档怕是有几尺高吧，臣自以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陛下以为呢？
2: 赵匡胤本来对陶谷素无好感，又见他居然向自己邀功，心甚鄙之，但因他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一个大忙，强忍怒火说，
8: 翰林们起草文书皆翻前人旧作，改换一下词语罢了，正所谓一样画葫芦而已，有什么劳苦可言。
2: 陶谷听了这话，自感要官无望，拜谢而去。回到翰林院，在墙上题诗一首，
8: 官职须有牲畜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一样画葫芦。
2: 自此中国便多了一个成语，依葫芦画瓢，或一样画葫芦。陶谷没有当上副相，自甘堕落，倚老卖老，甚而变着法儿的敛钱敛物。有一个姓权的翰林有匹好马，陶谷相中了，想要便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权翰林很会说话，
8: 陶学士看中了我的马，那是我的荣幸，但是这匹马太野了，不好摆布，若是献给您，一旦将您踢伤，亦或是将您摔伤，那是在下的罪过。哎，这样好不好？我再骑两年，将他好好调教调教，到那时啊，我也该立志休养了，我再把他献给您。
2: 陶谷连说好好，他嘴上说好，心中却十分的不快。正好有道密诏让陶谷来写，他便对权翰林说，
8: 汝的破体字写得非常好，仅有一个密诏，就由汝来写吧。
2: 权翰林不知是计，很高兴地答应下来。他写了不到一半，陶谷拿起密诏，一脸怒色说，
8: 帝王密诏乃国家机密大事，未经皇帝批准你就敢写，如果密旨泄露，罪将不赦。
2: 权翰林又惊又怕，自知上了陶谷大当， 但陶谷所说并非王宇，此时若是追究起来，不说灭族，掉脑袋不成问题。但他又没有证据加以证明乃是陶谷害他，只有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哭着向陶谷哀求说：
10: 陶学士，在下错了，请您念起同朝为官的份上，放在下一马吧。
2: 陶谷说：
10: 这事好说，你那匹马……
2: 顿口不言，只用二目瞅着全汉林。全汉林忙说：
10: 啊，我把它送给您，这会儿就送。
2: 陶谷笑了：
10: 你还算明事理。
2: 全汉林失去了爱马，心中很不好受，便想方设法的要报这一箭之仇。他通过宫女牵线认识了花蕊夫人，送以重金，想通过花蕊夫人之手杀了陶谷。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是的，赵匡胤确实很爱花蕊夫人，几乎是言听计从。但是赵匡胤对花蕊夫人的宠爱程度远远赶不上孟昶，孟昶可以为花蕊夫人不上朝，孟昶还会为花蕊夫人设牡丹宴，甚而还会为花蕊夫人而诏令全国种植牡丹。这一切一切赵匡胤都不会干，故而花蕊夫人虽说与他同床共枕，但他并没有忘记孟昶，不止没忘，还深深地爱着思念着孟昶。赵匡胤不在的时候，他便为孟昶画像，画了一张又一张，画了撕，撕了再画，直到他满意才不再画了，才把这张他最满意的画像偷偷地供奉起来，每天都要上香叩拜。忽一天，这个秘密被赵匡胤发现，一脸疑惑地问道：
10: 爱妃供奉的是哪一位神仙呀？朕看既不像关羽，也不像灶君，更不像观音菩萨，倒像故去的孟卿，你说呢？朕的爱妃。
2: 花蕊夫人吃了一惊，但她很快便镇静下来，娇嗔说：
9: 陛下哪儿的话呀，这是张仙，只要诚心诚意地对他烧香祈祷，就可以生儿子。臣妾呀，是想早一天为陛下生一个皇子呢。
2: 赵匡胤一脸欢喜地说：
10: 难得爱妃对朕这一片真心，朕呢，祝爱妃早生贵子。
2: 这事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宫中一般妃子谁不想生男抱子，故而俱来向花蕊夫人求张仙之相，花蕊夫人来者不拒。妃子们求到张仙相后，也都供奉起来，朝夕跪拜。
10: 连皇妃们为了早生贵子都敬起了张仙，老百姓能不敬吗？
2: 于是这个由花蕊夫人捏造出来的人物就成了送子的张仙，举国敬奉。在历史上，就历代皇帝而言，赵匡胤是一个最不爱色的皇帝。如果他爱色，千里送金娘岂能一尘不染？这样一个皇帝尚且被花蕊夫人迷住，可见花蕊夫人长得有多美。他的弟弟赵光义原本就是一个色鬼，仗着自己年轻，变着法儿讨好花蕊夫人，试图分得一杯爱情之羹。他错了，花蕊夫人的真爱乃是孟昶，为了活命不得不和赵匡胤故作恩爱，但要他在赵匡胤之外再去睡一个男人，他不干。他不止不干，还很瞧不起赵光义。你赵光义凭什么当上开封府尹兼同品张氏位列宰相？不就因为你有一个好哥哥吗？可是你连你哥哥喜欢的女人也想染指，你算个什么东西？正因为花蕊夫人以为赵光义不是一个东西，每次见之冷脸相向。这且不说，他还暗地里劝说赵匡胤：
9: 陛下的皇位理应传给儿子，可皇子德昭已经16岁了，还是庶民一个， 你若不早一点立他为太子啊，怕是有人要觊觎皇位呢。
2: 这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赵匡胤不傻，含笑说道：爱妃为朕的江山，话说到这个地步，朕无负他言，但是朕既然

0: 作为一个皇子，虽然不是嫡长子，但嫡长子已经死了，他便是嫡长子。按照惯例，莫说封嫡长子为防御使，就是封为太子也名正言顺。但赵光义不这么想，他之所以不这么想，自有他不这么想的理由。自五代时，能够做京都府尹的理所当然的储君，就是不是储君，他心想，我是皇上的弟弟，古之王位的继承，有敌立敌，无敌立长，亦或是兄终弟及，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我赵光义都应该做皇帝。可你这个华蕊夫人非要劝皇上立赵德昭为太子，赵德昭若是当了太子，那就是把我赵光义做皇帝的路给堵死了。不行，我得设法除去这个多嘴多舌的女人。为了除掉华蕊夫人，赵光义设想了好几套方案，但都觉得不妥，不得不铤而走险。他深信他的二哥不会因为一个女人，一个臭名远扬的女人和他翻脸，于是乘狩猎之机一箭射死了华蕊夫人。赵匡胤见自己心爱的女人被赵光义射死，恨不得生食赵光义之肉。但当赵光义跪在他的面前痛哭流涕地说，
1: 陛下，二哥，小弟不慎射死了华蕊夫人，是杀是剐听任二哥所为，但小弟有一言相告，女人是祸水，不能因为一个女人伤了咱兄弟和气，更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坏了大宋社稷呀。
0: 他这么一说，弄得赵匡胤左右为难，许久长叹一声说，
1: 你去吧。
0: 花蕊夫人一死，全翰林的礼仪也算白送了。但因为花蕊夫人的死，赵匡胤和赵光义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过去赵匡胤经常去赵光义府邸看望赵光义，有一次赵光义生病，赵匡胤亲自替他捉艾草治病，赵光义皱着眉头叫疼，赵匡胤多以艾草自灸，笑劝说，
1: 你也太娇气了，并不怎么疼啊。
0: 说毕又以艾草灸赵光义，赵光义才不再喊疼。还有一次赵匡胤在宫中举行宴会，赵光义喝醉了不能骑马，赵匡胤站起来亲自搀扶着他送到宫殿的阶梯上。赵光义的亲信姚如见了，忙迎上前来，赵匡胤当即赐他控鹤冠的衣带及器物财帛，勉励他尽心尽意地侍奉赵光义。赵光义的府邸地势较高，用水得到金水河去取，赵匡胤遣工匠十余人制作了一个大水轮，把金水河里的水送进赵光义府邸。兄弟俩这一微妙变化被赵普捕捉到了。在赵普未做宰相之前，他与赵光义可以说亲密无间，但自从当了宰相，二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这是因为二者皆相。按照旧制，赵光义虽然位列宰相，但是虚的，他的职责是干好开封府的事，可他仗着是皇帝，非要插手宰相府的事情。而赵普呢，个性极强，权力欲极浓，不想让他插手，久而久之便有了矛盾。但他顾及赵光义与赵匡胤的关系，处处让着赵光义。但自他看出了赵匡胤与赵光义之间的关系起了微妙变化之后，便不再让赵光义了。陈从信是赵光义的亲信之一，开封城几乎无人不知，可当陈从信的伶人控告陈从信的叔父以重修院墙为名占了他家一尺土地，赵普便把陈从信的叔父抓了起来，重责40大板，且判令归还所占之地，弄得陈从信很没面子。其实真正没有面子的是赵光义，赵普这一招叫打狗给主人看。正当二赵明争暗斗之时，川中来了急报，乃是文州刺史全师雄聚众作乱，王全斌屡战屡败，遣使向朝廷起源。赵匡胤有些不信，向使者问道，
1: 王全斌率兵60000，只用了66天便灭了后蜀，魏镇拓疆46州240县，难道连一

0: 个全师雄都对付不了。使者欲言又止，经赵匡胤再三逼问，方才说道：王都部署克蜀后，日夜宴饮，不恤军务，曹都监屡请全师，王都部署不但不从，反怂恿部下掳掠子女，抢劫财物，蜀民先生愿望。为防蜀兵作乱，陛下诏令蜀兵开赴京师，给予了大批的钱粮，而王都部署发给蜀兵的只有一半，另一半留以肥己，以致蜀兵大愤，行至绵州，竟皆甘为乱，自号兴国军，相从者十余万，推蜀至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都部署前师朱光绪领兵千人前往安抚乱众，哪知朱光绪妄成淫威，先访拿全师雄家族，一一杀之，只有师雄一女姿色可人，他便把她饶命纳为小妾。全师雄闻报大怒，遂攻据彭州，自称兴蜀大王，两川之民群起响应，愈聚愈众。王都部署命副都部署王正忠率兵王讨，屡战屡败，王副都部署阵亡。王都部署再遣都监王仁善王讨，大败而归，成都大震。事实城中降兵尚有27000人，王都部署恐怕他们从贼，竟又入夹城中，杀得一个不留。于是远近相借，争据官军，西川46州同时哗变。赵匡胤拍案骂道：这个王全斌真是一个浑人，出兵之前朕一再嘱他，切记勿要枉杀才是，他偏不听，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真是该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

0: 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正式公布，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平陆运河的四本经济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9月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正式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规划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以基础互联、产业错位、规则对接、民生相融思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联通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全球网络，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规划重点突出，亮点分成，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打造新优势，增强竞争力，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当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规划着力构建和升级民生保障体系，使城市发展与民生幸福同频共振，让广大市民共享发展红利，让美好生活可期、可感、可及。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 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为编制五年规划广泛深入调研，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举办超百场咨询会，并落区倾听民生，汇集民意，还与立法会良性互动，设立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我们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将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沈嘉申，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2: 身为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我，我们欣喜地看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发表，这是香港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行动指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壁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是一国两制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进发。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头上有许多定语，世纪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至西南地区的物流行业格局、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今天我们通过四本经济账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运河通航的现场去看一看。
4: 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地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他们呢将会陆续地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四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6: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

0: 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东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陆网的联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连通起来。平东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连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路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成本被摊薄了，那么它其实这是物流账里面更具有效益的，更具有可观的效益的一个账。所以说我们是从分子上做减法，分母上做加法，这才是我们算这个物流账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
1: 嗯，算完物流账，我们再来算算产业账。像刚才谢所长说的，这个平路运河其实它构建了新的物流通道和经济带，那么这对于产业会产生哪些磁吸的效应？傅江来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怎样能够把现在这个通道的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2: 你刚才说通道哈，我觉得平路运河它红利呢在通更在流，流下来也很重要。因为平路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路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路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1: 嗯，平路运河正式通航，可以说激活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3: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沃柑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4: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十几个小时。
5: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4: 运输成本呢，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海柜。
3: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路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6: 我们原来是一天两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0: 明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2: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路网的连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路网连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路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不仅仅是广西的路网，而是打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路网，也就是说把这个西南地区从腹地变成了前沿，从末梢变成了枢纽，就是整个区位格局被重构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远一些，我们会发现，哎，为什么总是这些靠水的地方先浮起来？那么就是从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史来看，区经济发展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呢沿着内河向内陆地区逐步的推动，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包括我们自己的长江，都是这个规律啊。也就是说，港口城市会成为这个增长极，然后它会把整个内陆地区一步一步的拉到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融入整个的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通航呢，只是开始，就像福江刚才说的，我们后面跟着的是多式联运，是临港产业，是跨境贸易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平陆运河的开通，它其实是把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个经济腹地打造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增长极，新的产业承接地，也就是让它从背靠东盟变成了面向东盟，也就是把我们中国内陆的整个的制造中心和东南亚的它的生产组装消费网络直接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它其实跟这个黄金水道它是高度耦合的，一个运河的开挖，它带动的是一片区域的开发。也就是说，将来呢，可能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呢，我们的西部内陆地区会构筑起一个新的经济支撑带。
1: 那第四本账是开放账啊。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直连东盟，它是衔接了 RCEP 的框架。那富江怎么看未来它对于我们外贸增长的新空间的助力作用是怎么样的？要把这种地理上的江海直连转换为实打实的外贸的增长，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发力？
3: 的确要算开放账啊，我觉得那就要利用我们的开放优势，把地理上的这种连通、地理上的水流变成经济上的资金流和贸易流。平陆运河开放账，我觉得核心呢，它是把我们的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空间成本这个账呢要重新算一下。因为开通了之后呢，江海直连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那么这么多的货物，5000吨的货物要用火车，要用70节的车厢运2趟才能用完，要运重卡的话需要125辆重卡，还有相关的配套人员呢。而且呢，这个船舶不仅可以运水果，它还可以运矿石、运钢铁、运机械、运汽车，只要是能带集装箱装得下的，这个船都可以运。而目前国内能够稳定运行5000吨级船舶的内河航道只有2条，一条长江，一条珠江。而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它是西南地区本来是最近的出海口，但是因为以前呢缺乏这种江海直连的纵向的通道，所以以前呢这些货物要去东南亚，要不然向东走长三角，要不绕行东南走珠三角。而现在我们连通了之后，它其实不仅省了原来内河航运绕远的这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了，2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联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 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联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1: 嗯，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河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2: 嗯，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的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却是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
1: 嗯，那么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我们看到有两条货运的新航线也是同步起航了。那未来我们如何通过航线的协调、运力货源的匹配，还有港口的这种提效，来为我们这条新航道来注入持久的动能？
3: 嗯，刚才说到航线也好，运力货源以及港口的提效，它其实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统筹加协调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航线的起航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能不能跑出这种贸易的闭环，才是它是不是有长久的持续动能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提到了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啊，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的秦居，这是一个外贸航线，还有南宁呢到我国的海南杨浦，这是一个内贸航线。那么今天有30艘货船都通过了这个平陆运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4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分层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侧来实施。比如说外贸线，那盯准的就是我国西南地区跟东盟这个制成品的外运，以及原材料或者农产品的内运。而这个内贸航线呢，它连通的就是海南自贸港以及跟北部湾之间的中转。而江铁海联运，它主要补充的是云贵川渝的这些现在运力的这种不足。我觉得这三者呢，是要按照分层的方式，按照货类、按照日期、按照港口的分工来因货施策哈，避免同质化的抢客源、空船跑和跑单趟，这个都是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的。而运力和货源的匹配，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交流形成钟摆式的货运模式，就是满船去，同时能够快速的满船回，然后接着满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节省了大量的运力，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也让整个的物流成本变得更可观的这种下降。而港口的提效，刚才也说到，通过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连通，通过一关一单一箱的这种报关的方式，加快通关的这种效率，也让真正的改革的红利，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尽快的释放出来。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

0: 见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为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11: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0: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1: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0: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11: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10: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1: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12: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 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13: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14: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席次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1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2: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
2: 环球华人。
12: 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2: 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10: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15: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 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10: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4场全体会和8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16: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地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10: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17: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了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
10: 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15: 那么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10: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16: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呢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10: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呢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17: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它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地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 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

0: 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1: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
2: 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3: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1.5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2: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4: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啊，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啊，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2: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你怎么来看，赖教授？
0: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

0: 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1: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0: 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今夜的我们来聊聊青春华章因创新更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3: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八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地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4: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3: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 在

0: 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0: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2: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0: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园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3: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老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都是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 叫他们安享晚年。
0: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向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4: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柳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柳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7: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8: 扔车，
9: 你几点数了？
10: 30.88。
7: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11: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本系的一天20000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7: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2: 天天来哎，帮我一个。
10: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2: 2-3千斤吧。
10: 年年都来吗？
12: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7: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3: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那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7: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 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8: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7: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8: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14: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8: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7: 十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8: 是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头来抢，这是我的，那阵是我的，那时候哎，那种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7: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8: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7: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8: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4-5万的10来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呵呵，看着也高兴。
7: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
15: 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
7: 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16: 因为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那时候就负责给技工来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7: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14: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16: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14: 你卖多少呀？
16: 10块12批发价。
14: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16: 10000块钱左右。
7: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16: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说把这个的根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15: 前五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四栋。
16: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15: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合肥核心文旅商圈，四家零次方机器人小店正式亮相。智能云交互，机械臂精准取货，全程无人值守，秒级订单交付。曾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如今已照进现实。作为安徽首个机器人无人售卖的场景化应用，该项目背后是一支由00后组成的科研团队。令人瞩目的是，项目落地仅一年多，订单量便突破3亿元，今年更计划在城市新开500家门店。从实验室里灵光一闪的构想，到街角烟火中触手可及的智能服务，他们的创业故事正是中国青年创新创造热潮的生动缩影。量子实验室、6G试验场、智能车间、育种田垄，不同的创新赛道上，青春身影随处可见。平均年龄20多岁的9张4号团队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吉林碳谷24人青年团队打破国外碳纤维技术垄断。江苏海院智断传承团队自研智能液压操作机，以中国方案打破1万吨级锻造的技术壁垒。高校学子将算法带入荔枝果园，用代码为传统农业装上智慧之眼。年轻一代锐意创新，勇攀高峰，日益成为啃硬骨头、攻克卡脖子难题的主力军。中国青年敢于挺进无人区的勇气，深植于日渐丰沃的创新土壤。从合肥打造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到雄安推出雄才16条，搭建创新赛事平台；从上海魔速空间构筑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到佛山打造人才培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各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政策扶持与市场赋能双向托举，让青年科研人员得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创新创造实践。真抓实干，敢闯敢试，永远是青春最燃的底色。 回望戈壁滩上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倾注青春与热血铸就两弹一星等奇迹，如今在嫦娥探月、北斗组网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青年骨干接续奋斗，努力实现创新跨越。创新的中国是青春洋溢的国度，是充满希望的沃土。一代代青年人的面孔在变，不变的是将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赤诚担当。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创新的希望在青年。正值开学季，一些大学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算力。将最前沿的资源送到年轻人手中，既是寄予希望，亦是播下创新的火种，点亮奋斗的征途。光驰妙境开心语，散破重霄越远极。九章团队90后科研人龚思秋曾在毕业论文致谢中写下豪情满怀的诗句，当越来越多青年无畏艰险，笃行不怠，用创新之笔书写最燃的青春华章，以创造之力铺展逐梦的时代画卷，这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坚实底气。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2: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6: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2: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6: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2: 精度差0.1丝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6: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2: 我是为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有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的最多也干的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6: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2: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经络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经络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6: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2: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6: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2: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6: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2: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6: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2: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6: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鹤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2: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6: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2: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6: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5: 各位听众，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

0: 沪侨、星侨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1: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2: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1: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是存量也不多，应该19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2: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3: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2: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4: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2: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4: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这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3年也好，打工3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

0: 李刚说，
1: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满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清到骨子里去的。
0: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2: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0: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3: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0: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4: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0: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5: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是靠经验的积累。
0: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6: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 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

0: 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1: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

0: 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秋季呢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高发季节，在这个时节呢，不少人都饱受它的折磨，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最难受的时候啊，大家往往想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效药能够一用下去马上就解决问题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来自北京的一位热心听众孙阿姨提供的一个小妙招。她说用盐水洗鼻子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非常有效。盐水洗鼻子，多浓的盐水啊？这个盐水怎么来洗鼻子？每天洗几次呢？洗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呢，我们请专业的医生来和您说说孙阿姨的这个小妙招究竟管不管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和您关注身体上的另外的一个小东西，结节。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这些不该出现的疙瘩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哪些困扰，我们又该如何对付这些结节呢？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奉上一些实用的健康小常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一个小时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敞开心扉，
2: 用眼神传递善意，
1: 消除冷漠，
2: 让笑容拉近距离，
1: 打碎无形的墙，
2: 卸下防备的网，
1: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刚才呢，这则广告呢，说的是用笑容传递善意，传递一种温暖，而我们的节目呢，则是用我们的健康知识，把实实在在的健康送到您的手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孙阿姨介绍的这种水疗方法。北京市朝阳区的孙阿姨啊，饱受过敏性鼻炎的折磨，医生给她提出了一个建议，让她用盐水洗鼻子，她十分的不解。可是没想到呢，洗了一段时间之后，这鼻子过敏的症状呢，还真的缓解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商志伟博士呢，告诉我们说呀，水洗疗法是一种有效的家庭自疗的新方法，除了鼻炎之外，还能够防治其他很多的病症。商博士介绍说啊，水洗可以发挥药物与物理温热的双重作用，通过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强新陈代谢，起到消炎止痛、祛风除湿、促进愈合的功效，对于中老年朋友多种常见病都有着显著的疗效，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非常的适宜家庭操作。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水疗方法中的一种，温开水防治眼睛干涩。早晨起来之后啊，在干净的盆子里啊，倒入温的纯净水，水的温度不要高，不要超过40度，然后把我们的整个面部浸泡在水中，闭眼浸泡10几秒钟，接着闭上眼睛，抬起头，然后呢，用手轻轻地沾一点水擦洗眼睛的部分，两手沿着内眼角到外眼角的方向轻轻地摩擦几分钟，然后睁眼，再用眼球上下左右的移动10次。温水的浸泡和擦洗能够改善眼睛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泪腺分泌，眼睛表面的泪膜呢可以得到稳定，改善干眼的症状。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种用冷茶水来防治皮炎。我们把绿茶10克浸泡，并且呢放到冰箱冷藏40分钟。如果这个皮炎啊在您的面部，我们首先呢要把面部做好彻底的清洁，再用冰镇好的冷茶水轻轻地拍洗一遍，然后我们再用厚纱布浸泡透冷茶水，以不滴水为度，冷敷患处30分钟，然后呢再用清水洗净，涂抹一些保湿的这样的乳剂。绿茶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可以增强皮肤抗氧化的功能，促进皮肤细胞的生长，延缓衰老，而冷水呢能够使患处血管收缩，减少炎性物质的渗出，缓解刺痛啊、瘙痒等症状。另外要注意的是，患处啊，在清洗之后要用纯棉的毛巾轻轻地吸干水分，不要用力摩擦。如果您不用棉毛巾呢，用一些清洁的面部的湿纸巾也可以。再来说一说我们的淡盐水防治鼻炎的方法。我们用0.9%的医用生理盐水装到清洗瓶里。这个清洗瓶呢，您可以在药店去购买一个专用的这样的瓶子，装到这个瓶子之后呢，我们把鼻塞端口倾斜向上，也就是斜着往上把这个口冲上，瓶身呢竖直，拔出清洗瓶上的这个盖儿，一个手握住瓶体的凹陷之处，并且呢要用食指堵住上盖的进气孔，另一个手打开开关，保持低头向前倾斜30度，喷液头呢要紧贴住鼻孔，稍微调整喷液头的角度，您千万别把它喷得太猛了，一下子让这个水呛到鼻腔里，非常的难受。那么我们冲洗的时候呢要缓冲鼻孔呢，记住我们的这个水不要垂直的对住鼻腔，轻轻的用手来挤压冲洗，张嘴平静的呼吸。那么我们喷到鼻子里的液体呢，从另一端的鼻孔或者是口腔流出来。在这儿呢，要提示各位，刚开始冲洗的时候，您可能会觉得口腔内有一点受刺激的感觉，不太舒服。那么我们冲洗的时候，压力不要过大，或者是别把这个水给咽下去了，也不要说话，以免引起腔咳或者是中耳感染。提示大家，如果有上呼吸道急性炎症以及中耳急性感染的人呢，就不要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冲洗了。再来为您介绍另外一种水疗的方法，那就是桑白皮的水防治脱发。桑白皮呢是一种中草药，也叫桑皮，在药店有出售的。我们可以选取桑白皮15克皂角5克，
这个方法呢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把这两样药品呢放到水中烧开，并且泡两个小时，水不烫的时候用它来洗头发，同时呢轻轻地按摩头皮。洗了之后呢，您不要用清水冲洗，直接把头皮擦干就可以了。洗头的频率按照日常正常洗头的规律来就可以了。桑白皮呢，能够促进头皮血液循环，有固发的作用，还可以治疗头皮屑、头发痒。而皂角呢，则能够活血生发、去油脂。合起来呢，它们对于油脂分泌过多导致的脱发是比较有效果的。这就是桑白皮水防治脱发。再来和您说一说另外一种常见的水疗的方法，就是生姜水。生姜水有什么功用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防治腱鞘炎。我们采用15克生姜，最好呀选用老姜，把这个姜拍碎煮水，等到水凉到45度左右的时候，再加入黄酒20毫升，用来洗手。如果您有腱鞘炎，那您就把哪儿疼的地方呢，要用这个水用力搓一搓。洗了之后，继续用这个水泡手5分钟，每天洗3回。姜水加热之后可以重复的使用。那么生姜呢，具有促进血液循环、散寒止痛的功效，黄酒呢，则可以通血脉、御寒气，两者合用，对于缓解疼痛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在治疗的时候呢，您还要注意避免患处关节过度受力，不要提拿过重的物品，注意手指手腕的正确姿势，不要过度弯曲或者是后伸，尽量避免接触冷水。再和您说一个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那就是明矾水防治痔疮。我们选用10克明矾，加入2500毫升的热水，给它融化了。等到水温呢接近皮肤的温度的时候，坐浴1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用手撩着水来清洗肛门的部位，并且轻柔的按摩。坐浴之后不要擦，最好用电吹风给它吹干，或者是用纸巾吸干就行了。有条件的人呢，每天洗2回。温水坐浴呢，能够使盆底的肌肉放松，减轻局部压力，有效的缓解肛周的疼痛瘙痒。再加上明矾呢，具有一定的消炎止痒、收敛固脱的作用，效果呢就更为明显了。最后给您介绍的一个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呢，是苦参水防治脚气。我们用15克的苦参、花椒10克，加上开水500毫升，浸泡2个小时。睡觉前呢，把它倒在盆里，加热水勾兑，泡洗双脚30分钟，每天1回，连续4个星期。苦参呢可以祛风杀菌，花椒可以除湿散寒，两者合用能够破坏真菌的生长环境，起到止痒除菌的功效。另外注意啊，您的这个洗脚盆和擦脚毛巾应该专人专用，以免传染他人。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那么这几种方法呢，有温开水防治眼干，冷茶水防治皮炎，淡盐水防治鼻炎，桑白皮水防治脱发，生姜水防治腱鞘炎，明矾水防治痔疮，还有苦参水防治脚气。这几种方法不知道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您可以把您的疑问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中为您做出解答的。

0: 有的朋友啊，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也有的人偶尔在颈部会摸到一些肿块，于是就很担心是不是甲状腺出了问题。实际上呢，临床有很多疾病，比如甲状腺退行性病变、炎症、自身的免疫等等，都可以表现为假的甲状腺结节。那么与之相应呢，有一些真正坏的甲状腺结节，它的位置呢比较隐匿，没有办法用手触摸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现甲状腺结节，并且如何判断它的好坏呢？在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就和朋友们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要来询问病史。患者如果有过头颈部的放射病史，或者是经常暴露在高辐射的环境当中，或者呢有甲状腺髓样癌的家族史，那就属于甲状腺肿瘤的高危人群。这类人呢，需要提高警惕，要及时的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另外呢，是触诊。触诊我们就是用手来触摸，这样的方式来发现有没有异常的甲状腺肿大以及结节的大小、数目、质地、颈部淋巴结等情况。如果甲状腺结节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吞咽困难、颈部淋巴结异常肿大等，那么有可能就是肿瘤的证据了。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进行自我判断，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寻求正规医院专科医生的帮助。另外再来说检查了，影像学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超声检查是评估甲状腺结节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可以准确地检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大小以及数量。对于体检的时候没有触及到的甲状腺结节，甚至是1到2毫米的小的病灶，通过超声呢也可以很敏感地发现。超声对于鉴别结节的性质很有帮助，可以提示恶性结节的钙化、边缘的不规则、血流的紊乱等等这样的特征。 CT 以及核磁共振呢，判断结节的好坏虽然不如超声，但是对于评估结节与周围组织的关系、胸骨后甲状腺肿有价值，而且呢 CT 还可以判断淋巴结有没有转移。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先不要紧张，要去医院去判断一下。绝大多数结节呢还是属于好的，对于那些坏结节要及时的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
1: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2: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呢，北半球啊已经进入了秋季了，在秋季呢，养生防病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我们继续为您请到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李勇医生，来和各位朋友说一说秋季养生的注意事项。中医养生内容丰富，其中的节气养生是指按照四时节气的变化来调摄身心。在中国的农历历法中，一年有24个节气，将全年分为24个时段，每个时段相隔约15天。在不同的节气有不同的养生要点，抓住养生要点进行养生调摄，将给人体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解析24节气养生的奥秘。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秋天啊，它是消杀的季节，就像这刀枪剑戟，这个金戈铁马，
4: 肃杀，
3: 它是一个肃杀的之象啊。饮食，我先说几个禁忌。第一个禁忌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因为到了秋天，气候宜人，而且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4: 大量的瓜果、
3: 瓜果、梨桃，食物丰富，
4: 对，
3: 我们胃口也好。那么你摄入过多的这些物质，不管是脂肪也好，还是其他碳水化合物也好，包括这些瓜果、梨桃也好，摄入过多以后呢，它就会在人体堆积起来，包括脂肪的堆积，淀粉排不出去，转化成脂肪，这些呢就会使人体发胖。我们现在

0: 都是一个健康的生活。
1: 嗯，
0: 虽然古代来讲，到了秋天要让它胖一点，好度过冬嘛。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物资极大的丰富，没有必要啊，
1: 嗯，
0: 这个贴秋膘贴的太厉害。
1: 对，
0: 嗯，所以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放纵食欲，大吃大喝。第二点就是少吃刺激性的食品。秋天实际上应该少吃一点，比如说辛辣的东西啊，辣椒啊这些呀，可以吃一点。凡是带有这种辛辣气味的药物，都有散发的功能。你要吃多了以后呢，就会让你这气收不回来。所以我们适当的吃，提一下胃口啊，改善一下你的饮食啊就可以了，不能够多吃。多吃了以后，就跟这个相当于跟你这个收敛的功能是相反的。辛辣是散发嘛，就这个阳气不能够收敛，所以我们还是归根到底来要保护它的阳气，让它的阳气收敛得更好一点。
2: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在金秋时节，我们除了享受凉爽的气候、丰收的果实之外，还要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防止秋燥伤肺，同时进行科学的调养。这样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减少自身患病的机会，还可以减少慢性病的复发或加重，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那么，如何在秋季进行最有效的养阴润肺？如何做好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呢？中医专家李勇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谓养阴，就是你养你的形体。刚才我讲了，贴秋膘，我们就在养形体。但是我们要找到它根本的地方，这个养阴还是为了养阳。中医有个气一元论，就是元气论。这个元气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阳。阳是人体一切生命活动功能的基础。虽然这时候阳气在收缩了，在收敛了，我们讲养阴，但是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个阳气收敛得更好。这才叫
1: 真正的养生。
0: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过于生冷。我们还是暑天暑热难当，这时候还是喜欢吃些凉的呀。但是这些生冷的东西会导致肠胃的消化不良，
1: 对，
0: 导致各种消化道的疾病，腹泻啊，秋天腹泻比较多，所以生冷的东西，生冷油腻黏滑的东西尽量少吃，要不然会导致肠胃功能的紊乱。第四个呢，就是要忌食过燥的食物。我们一开始也讲了，肺为焦脏，它和秋天是相对应的，而秋是燥气，它容易损伤人体，容易导致秋燥，所以一些干燥的、一些容易使人过燥的东西，比如说煎炸类的东西，它都会使人过燥，这种东西也是尽量的少吃。总之吧，在秋天我们注意的事项就是苦燥之品容易伤津耗气，尽量避免这些。再就是呢，在饮食的时候呢，要多吃一些滋润的东西，少吃一些干燥的东西，少吃一些容易引起上火的东西，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具体的呢，秋天应该吃些什么呢？立秋以后饮食上应该多吃一些酸味食物，
1: 就是不是
0: 多酸少
1: 少辛多酸
0: 辛对，少辛多酸。为什么呢？酸味之食物呢，这时候可以助肝气啊，用来一些平肝润肺，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因为你这时候肝气过旺了以后，你看木和金是相克的，这时候肝气过旺了以后呢，反而导致它反克金，导致肺脏的不舒服。所以肝脏的调整非常的重要。那么哪些食物可以平肝润肺呢？主要是百合。百合非常好。百合实际上是贯穿于秋季这三个月最好的一个养肺的东西。它能润肺。
1: 那所有人的类型的体质都可以吃，
0: 基本都合适。为什么叫百合？叫百病结合。
1: 哎，真
0: 是
1: 是
0: 啊，它会对所有的疾病。当有我在临床也是，当有一些疾病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那么加点百合，让它人体自动的气血气机调畅一下，它这病可能就会有转机。包括百合，它也有很多的方子。我们中药里面有百合之母汤，百合地黄汤，百合固金汤。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藕。那么秋天产藕，那藕它也是润肺养阴的一个东西。
1: 对，像这些，比如百合啊、藕啊，都是比较偏凉的食物哈。
0: 所以脾胃贯穿于四季，这个山药也是经常要吃。

0: 那我们有名的铁棍山药，
1: 嗯，
0: 它吃了以后，它健脾的效果就非常好。
1: 对对，
0: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银耳啊、枸杞呀、啊、梨呀、啊、苹果呀、啊
1: 嗯，
0: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好的食物。
1: 嗯，
2: 滋阴润燥润肺是秋季养生的重中之重，希望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把握住这几个秋季养生的要点，平安度秋，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季。好了，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说如何鉴别乳腺小结节。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0: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让我们继续聆听大医的故事。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名医谢志光。谢志光，广东东莞人，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考入长沙湘雅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随著名的放射学家保罗·霍奇工作。1925年，谢志光被送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进修，获医学科学硕士学位，是第一个取得美国放射学会会员资格的中国人。1928年，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科主任。协和医学院开办以来，各科主任多为外国学者，谢志光是第一位在该院任放射科主任的中国学者。1949年，谢志光出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放射学教授以及放射科主任，并兼任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1964年，成立了中国南方第一间医治和研究肿瘤的科学基地华南肿瘤医院，现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谢志光任首任院长。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聆听谢志光的故事。
10: 1948年5月，整个北平城都沐浴在春末夏初的柔光里，因抗战被迫停办了6年多的协和医院终于复办了。流落各地的教职人员陆续返回，院里院外一片百废待兴。10月初的一天，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又一次走进了协和放射科。上任短短2个月来，他第3次北上协和，目的只有一个，邀请时任协和放射科主任的放射学专家谢志光出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
11: 当时为了加强岭南大学教授的阵容，他亲自到北方去探访一些知名的教授，而且邀请他们回来，谢志光教授是其中之一。
10: 谢志光也刚刚回归协和，停办期间，他带领协和的一部分医生和护士去到同城的中央医院，一直坚持着医疗工作。陈旭京看中的正是谢志光在放射学上的成就。1899年，出生于东莞东坑新门楼的谢志光是家中长子，父亲谢恩禄谋着一份牧师的工作。当年的新门楼学医之风盛行，同族的长辈谢景纨是当地有名的县医，受族风浸染，谢志光也决心从医。17岁，考学成功后一路北上，从湖南湘雅到北京协和，再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医学硕士学位，专攻放。

0: 设学。1926年，谢之光婉拒了留美的邀请，归国返乡，在新门楼摆下春宴招待乡里。
1: 谢之光是我们称了第一个西医，也是第一个博士，回到西门楼啊，请了全国西门楼的村民啊、开局啊喝酒，他的场面当年好像那个以前讨媳妇一样。
0: 不久，谢之光接受北京协和医院的教职北上，此时国内的放射学研究刚刚起步，留美经历让谢之光很受医院重视，很快升任放射科主任。之前协和医院大科主任的位置上还从来没有过中国人。要不要回广东，谢之光有些犹豫。在协和正进入事业上升期，离开北平着实令人不舍，但回到广州为家乡百姓服务的责任感又让谢之光不忍放下。陈旭京锲而不舍，三顾茅庐，终于说动了谢之光。十月的这次会面之后仅十多天，谢之光就携家眷离京南下，回到了他阔别20多年的故乡。
2: 离开北京就记得到天津坐船，坐了3天3夜船。
0: 谢之光对外界纷扰并无理会，回到广州不久便被陈旭京委以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兼博济医院院长的双重重任。当时放射学在广东省的发展虽然已有10年，但从人才到设备都还十分薄弱。陈旭京支持谢之光对学科进行全面的规划整理。
2: 都是谢教授来了以后，通过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这样一个组织，他当时是主委了，就把整个广州市的那个学术界组织起来，开展了定期的学术活动。
3: 当时一说光机都是很小型的，主要是透视，照相也只能够照比较讲当的照相。所以他来了以后，在博济医院也专门建了这个 X 光科啊，有放置机器的房间，就买了这个比较高功率的啊诊断机器，也买了一个高功率的放射治疗机，专门治疗恶性肿瘤的。
0: 放射学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范围很广，主攻对恶性肿瘤的放射治疗，是初到岭南的谢之光给自己定下的新方向。在协和的20多年，他主要研究放射诊断学。30来岁，便已发现谢世卫在学界名声鹊起。那是在一次病理讨论中，一张髋关节后脱位的 X 光片吸引了谢之光的注意。
3: 髋关节照相的时候，照一个正位，一个不完全的侧位，就表象一定角度的啊病变表象，但是有时候要两边。
0: 经过反复头罩实验，谢之光发现了一个新的头罩髋关节后脱位的部位，从这个部位进行 X 光照射，能扩大对髋关节的头罩范围，让医生看得更加清楚。
3: 提出一个采取啊挖式体位的方法，同时照两边的髋关节，除了显示原来正侧位不能显示，同得到两侧对比之外，同时也可以减少 X 射线的啊逃照。
0: 谢之光的发现大大提高了对髋关节病变诊断的准确性，这个新的头罩位置被迅速推广，沿用至今。国外放射学界称其为谢世卫。
4: 用一个专家的名称来作为一种诊断治疗方法的命名，这个应该是对这个专家的他的发明啊或者他的创造还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0: 南下一年后，谢之光在广州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站在这条全新的时间轨道上，他既兴奋又紧张，一刻也不想浪费，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自己的医学事业当中。上世纪50年代，谢志光敏锐地察觉到肿瘤诊断开始走向医学研究的前沿，放射治疗也随之起步。当时癌症被普遍认为是不治之症，老百姓谈癌色变，甚至有些医务人员也误认为恶性肿瘤具有传染性，避之不及。谢志光决心跟上肿瘤研究的发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一位美国病理学专家的著作，其中关于骨肿瘤的论述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谢志光身兼两院院长，日常的工作时段当中能够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十分有限。他找到了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肖关慧，希望肖能担任其助手，由他负责具体的实验操作，自己则腾出晚上的时间，根据肖关慧提供的素材和数据做案头的整理和分析。
2: 我主要就是做骨肿瘤这个病例的收集，谢教授来看片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骨肿瘤的病例我都拿出来给他那个审阅，并将我们原来的诊断意见向他汇报。
3: 我就回来，他就还要工作，要写东西要多，我们只能看到他在那里写东西，埋头苦干。
0: 谢志光和肖关慧的合作顺利，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问题。早期的骨肿瘤诊断是单科作战，不同科室之间缺少沟通。临床科室认为自己直接接触病人，诊断最为重要，而病理科认为细胞学诊断才是权威，也很难听进别的意见。往往同一个病例，由不同科室得出的诊断结果大相径庭。谢志光决心改变这一状况，提出了将临床、病理、放射三科结合起来，进行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倡导不同科室之间进行病例讨论。
2: 一个星期一次，一次都是一个小，一开头就是临床报告这个病人的情况，他们的诊断意见，做手术里面所看见的目测观察的情况，放射呢跟着就谈放射的所见，以及提出诊断意见，最后就病理了。病理讲完了以后，那就讨论了，不能够很完满的解决，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是多做哪一个地方的切片，多做哪一些项目的检查，争取能够确定。
0: 肖关慧回忆，病例讨论会的气氛经常是相当激烈的，三个科室的医生会因为意见不同争得面红耳赤，而最后大家会循着科学证据达成一致。三结合的方法大大降低了过去因片面强调组织形态学而造成误诊的概率。不久，胃肠科、脑神经外科也都建立起三结合的工作制度。院校改革成立中山医学院后，临床、放射和病理三结合诊治成为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项基本工作规范。骨肿瘤三结合的成功尝试让谢志光有了一个新的构想，既然肿瘤疾病涉及到临床、放射和病理各科，为什么不成立专门的肿瘤科，让诊治更加专业化呢？1956年，谢志光向时任中山医学院院长柯林提出了成立肿瘤专科的建议，得到了柯林的支持，
5: 把一部分的有关的医生就送到天津、上海、北京肿瘤院去进修。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科室，有些是外科的，有些耳鼻喉科的，有些妇科的，因为这样才能组成整个 全身的肿瘤。

0: 物的那个治疗嘛。
1: 1958年3月，在外科、放射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共同协作下，原中山医学院第一医院正式成立肿瘤科，谢志光任主任，广东省迈开了肿瘤防治专业化的第一步。
0: 一个转弯拐角，像一条走廊，就两边都是病房，医生的值班室还有护士的值班室也都是在这里边了。
2: 那个时候还不病床呢，不是很多嘛，他只有40几张病床啊。
0: 因为当时已经有这个头颈的手术，另外呢就是胸部还有腹部外科的一些肠道啊、胃啊那些手术种类还是不少的。
1: 中山医第一医院成立肿瘤科的消息很快传开，大量的肿瘤病人闻讯前来，但新成立的肿瘤科一共只有10几名医护人员，病床也一直非常紧张，没多久便人满为患。
2: 还有这个叫做走廊病床，大概很多病人呢就是住在走廊上。
1: 谢志光对此并不意外，患者人多拥挤，正说明医疗资源远远不足。他进一步筹划要建立肿瘤诊疗的专门机构。这时，北京传来消息，日坛医院改建为专门的肿瘤医院，肿瘤诊治在北京率先形成体系。这激起了谢志光心中更大的浪花，他多次找到院长柯林，向他描绘建立肿瘤专科医院的蓝图。凭着对医学发展的非凡远见，柯林对此欣然应允。在原中山医学院第一医院肿瘤科1959年工作计划草案中，有这样的记载：以中西医合流、预防普查为纲。全科工作人员都要政治挂帅、解放思想、红砖并举，并发动群众把科室的工作做好，为成立肿瘤医院创立条件。然而，建院之路道阻且长，3年困难时期让肿瘤医院的筹备陷入困境。谢志光不愿放弃，土地、资金等问题暂时解决不了，人员挑选、学科建设的筹划则一直在进行。
3: 谢教授，是一个主导者就是了。
4: 在那个时间，除了一个星期到医院、二院那个固定的看片一两次以外，其他时间全部都是投入到肿瘤院的筹建方面去了。
1: 1962年。谢志光苦等的机会终于出现了。在中共中央中南局举办的除夕团拜会上，谢志光见到了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他看准会议安排的间隙，径直走到了陶书记的面前，简明扼要地向陶铸讲述了建立肿瘤医院的意义及遇到的困难，希望省委予以支持。陶铸对此十分重视，当场决定将广东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改建为肿瘤医院，并承诺在建院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当时，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约30元人民币，中山医学院开给梁伯强、谢志光等8位一级教授的工资是每月381元，是当时广东地区的最高工资标准，被称为381高地。而谢志光没有想到，陶铸批复划拨给肿瘤医院的建院资金竟然有100万元，土地资金悉数到位，建院工作马上开始。柯林亲自挂帅，出任筹备组组长，谢志光任副组长。筹建资金100万元虽然可观，但要用来建立一家设施完备、技术力量雄厚的高水平医院，仍需要处处俭省。
0: 如果要买衣服的话呢，就是比较贵了，所以我们呢就其中筹备小组的一位同志呢，他就天天在那里

0: 广东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原址上，华南肿瘤医院正式成立。广东省卫生厅批准病床80张，医护人员一共24名。谢志光任院长。
1: 我们整个肿瘤科都是搬过来，再加上中山二院，大概有几个医生搬过来以后呢，就成立。
2: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端吧，就是说对于这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这个疾病，有了专门的机构去，不仅仅是接受病人的诊断治疗，而且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希望提高这方面的治疗的水平。
0: 此时，已经65岁的谢志光，在院长岗位上仍十分活跃。他在全院大会上多次强调，办医院无他，不过就是技术加旅店，要求医院既有一流的诊疗技术，也要为患者提供旅店一样的生活条件。
3: 医院要整齐清洁、安静，不许吵闹。我们没有穿这个皮鞋的，都是胶底鞋。我们的这个桌子、凳子下面都钉了胶，就不会拉隆隆这样声音。
4: 有些医生啊，这个白大衣啊穿得不整齐啊，他都要批评你。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白大衣，你一穿上这个白大衣，就说明你是一个跟疾病进行斗争的战士，病人已经把这个病人的病已经交付给你了，你就有一个责任。
0: 谢志光的一生，艰苦创业于北京，白手兴家于广州。1948年，他毅然离开了工作多年、条件优越的北京协和医院，回到了家乡广东。几乎从零开始，为发展华南地区的临床放射学和肿瘤学，付出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
5: 一路漫漫，道阻且长。众多像谢志光一样的大医，为了人类的健康，孜孜以求，不懈拼搏，他们的一生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我走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和您聊一聊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稚子弄冰》。杨万里字廷秀，号成斋，是南宋著名诗人，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这四位诗人处在南宋诗坛最繁荣的时代，他们的诗歌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特色，对此后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杨万里和陆游算在四人当中更有名气一些，杨万里还创立了自然活泼的成斋体。杨万里可以说是一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被誉为一代诗宗。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我们耳熟能详的《小池》《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都是出自他之手。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稚子弄冰》。《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取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壶左玻璃碎地声。这首《稚子弄冰》作于宋孝宗淳熙6年春，也就是公元1179年，当时杨万里正在常州做官。在中国古代，很多地区都流行立春前一天打春牛的习俗，大家以此仪式来迎春和劝农。这个习俗也叫鞭春，这里的牛一般是用芦苇或纸做成，由当地的官员手拿彩鞭击打3下，礼毕，接着由农民们将春牛打烂。天真的孩童在一旁观看大人们鞭打春牛的场面后，嬉戏着模仿。杨万里在乡间农户家门口恰巧看到了这有趣的一幕，于是就创作了这首《稚子弄冰》。诗题中的稚子指的是幼稚天真的小孩子。这首七言绝句从小孩幼稚而爱玩的心理切入，展示了古代乡村儿童在严寒的天气里弄冰玩耍，自得其乐的情形。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取当银筝，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清晨一个满脸稚气的小孩子把晚上冻在盆里的冰块取出来，用彩丝穿过冰块提在手中，就像一个银筝。筝是古代的一种敲打乐器。这两句诗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贪玩而又聪明的孩童形象，他对自己的杰作无比满意，得意洋洋的样子让诗人会心一笑。可正当小孩子洋洋得意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这里的玻璃并不是现在的玻璃，而是指古时候的一种天然玉石，也叫水玉。这两句描写的是小孩提着银锣似的冰块玩耍的情景。孩子轻轻敲打冰块，清脆的响声穿林而过。当欣赏者正醉心于那穿林而过的响声时，忽然冰块落地，发出了如水玉摔碎一样的声音。此时诗人也不禁一怔，但当他看到孩子懊恼可惜的样子时，又忍不住哑然失笑。这首诗向读者展示了古代乡村儿童玩冰的趣事，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通过抓取孩子心情变化的瞬间，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稚气满纸而又诗意盎然的游戏场景。 孩子取冰时的欣喜，穿丝时的小心，削冰块时的得意和最后碎冰时的懊恼，始终一一呈现，表达了诗人对孩子的喜爱之情。诗中稚子弄冰的场景充满了乐趣，心态上寒天弄冰，童心炽热，视觉上金盆彩丝银筝色泽饱满，听觉上穿林响声的高亢转为玻璃碎地的清脆，形神俱备，绘声绘色。全诗突出了一个稚字，稚气和乐趣能使孩童忘却严冬的寒冷，时刻保持活力和快乐。只有诗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儿童的天真，和孩童一样保有童心，才能把孩子玩冰的情趣描绘得如此真切酣畅。最后我们再来完整地欣赏一遍这首诗。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托小冰，彩丝穿取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呢讲到诗僧皎然的一首《饮茶歌·俏崔石使君》，里面呢讲到了当年皎然和陆羽的一段交往。茶圣陆羽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讲到，为世界茶文化做出这种奠基性贡献的这部不朽的著作《茶经》。很多人呢因为这个历史的久远，史料的欠缺呢，对陆羽非常感兴趣，但是呢却是无从下手。那么除了从他本人留下的那部自传来讲他的身世之外呢却很少再有一些其他更为详实的描述。其实呢从陆羽跟他身边的一些朋友的交往呢我们倒是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陆羽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呢我们上期所讲到的诗僧皎然就是最绕不开的一位，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位皎然。他是这个谢灵运的第十世孙，后来呢在吴兴的时候呢居祝山妙喜寺在那儿出家。他的文章呢非常俊丽，当时呢比如说像当时的一些名士颜真卿啊、韦应物啊都非常看重他的诗才，往来惆怅诗七卷，就留下了七卷诗，短短的50来个字概括了皎然一生。皎然的这个出身值得一说，在当时呢确实是名门望族，是南朝著名诗人政治家谢灵运的后代。那么从谢灵运到这个皎然呢其实已经相隔数百年，所谓富不过三代呀，在中国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家业可以继承了，更何况这个皎然已经毅然出家了。那么他可能唯一从这个他的祖先那儿真正继承下来的呢可能就是来自于谢灵运的那一份才情吧。皎然的文风呢非常的俊丽秀美，就让当时的什么颜真卿啊、韦应物啊这些大诗人呢都为之侧目，所以呢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和皎然的这种诗文上的一些应答。而且呢在皎然早期的这些诗歌作品当中呢既有谢灵运的这种清丽，也有当时流行的一种轻巧。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这个人呢能将佛法的一些禅机呀、语风啊融入到他的这个诗里头，所以呢他的诗读后呢会引人深思，往往会有那么一点言外之意耐人寻味。那这种文风呢其实也与他的这个家族背景有些关系，也就是说他虽然不像他的祖先谢灵运那样性格过于激烈最终死于非命，但是呢他也往往是清静其志，高迈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淡，这样一位看这个世间的富贵如浮云一样的这么一位人物。和儒家的那种有棱有角来比呢，诗僧皎然的这个情商倒是比他的祖先谢灵运显得更胜一筹。那么上期我们也讲到皎然是僧人，陆羽呢又身在俗家，所以二人呢是资素之交也就是僧俗之交，一个是世外的高人另外一个虽然在家但也是一位隐者，所以呢因为志趣相投，两人呢成了忘年交。虽然呢我们从这个史籍上来看呢现在还不能断定皎然和陆羽的这个生年的这个确切的年代，

0: 但是呢，似乎可以感觉到这个陆羽呢，应是属于更年轻的一边。总而言之呢，两个人的这个友谊呢，它就超越了风俗和年龄的界限。那为什么说从这个皎然的这些诗里可以看到陆羽的影子呢？比如我们来看这个《全唐诗》，总共收录这个皎然的诗就有七卷，那其中呢，涉及和陆羽相关的呢，就有十首。现在来看呢，不管是这个陆羽的自传呢，还是皎然的诗歌，其实呢，都能够透露出，这两个人的深厚的友谊。那么今天的这首呢，《寻陆鸿渐不遇》，就是其中非常有意境的一首诗。我们来欣赏一下。
1: 宜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尽种篱边菊，秋来未逐花。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到山中去，归时每日斜。
0: 那您可能就问了哈，这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会拜访还不遇呢？当然这不能拿今天人的约会的这些习惯来看古人。比如说再亲密的关系，那么如果想见一面也得提前约一下。那么在古代呢，那个时候呢，往往是兴致而来，兴尽而返。那么把古人的这样的一种做派放到现代呢，显然就不合时宜啊。比如说你突然贸然的去造访，人家会觉得非常的失礼，甚至呢会有点尴尬啊。你怎么来了？我没约你啊，对吧？但在古人呢，似乎没有这样的拘礼啊，也没有这样的拘谨。在古人的诗歌当中呢，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当中呢，经常我们能够读到什么“访谁不遇”啊，什么类似这样的题材。比如说唐代贾岛的这个《寻隐者不遇》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类例子。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所以说呢，在古代，尤其是在这些方外的隐者之间呢，往往这个见不到才是常事儿，见得到可能反而意外了。所以说呢，在古代既没有电话啊，也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提前预约是不可能的啊，除非这个有这个他心通，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走亲访友往往就是这个碰运气的事儿啊，更何况像这个皎然呐，和这个陆羽啊，往往是出没于深山幽谷之中，就更难一遇了。这其实倒让我们想起现代人的一些生活情状。比如说我现在很多的朋友都爱选择去这个大城市的这个郊区生活啊，比如说呢，虽然这个城里的这个四合院买不起，但是可以在郊区盖几间大瓦房啊，弄一个小院，种点瓜呀菜呀什么的，到周末时候呢约一些这个亲朋好友啊，大家这个饮酒笑闹，欢聚一场。那么在皎然的这首诗当中呢，也交代了一下，比如说像这个陆羽的新居，也是离城不是太远，但已经非常的安静了。那么沿着这个郊野的这个小路呢，可以直接走到桑麻丛中才能见到的这个房舍。这头两句的这个写法呀，非常像这个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这种隐士风范。其实呢，陆羽选的这个居所就像他自己的这个人生定位一样，完全是随缘就是，就像有些茶人所评价的那样啊。陆羽一生呢，醉心茶室啊，他其实只做了一个富贵荣华的观望者。那么这首诗的三四两句呢，其实就是诗人的这样的一个观感。他找到了这个陆羽的新居以后呢，发现这小院呢颇为雅致。别看刚这个搬来不久，

0: 但是呢，已经种上了菊花啊，一些乡间的野菊，这一点呢，仍然能让人这个依稀感受到“居不可一日无菊”的啊这种陶渊明的影响。这五六两句是写的这个诗人的遭遇：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既然找到家门了，赶紧敲门，结果没人应，小院里连狗叫的声音都没有。所以说呢，在古代访友不遇，是一件常事儿。诗人远道而来，多少有那么一点遗憾。等了一会儿呢，也不见朋友的踪影，要离开的时候呢，心里呢，其实有那么一点不甘心，诗人就走到邻居家，就开始询问这个陆羽去哪儿了呢？所以这七八两句呢，就是邻居的一个交代：报到山中去，归时每日暇。邻居呢，陆羽确实不在家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坐实了，告诉诗僧皎然呢，陆羽呢，早就不在家了，早已经到山中去了，采茶去了。这最后一句呢，归时每日暇，他道出了邻居的这种不解之情。其实呢，我们可以从这句话当中呢，看到陆羽当时的一种生活情境。这邻居就有那么一点疑惑，就是陆羽这个人呢，太怪了没事就往山里跑回来的时候呢常常是这个已经日薄西山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但是皎然一定是了然于胸，他对他这位朋友是太了解了。另外呢，皎然呢借邻居的口呢描述了陆羽的日常生活，这种手法呢其实也比较巧妙自然。那这首诗呢，其实前半部分写的是陆羽的隐居之地，后半部分呢主要是写这个诗人皎然不遇陆羽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状况。这首诗你读起来呢就是显得非常的空灵，它的重点呢好像不是放在陆羽身上，但最终呢还是为了这个吟诵自己的这位朋友，比如说这个僻静的居所呀，未开的菊花非常空荡的院落呀，疑惑的邻居呀，其实这都是从一个侧面四个场景不经意的把陆羽的这样的一种生性非常散淡不俗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呢非常形象的描画了出来就像后人所评价的一样，此诗之潇洒出尘，有在章句外者，非物为高调也，并不是一味的唱高调，但是这个高调却自然的显露出来。那么这首诗呢，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茶，当然很有可能陆羽上山去采茶去了，或者说去勘探这个水源去了，去找哪儿的这个泉水更清冽更适合烹茶总之是做一些和这个茶事相关的事儿。那么单就这首诗来讲呢，其实你反复吟诵呢，其实和这个茶也有点像。你比如这首诗就非常像这六大茶类当中的白茶，也就是你刚开始读的时候呢，没觉得有什么惊奇之处，平平淡淡的。但是呢，你越吟诵越有味道，这就像喝白茶一样，你第一次喝白茶的时候真的是喝不出什么味道，但是呢越品越有味儿，可以说回味无穷。其实呢，寻陆鸿渐不遇这种事儿为什么会经常发生呢并不是偶然的比如说陆羽在他的这个自传里就对自己呢有所交代，怎么样呢？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遗忧徘徊，自属达木，至日黑兴尽，豪气而归。这怎么确实有点当年庄子的味道。至日黑兴尽，豪气而归呢，又让人想到这个魏晋时代的这个阮籍。总之呢，是一位特立独行之人，如此之任性之散漫，难怪呢 他的朋友呢，包括皎然在内啊，会经常遇到啊寻鸿渐不遇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刚才我们也讲了，陆羽到山上，他真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采茶。皎然除了这首《寻陆鸿渐不遇》呢，还有一首和他非常类似的诗，叫《往丹阳寻陆处士不遇》。哎，这就道出了当年这个陆羽呢，经常在什么地界活动啊？那么唐代的丹阳呢，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的南部，它其实距离当时陆羽居住的这个湖州呢，还是挺远的啊。那么皎然呢，他来这个丹阳办事儿，听说陆羽呢也在此处啊，就便来寻访，结果呢扑了一个空。哎，那说起这丹阳呢，他原来在这个地方呢也住着一位诗人，叫黄甫然。这位黄甫然的弟弟呢叫黄甫增，也是诗人，同样也住在丹阳。我们就在这兄弟二人的诗文的应对当中呢，同样也可以发现和陆羽行踪相关的一些线索。比如说黄甫然他就写过一首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啊，他的弟弟黄甫增也写过一首叫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所以说呢，陆羽到了丹阳，名义上是会友，实际上呢就是访茶采茶。皎然访陆羽不遇啊，完全在情理之中。我们反观这个古人啊，尤其是这个皎然呀、陆羽呀，其实就是拿陆羽本人来讲，他也不见得啊是一位所谓的什么制茶大师、茶道高手，但是呢，从陆羽一生的这个行迹来看呢，他常年啊这个穿行于山野之间啊，来往于茶坊之中，非常熟知茶叶采制的流程，所以呢，这同样呢，哎，也是诗僧皎然这首《寻陆鸿渐不遇》这首诗呢，哎，留给我们后人的启示吧。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
3: 不只会武功，

0: 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有司将逆气取来呈给赵匡胤，果真是七宝妆成，精致异常，叹道：一个逆气尚用七宝妆成，那么所食之物又将用何气铸之？奢靡至此，不亡何待？逆气乃七宝妆成，镜子呢？镜子用什么妆成啊？有司答道：镜子倒很一般，用铜所做，只是那镜子背面所镌的年号与大宋的年号不符。赵匡胤问：怎么不符？那铜镜上镌的是乾德四年铸，可咱大宋才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赵匡胤说：有这等事，快把那铜镜呈上来，朕要亲睹。铜镜呈上来后，果如有司之言，赵匡胤传旨召赵普入殿。赵普上得殿来，行过君臣之礼，问道：陛下赵臣有何赐教啊？赵匡胤指了指御案上的铜镜，说道：你自己拿去看吧。赵普趋到御案前，拿起铜镜看了又看，说：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铜镜吗？有什么好看的？赵匡胤沉着脸说：你看一看他的背面是什么字。赵普将镜的背面对着自己，小声念道：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镜是从咱大宋传去的？赵匡胤说：不可能，这三个都是老镜子，咱大宋建国才几年呀？七年。就是一建国就铸了这三个镜子，也不可能这么旧。何况咱大宋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这镜子显示的却是乾德四年铸。这赵普无语。赵匡胤抬头对侍臣说：传众翰林上殿。不一刻，八位翰林一起驱上殿来，站了一排，行过君臣之礼，齐声问道：陛下赵臣等前来有何赐教？赵匡胤拿起玉桌上的铜镜说：朕三年前改元，曾面谕赵普，让他与尔等相商，年号不得袭旧，为什么这镜子的上面也有乾德二字呢？还是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众翰林面面相觑，不知所对。独窦仪深作一计说：蜀主王衍曾用过乾德的年号。始于何年啊？
2: 始于后梁真明五年。
1: 距今几年许啊？
2: 距今46年。
1: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这就对了，这面铜镜的背面锃亮锃亮，应该有40几年的历史了。看起来宰相需用读书人呐。像窦爱卿便是宰相之才。赵匡胤这一句不打紧，把赵普吓了一跳，自此他便处处挤兑窦仪，害得窦仪生了一场大病。赵匡胤欲拜窦仪为相之念，并非始于今日。五代即宋，窦仪一家可谓是名门望族，其父其兄又以词学名闻于世。窦仪10几岁就写的一手好字和文章，20岁考中进士，他的四个弟弟窦衍、窦侃、窦称、窦熙也相继考上进士。三字经说：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巨阳。这里所说的窦燕山便是窦仪的父亲。如果让窦仪做了宰相，这对于笼络五代的遗老遗少肯定大有裨益。 何况赵匡胤又起自于行伍，对于造成五代纷乱的局面度如明镜。他曾意味深长地对赵光义说，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秦始皇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二世而亡。汉代的皇帝懂得这个道理，以儒生治国，相国400余年。咱们应该学习汉代的皇帝呀。为了学习汉代的皇帝，他的宝座尚未坐暖，就率领群臣前往太学参拜孔子和孟子，并下令重塑孔子塑像，修缮词语。为表示重视，拿了近20年盘龙大棍的赵匡胤亲自提笔为孔子作赞，紧接着又颁布了令全国将士吃惊的圣旨，朕要求所有武臣一律读书，以知晓治国之道。颁过这道圣旨意犹未尽，又颁旨一道，文臣治州，也就是说每个州郡乃至县令均由文人来当。赵光义有些不解，面寻之，赵匡胤直言不讳地说，派100个文臣到地方，即使人人贪污，危及不了朝廷，但若是有一个武臣作乱，那可就危及朝廷了。正因为赵匡胤有了这样一个心理，全国的州郡府县之长全由文人担任，甚至连正式堂的吏员也换上了知书达理的儒生。赵匡胤既然想重用文人，窦仪便是最佳人选，但要他做宰相，赵普竭力反对。他直言不讳地对赵匡胤说，窦学士文笔有余，经济不足，不可以为相。事实赵匡胤还离不开赵普，听了赵普之言，也就不再提窦仪拜相之事。但通过这件事，赵普在赵匡胤心中的形象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不让窦仪为相，但也不能让你赵普独相。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在宰相之下再设1至2个副相，但就副相的称谓他犯难了，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设副相的事亘古及今未曾有之。正当他想得头疼欲裂的时候，花蕊夫人一句话让他豁然开朗，
3: 陛下，您的翰林院的一群翰林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您倒不如召他们进殿一问，也许会有解决的办法。
1: 赵匡胤双掌一拍说，
4: 爱妃这个主意不错。
1: 当即传召众翰林进殿，众翰林听了赵匡胤的话，又是一个面面相觑，不知所对。赵匡胤叹道，
4: 若是窦爱卿在此，不会这般冷场啊。
1: 他将手轻轻一挥说，
4: 汝等去吧。
1: 陶谷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是滋味，备了一份厚礼前去探望病中的窦仪，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
4: 自秦而今有没有设过副宰相？
1: 窦仪说，
4: 有。何代何朝啊？
5: 唐朝。
4: 唐朝何年？
5: 唐武德贞观年间，以尚书省左右补设侍中中书令为宰相，以他官参议国政，称为参知政事，或称为参议政事，位赐于宰相，不压班，不知印。
1: 陶谷又说了几句闲话，便离开窦仪府邸来见赵匡胤，拜之说，
4: 臣受了圣训之后回到家中查阅古籍，副宰相之设唐已有之，名曰参知政事。
1: 赵匡胤道了声爱卿辛苦了。第二天早朝，赵匡胤突颁一旨，拜吕余庆、薛居正为参知政事，与宰相、枢密使及副使合称宰执，为国家最高政务官。陶谷原以为他曾有恩于赵匡胤，而且副宰相之名讳又是自己提出来的，当一个副相应该没有问题，谁知那副相竟与自己无缘，心中很是不满，独自喝了一会儿闷酒去见赵匡胤，一连拜了3拜却不说话。赵匡胤笑问道，
4: 陶爱卿不召而至，像是有要事相奏，说吧。
2: 陶谷说，
4: 臣自后周已入翰林院，所起草的各种文档怕是有几尺高吧，臣自以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陛下以为呢？
2: 赵匡胤本来对陶谷素无好感，又见他居然向自己邀功，心甚鄙之，但因他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一个大忙，强忍怒火说，
4: 翰林们起草文书皆翻前人旧作，改换一下词语罢了，正所谓一样画葫芦而已，有什么劳苦可言。
2: 陶谷听了这话，自感要官无望，拜谢而去，回到翰林院，在墙上题诗一首，
4: 官职须有牲畜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一样画葫芦。
2: 自此中国便多了一个成语，依葫芦画瓢，或一样画葫芦。陶谷没有当上副相，自甘堕落，倚老卖老，甚而变着法儿的敛钱敛物。有一个姓权的翰林有匹好马，陶谷相中了，想要便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权翰林很会说话，
4: 陶学士看中了我的马，那是我的荣幸，但是这匹马太野了，不好摆布，若是献给您，一旦将您踢伤，亦或是将您摔伤，那是在下的罪过。哎，这样好不好？我再骑两年，将他好好调教调教，到那时啊，我也该离职休养了，我再把他献给您。
2: 陶谷连说好好，他嘴上说好，心中却十分的不快。正好有道密诏让陶谷来写，他便对权翰林说，
4: 汝的破体字写得非常好，仅有一个密诏，就由汝来写吧。
2: 权翰林不知是计，很高兴地答应下来。他写了不到一半，陶谷拿起密诏，一脸怒色说，
4: 帝王密诏乃国家机密大事，未经皇帝批准你就敢写，如果密旨泄露，罪将不赦。
2: 权翰林又惊又怕，自知上了陶谷大当，但陶谷所说并非妄语，此事若是追究起来，不说灭族，掉脑袋不成问题。但他又没有证据加以证明乃是陶谷害他，只有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哭着向陶谷哀求说，
4: 陶学士，在下错了，请您念起同朝为官的份上，放在下一马吧。
2: 陶谷说，
4: 这事好说，你那匹马……
2: 顿口不言，只用二目瞅着权翰林。权翰林忙说，
4: 啊，我把它送给您，这会儿就送。
2: 陶谷笑了，
4: 你还算明事理。
2: 权翰林失去了爱马，心中很不好受，便想方设法的要报这一箭之仇。他通过宫女牵线认识了花蕊夫人，送以重金，想通过花蕊夫人之手杀了陶谷。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是的，赵匡胤确实很爱花蕊夫人，几乎是言听计从。但是赵匡胤对花蕊夫人的宠爱程度远远赶不上孟昶，孟昶可以为花蕊夫人不上朝，孟昶还会为花蕊夫人设牡丹宴，甚而还会为花蕊夫人而诏令全国种植牡丹，这一切一切赵匡胤都不会干，故而花蕊夫人虽说与他同床共枕，但他并没有忘记孟昶，不止没忘，还深深地爱着思念着孟昶。赵匡胤不在的时候，他便为孟昶画像，画了一张又一张，画了撕，撕了再画，直到他满意才不再画了，才把这张他最满意的画像偷偷地供奉起来，每天都要上香叩拜。忽一天，这个秘密被赵匡胤发现，一脸疑惑地问道，
4: 爱妃供奉的是哪一位神仙呀？朕看既不像关羽，也不像灶君，更不像观音菩萨，倒像故去的孟卿，你说呢？
2: 朕的爱妃。

0: 花蕊夫人吃了一惊，但她很快便镇静下来，娇嗔说：“
1: 陛下哪儿的话呀，这是张仙，只要诚心诚意地对她烧香祈祷，就可以生儿子。臣妾呀，是想早一天为陛下生一个皇子呢。”
0: 赵匡胤一脸欢喜地说：“难得爱妃对朕这一片真心，朕呢，祝爱妃早生贵子。”这事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宫中一般妃子谁不想生男抱子，故而俱来向花蕊夫人求张仙之相，花蕊夫人来者不拒。妃子们求到张仙相后，也都供奉起来，朝夕跪拜。连皇妃们为了早生贵子都敬起了张仙，老百姓能不敬吗？于是这个由花蕊夫人捏造出来的人物就成了送子的张仙，举国敬奉。在历史上，就历代皇帝而言，赵匡胤是一个最不爱色的皇帝。如果他爱色，千里送金娘岂能一尘不染？这样一个皇帝尚且被花蕊夫人迷住，可见花蕊夫人长得有多美。他的弟弟赵光义原本就是一个色鬼，仗着自己年轻，变着法儿讨好花蕊夫人，试图分得一杯爱情之羹。他错了，花蕊夫人的真爱乃是孟尝，为了活命不得不和赵匡胤故作恩爱，但要他在赵匡胤之外再去睡一个男人，他不干。他不止不干，还很瞧不起赵光义。你赵光义凭什么当上开封府尹兼同平章事位列宰相？不就因为你有一个好哥哥吗？可是你连你哥哥喜欢的女人也想染指，你算个什么东西？正因为花蕊夫人以为赵光义不是一个东西，每次见之冷脸相向。这且不说，他还暗地里劝说赵匡胤：“
1: 陛下的皇位理应传给儿子，可皇子德昭已经16岁了，还是庶民一个，你若不早一点立他为太子啊，怕是有人要觊觎皇位呢。”
0: 这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赵匡胤不傻，含笑说道：“爱妃为朕的江山，话说到这个地步，朕无负他言，但是朕既然未继大统，得为了大宋社稷考虑。朕已经让三弟做了开封府尹，若再立德昭儿为太子，三弟怎么想？国人怎么想？爱卿这一番美意，朕已知之。”话说到这个份上，花蕊夫人还有何话可说？赵匡胤也不让他说，扳指一道：“拜皇子赵德昭为贵州防御使。”作为一个皇子，虽然不是嫡长子，但嫡长子已经死了，他便是嫡长子。按照惯例，莫说封嫡长子为防御使，就是封为太子也名正言顺。但赵光义不这么想，他之所以不这么想，自有他不这么想的理由。自五代时，能够做京都府尹的理所当然的储君，就是不是储君，他心想：“我是皇上的弟弟，古之王位的继承，有敌立敌，无敌立长，亦或是兄终弟及，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我赵光义都应该做皇帝。可你这个花蕊夫人非要劝皇上立赵德昭为太子，赵德昭若是当了太子，那就是把我赵光义做皇帝的路给堵死了。不行，我得设法除去这个多嘴多舌的女人。”为了除掉花蕊夫人，赵光义设想了好几套方案，但都觉得不妥，不得不铤而走险。他深信他的二哥不会因为一个女人，一个臭名远扬的女人和他翻脸，于是乘狩猎之机一箭射死了花蕊夫人。赵匡胤见自己心爱的女人被赵光义射死，恨不得生食赵光义之肉。但当赵光义跪在他的面前痛哭流涕地说：“
2: 陛下，二哥，小弟不慎射死了花蕊夫人，是杀是剐听任二哥所为，但小弟有一言相告，女人是祸水，不能因为一个女人伤了咱兄弟和气，更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坏了大宋社稷呀。”
0: 他这么一说，弄得赵匡胤左右为难，许久长叹。

0: 意才不再喊疼。还有一次，赵匡胤在宫中举行宴会，赵光义喝醉了，不能骑马。赵匡胤站起来，亲自搀扶着他送到宫殿的阶梯上。赵光义的亲信姚如见了，忙迎上前来。赵匡胤当即赐他控鹤冠的衣带及器物财帛，勉励他尽心尽意地侍奉赵光义。赵光义的府邸地势较高，用水得到金水河去取。赵匡胤遣工匠十余人制作了一个大水轮，把金水河里的水送进赵光义府邸。兄弟俩这一微妙变化被赵普捕捉到了。在赵普未做宰相之前，他与赵光义可以说亲密无间，但自从当了宰相，二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这是因为二者皆相。按照旧制，赵光义虽然位列宰相，但是虚的，他的职责是干好开封府的事，可他仗着是皇帝，非要插手宰相府的事情。而赵普呢，个性极强，权力欲极浓，不想让他插手，久而久之便有了矛盾。但他顾忌赵光义与赵匡胤的关系，处处让着赵光义。但自他看出了赵匡胤与赵光义之间的关系起了微妙变化之后，便不再让赵光义了。陈从信是赵光义的亲信之一，开封城几乎无人不知。可当陈从信的伶人控告陈从信的叔父以重修院墙为名占了他家一尺土地，赵普便把陈从信的叔父抓了起来，重责40大板，且判令归还所占之地，弄得陈从信很没面子。其实真正没有面子的是赵光义。赵普这一招叫打狗给主人看。正当二赵明争暗斗之时，川中来了急报，乃是文州刺史全师雄聚众作乱，王全斌屡战屡败，遣使向朝廷起源。赵匡胤有些不信，向使者问道：王全斌率兵60000，只用了66天便灭了后蜀，魏镇拓江46州240县，难道连一个全师雄都对付不了？使者欲言又止，经赵匡胤再三逼问，方才说道：王都部署克蜀后，日夜宴饮，不恤军务，曹都监屡请全师，王都部署不但不从，反怂恿部下掳掠子女，抢劫财物，蜀民咸生怨望。为防蜀兵作乱，陛下诏令蜀兵开赴京师，给予了大批的钱粮，而王都部署发给蜀兵的只有一半，另一半留以肥己，以致蜀兵大愤，行至绵州，竟皆干为乱，自号新过军，相从者10余万，推蜀至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都部署前师朱光绪领兵1000人前往安抚乱众，哪知朱光绪妄成淫威，先访拿全师雄家族，一一杀之，只有师兄一女，姿色可人，他便把他饶命，纳为小妾。全师兄闻报大怒，遂攻据彭州，自称兴蜀大王，两川之民群起响应，愈聚愈众。王都部署命副都部署王正忠率兵王讨，屡战屡败，王副都部署阵亡。王都部署再遣都监王仁善王讨，大败而归，成都大震。事实城中降兵尚有27000人，王都部署恐怕他们从贼，竟诱入夹城中，杀得一个不留。于是远近相借，争据官军，西川46州同时哗变。赵匡胤拍案骂道：这个王全斌真是一个浑人，出兵之前朕一再嘱他，切记勿要枉杀才是，他偏不听，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真是该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

0: 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一个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平陆运河的4本经济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9月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正式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5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规划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0: 打造发展新格局，以基础互联、产业错位、规则对接、民生相融思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联通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全球网络，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规划重点突出、亮点分成，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打造新优势，增强竞争力，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当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四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规划着力构建和升级民生保障体系，使城市发展与民生幸福同频共振，让广大市民共享发展红利，让美好生活可期可感可及。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为编制五年规划广泛深入调研，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举办超百场咨询会，并落区倾听民生，汇集民意，还与立法会良性互动，设立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我们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将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沈嘉申，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身为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我们欣喜地看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发表，这是香港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行动指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地化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是一国两制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进发。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头上有许多定语，世纪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至西南地区的物流行业格局、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今天我们通过四本经济账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运河通航的现场去看一看。
3: 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地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他们呢将会陆续地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5: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陆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陆网的联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连通起来。平陆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连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陆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成本被摊薄了，那么它其实这是物流账里面更具有效益的、更具有可观的效益的一个账。所以说我们是从分子上做减法，分母上做加法，这才是我们算这个物流账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
2: 算物流账我们再来算算产业账。像刚才谢所长说的，这个平陆运河其实它构建了新的物流通道和经济带，那么这对于产业会产生哪些磁吸的效应？富江来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怎样能够把现在这个通道的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6: 你刚才说通道哈，我觉得平陆运河它红利呢在通更在流，流下来也很重要。因为平陆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 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陆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陆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可以说激活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4: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沃柑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7: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了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十几个小时。
8: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7: 运输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柜。
4: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9: 我们原来是一天两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4: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5: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陆网的联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陆网联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陆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不仅仅是广西的陆网，而是打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陆网，也就是说把这个西南地区从腹地变成了前沿，从末梢变成了枢纽，就是整个区位格局被重构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远一些，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总是这些靠水的地方先浮起来？那么就是从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史来看，区经济发展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呢沿着内河向内陆地区逐步的推动，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包括我们自己的长江都是这个规律啊。也就是说港口城市会成为这个增长极，然后它会把整个内陆地区一步一步的拉到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融入整个的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 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通航呢，只是开始，就像福江刚才说的，我们后面跟着的是多式联运，是临港产业，是跨境贸易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平陆运河的开通，它其实是把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个经济腹地打造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增长极，新的产业承接地，也就是让它从背靠东盟变成了面向东盟，也就是把我们中国内陆的整个的制造中心和东南亚的它的生产组装消费网络直接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它其实跟这个黄金水道

0: 它是高度耦合的。一个运河的开挖，它带动的是一片区域的开发，也就是说，将来呢，可能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呢，我们的西部内陆地区会构筑起一个新的经济支撑带。
1: 那第四本账是开放账啊。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直连东盟，它是衔接了 RCEP 的框架。那副将怎么看未来它对于我们外贸增长的新空间的助力作用是怎么样的？要把这种地理上的江海直连转换为实打实的外贸的增长，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发力？
2: 的确要算开放账啊，我觉得那就要利用我们的开放优势，把地理上的这种连通、地理上的水流变成经济上的资金流和贸易流。平陆运河开放账，我觉得核心呢，它是把我们的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空间成本这个账呢要重新算一下。因为开通了之后呢，江海直连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那么这么多的货物，5000吨的货物要用火车，要用70节的车厢运2趟才能用完，要运重卡的话需要125辆重卡，还有相关的配套人员呢。而且呢，这个船舶不仅可以运水果，它还可以运矿石、运钢铁、运机械、运汽车，只要是能带集装箱装得下的，这个船都可以运。而目前国内能够稳定运行5000吨级船舶的内河航道只有2条，一条长江，一条珠江。而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它是西南地区本来是最近的出海口，但是因为以前呢缺乏这种江海直连的纵向的通道，所以以前呢这些货物要去东南亚，要不然向东走长三角，要不绕行东南走珠三角。而现在我们连通了之后，它其实不仅省了原来内河航运绕远的这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了，两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联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联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1: 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河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0: 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确实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
1: 那么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我们看到有2条货运的新航线也是同步起航了。那未来我们如何通过航线的协调、运力货源的匹配，还有港口的这种提效，来为我们这条新航道来注持久的动能？
2: 刚才说到航线也好，运力、货源以及港口的提效，它其实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统筹加协调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航线的启航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

0: 能不能跑出这种贸易的闭环，才是它是不是有长久的持续动能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提到了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啊，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的秦居，这是一个外贸航线，还有南宁呢到我国的海南杨浦，这是一个内贸航线。那么今天有30艘货船都通过了这个平陆运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4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分层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侧来实施。比如说外贸线，那盯准的就是我国西南地区跟东盟这个制成品的外运以及原材料或者农产品的内运，而这个内贸航线呢，它连通的就是海南自贸港以及跟北部湾之间的中转，而江铁海联运它主要补充的是云贵川渝的这些现在运力的这种不足。我觉得这三者呢是要按照分层的方式，按照货类、按照日期、按照港口的分工来因货施策哈，避免同质化的抢客源、空船跑和跑单趟，这个都是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的。而运力和货源的匹配，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交流形成钟摆式的货运模式，就是满船去，同时能够快速的满船回，然后接着满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节省了大量的运力，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也让整个的物流成本变得更可观的这种下降。而港口的提效，刚才也说到，通过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连通，通过一关一单一箱的这种报关的方式，加快通关的这种效率，也让真正的改革的红利，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尽快的释放出来。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14: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3: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4: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3: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14: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13: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4: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4: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15: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16: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席次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1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4: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
1: 环球华人。
4: 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17: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18: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17: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4场全体会和8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19: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的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 啊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17: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20: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17: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18: 那么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进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17: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 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19: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那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17: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呢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20: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他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地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17: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18: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 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一点五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0: 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啊，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啊，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1: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您怎么来看，赖教授？
2: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1: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

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今日的我们来聊聊青春华章因创新更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

0: 时代新貌吧。
1: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地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2: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1: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1: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

0: 感受。
1: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0: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2: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好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70多岁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哎，叫他们安享晚年。
0: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向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3: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

0: 翁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1: 早上五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2: 扔车好了，
3: 你计算数了吗？
4: 30.88。
1: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5: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本系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1: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6: 天天来哎，帮我一个。
4: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6: 2-3千斤吧。
4: 年年都来吗？
6: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1: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7: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的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物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1: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2: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1: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2: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山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4: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2: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1: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2: 就我们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阵是我的，那时候哎，那种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忙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的时候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1: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2: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了，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

0: 直接就问你来了。
1: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2: 七八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4-5万的十来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1: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
3: 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
1: 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4: 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有时候就负责给技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份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1: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5: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4: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5: 你卖多少呀？
4: 10块12批发价。
5: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4: 10000块钱左右。
1: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4: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要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1: 前5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4: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1: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1000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合肥核心文旅商圈，四家零次方机器人小店正式亮相。智能语音交互，机械臂精准取货，全程无人值守，秒级订单交付。曾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如今已照进现实。作为安徽首个机器人无人售卖的场景化应用，该项目背后是一支由00后组成的科研团队。令人瞩目的是，项目落地仅一年多，订单量便突破3亿元，今年更计划在城市新开500家门店。从实验室里灵光一闪的构想，到街角烟火中触手可及的智能服务，他们的创业故事正是中国青年创新创造热潮的生动缩影。量子实验室、6G试验场、智能车间、育种田垄，不同的创新赛道上，青春身影随处可见。平均年龄20多岁的9张4号团队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吉林炭谷24人青年团队打破国外碳纤维技术垄断。江苏海院

0: 智断传承团队自研智能液压操作机，以中国方案打破万吨级锻造的技术壁垒。高校学子将算法带入荔枝果园，用代码为传统农业装上智慧之眼。年轻一代锐意创新，勇攀高峰，日益成为啃硬骨头、攻克卡脖子难题的主力军。中国青年敢于挺进无人区的勇气，深植于日渐丰沃的创新土壤。从合肥打造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到雄安推出雄才16条，搭建创新赛事平台，从上海魔速空间构筑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到佛山打造人才培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各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政策扶持与市场赋能双向托举，让青年科研人员得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创新创造实践。真抓实干，敢闯敢试，永远是青春最燃的底色。回望戈壁滩上，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倾注青春与热血，铸就两弹一星等奇迹。如今在嫦娥探月、北斗组网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青年骨干接续奋斗，努力实现创新跨越。创新的中国是青春洋溢的国度，是充满希望的沃土。一代代青年人的面孔在变，不变的是将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赤诚担当。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创新的希望在青年。正值开学季，一些大学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算力，将最前沿的资源送到年轻人手中，既是寄予希望，亦是播下创新的火种，点亮奋斗的征途。光驰妙境开心语，散破重霄越远极。九章团队90后科研人龚思秋曾在毕业论文致谢中写下豪情满怀的诗句，当越来越多青年无畏艰险，笃行不怠，用创新之笔书写最燃的青春华章，以创造之力铺展逐梦的时代画卷，这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坚实底气。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2: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3: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2: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3: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 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2: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3: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2: 我师傅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3: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2: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3: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2: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3: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2: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3: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2: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3: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2: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3: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2: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3: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2: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

0: 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1: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4: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5: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4: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5: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6: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5: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

0: 西东桥建于明隆庆四年，至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滇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九百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1: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0: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1: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是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三年也好，打工三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0: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三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三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2: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沁到骨子里去的。
0: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3: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0: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4: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 像 Z 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

0: 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1: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啊，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啊，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0: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2: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只靠经验的积累。
0: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六个，国家级传承人一人，省级传承人两人，市级传承人两人，县级传承人九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3: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0: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朵。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二五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秋季呢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高发季节，在这个时节呢，不少人都饱受它的折磨，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最难受的时候啊，大家往往想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效药能够一用下去马上就解决问题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来自北京的一位热心听众孙阿姨提供的一个小妙招。她说用盐水洗鼻子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非常有效。盐水洗鼻子，多浓的盐水啊？这个盐水怎么来洗鼻子？每天洗几次呢？洗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呢，我们请专业的医生来和您说说孙阿姨的这个小妙招究竟管不管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和您关注身体上的另外的一个小东西，结节。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这些不该出现的疙瘩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哪些困扰，我们又该如何对付这些结节呢？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奉上一些实用的健康小常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一个小时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敞开心扉，
2: 用眼神传递善意，
1: 消除冷漠，
2: 让笑容拉近距离，
1: 打碎无形的墙，
2: 卸下防备的网，
1: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刚才呢，这则广告呢，说的是用笑容传递善意，传递一种温暖。而我们的节目呢，则是用我们的健康知识，把实实在在的健康送到您的手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孙阿姨介绍的这种水疗方法。北京市朝阳区的孙阿姨啊，饱受过敏性鼻炎的折磨，医生给她提出了一个建议，让她用盐水洗鼻子，她十分的不解。可是没想到呢，洗了一段时间之后，这鼻子过敏的症状呢，还真的缓解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商志伟博士呢，告诉我们说呀，水洗疗法是一种有效的家庭自疗的新方法，除了鼻炎之外，还能够防治其他很多的病症。商博士介绍说啊，水洗可以发挥药物与物理温热的双重作用，通过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强新陈代谢，起到消炎止痛、祛风除湿、促进愈合的功效，对于中老年朋友多种常见病都有着显著的疗效，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非常的适宜家庭操作。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水疗方法中的一种，温开水防治眼睛干涩。早晨起来之后啊，在干净的盆子里啊，倒入温的纯净水，水的温度不要高，不要超过40度，然后把我们的整个面

面部浸泡在水中，闭眼浸泡十几秒钟，接着闭上眼睛，抬起头，然后呢，用手轻轻地沾一点水擦洗眼睛的部分，两手沿着内眼角到外眼角的方向轻轻地摩擦几分钟，然后睁眼，再用眼球上下左右的移动十次。温水的浸泡和擦洗能够改善眼睛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泪腺分泌，眼睛表面的泪膜呢可以得到稳定，改善干眼的症状。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种用冷茶水来防治皮炎。我们把绿茶十克浸泡，并且呢放到冰箱冷藏40分钟。如果这个皮炎啊在您的面部，我们首先呢要把面部做好彻底的清洁，再用冰镇好的冷茶水轻轻地拍洗一遍，然后我们再用厚纱布浸泡透冷茶水，以不滴水为度，冷敷患处30分钟，然后呢再用清水洗净，涂抹一些保湿的这样的乳剂。绿茶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可以增强皮肤抗氧化的功能，促进皮肤细胞的生长，延缓衰老，而冷水呢能够使患处血管收缩，减少炎性物质的渗出，缓解刺痛啊、瘙痒等症状。另外要注意的是，患处啊在清洗之后要用纯棉的毛巾轻轻地吸干水分，不要用力摩擦。如果您不用棉毛巾呢，用一些清洁的面部的湿纸巾也可以。再来说一说我们的淡盐水防治鼻炎的方法。我们用0.9%的医用生理盐水装到清洗瓶里。这个清洗瓶呢，您可以在药店去购买一个专用的这样的瓶子。装到这个瓶子之后呢，我们把鼻塞端口倾斜向上，也就是斜着往上把这个口冲上，瓶身呢竖直，拔出清洗瓶上的这个盖儿，一个手握住瓶体的凹陷之处，并且呢要用食指堵住上盖的进气孔，另一个手打开开关，保持低头向前倾斜30度。喷液头呢要紧贴住鼻孔，稍微调整喷液头的角度，您千万别把它喷得太猛了，一下子让这个水呛到鼻腔里，非常的难受。那么我们冲洗的时候呢要缓冲鼻孔呢，记住我们的这个水不要垂直的对住鼻腔，轻轻的用手来挤压冲洗，张嘴平静的呼吸。那么我们喷到鼻子里的液体呢从另一端的鼻孔或者是口腔流出来。在这儿呢要提示各位，刚开始冲洗的时候您可能会觉得口腔内有一点受刺激的感觉，不太舒服。那么我们冲洗的时候压力不要过大，或者是别把这个水给咽下去了，也不要说话，以免引起腔咳或者是中耳感染。提示大家，如果有上呼吸道急性炎症以及中耳急性感染的人呢，就不要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冲洗了。再来为您介绍另外一种水疗的方法，那就是桑白皮的水防治脱发。桑白皮呢是一种中草药，也叫桑皮，在药店有出售的。我们可以选取桑白皮15克，皂角5克。这个方法呢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把这两样药品呢放到水中烧开，并且泡2小时，水不烫的时候用它来洗头发，同时呢轻轻地按摩头皮。洗了之后呢，您不要用清水冲洗，直接把头皮擦干就可以了。洗头的频率按照日常正常洗头的规律来就可以了。桑白皮呢能够促进头皮血液循环，有固发的作用，还可以治疗头皮屑、头发痒。而皂角呢则能够活血生发、去油脂，合起来呢它们对于油脂分泌过多导致的脱发是比较有效果的。这就是桑白皮水防治脱发。再来和您说一说另外一种常见的水疗的方法，就是生姜水。生姜水有什么功用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防治腱鞘炎。我们采用15克生姜，最好呀选用老姜，把这个姜拍碎煮水，等到水凉到45度左右的时候，再加入黄酒20毫升，用来洗手。如果您有腱鞘炎，那您就把哪儿疼的地方呢，要用这个水用力搓一搓。洗了之后，继续用这个水泡手5分钟，每天洗3回。
将水加热之后可以重复的使用。那么生姜呢，具有促进血液循环、散寒止痛的功效，黄酒呢，则可以通血脉、御寒气，两者合用，对于缓解疼痛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在治疗的时候呢，您还要注意避免患处关节过度受力，不要提拿过重的物品，注意手指手腕的正确姿势，不要过度弯曲或者是后伸，尽量避免接触冷水。再和您说一个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那就是明矾水防治痔疮。我们选用10克明矾，加入2500毫升的热水，给它融化了。等到水温呢接近皮肤的温度的时候，坐浴1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用手撩着水来清洗肛门的部位，并且轻柔的按摩。坐浴之后不要擦，最好用电吹风给它吹干，或者是用纸巾吸干就行了。有条件的人呢，每天洗2回。温水坐浴呢，能够使盆底的肌肉放松，减轻局部压力，有效地缓解肛周的疼痛瘙痒。再加上明矾呢，具有一定的消炎止痒、收敛固脱的作用，效果呢就更为明显了。最后给您介绍的一个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呢，是苦参水防治脚气。我们用15克的苦参，花椒10克，加上开水500毫升，浸泡2个小时。睡觉前呢，把它倒在盆里，加热水勾兑，泡洗双脚30分钟，每天1回，连续4个星期。苦参呢可以祛风杀菌，花椒可以除湿散寒，两者合用能够破坏真菌的生长环境，起到止痒除菌的功效。另外注意啊，您的这个洗脚盆和擦脚毛巾应该专人专用，以免传染他人。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那么这几种方法呢，有温开水防治眼干，冷茶水防治皮炎，淡盐水防治鼻炎，桑白皮水防治脱发，生姜水防治腱鞘炎，明矾水防治痔疮，还有苦参水防治脚气。这几种方法不知道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您可以把您的疑问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中为您做出解答的。

有的朋友啊，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也有的人偶尔在颈部会摸到一些肿块，于是就很担心是不是甲状腺出了问题。实际上呢，临床有很多疾病，比如甲状腺退行性病变、炎症、自身的免疫等等，都可以表现为假的甲状腺结节。那么与之相应呢，有一些真正坏的甲状腺结节，它的位置呢比较隐匿，没有办法用手触摸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现甲状腺结节，并且如何判断它的好坏呢？在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就和朋友们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要来询问病史。患者如果有过头颈部的放射病史，或者是经常暴露在高辐射的环境当中，或者呢有甲状腺髓样癌的家族史，那就属于甲状腺肿瘤的高危人群。这类人呢，需要提高警惕，要及时的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另外呢，是触诊。触诊我们就是用手来触摸，这样的方式来发现有没有异常的甲状腺肿大以及结节的大小、数目、质地、颈部淋巴结等情况。如果甲状腺结节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吞咽困难、颈部淋巴结异常肿大等，那么有可能就是肿瘤的证据了。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进行自我判断，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寻求正规医院专科医生的帮助。另外来再来说检查了，影像学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超声检查是评估甲状腺结节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可以准确地检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大小以及数量。对于体检的时候没有触及到的甲状腺结节，甚至是1到2毫米的小的病灶，通过超声呢，也可以很敏感地发现。超声对于鉴别结节的性质很有帮助，可以提示恶性结节的钙化、边缘的不规则、血流的紊乱等等这样的特征。 CT 以及核磁共振呢，判断结节的好坏虽然不如超声，但是对于评估结节与周围组织的关系，胸骨后甲状腺肿有价值，而且呢 CT 还可以判断淋巴结有没有转移。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先不要紧张，要去医院去判断一下，觉得

0: 多数结节呢还是属于好的，对于那些坏结节要及时的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
1: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2: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呢，北半球啊已经进入了秋季了，在秋季呢，养生防病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我们继续为您请到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李勇医生，来和各位朋友说一说秋季养生的注意事项。中医养生内容丰富，其中的节气养生是指按照四时节气的变化来调摄身心。在中国的农历历法中，一年有24个节气，将全年分为24个时段，每个时段相隔约15天。在不同的节气有不同的养生要点，抓住养生要点进行养生调摄，将给人体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解析24节气养生的奥秘，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秋天啊，它是消杀的季节，就像这刀枪剑戟，这个金戈铁马，
4: 肃杀，
3: 它是一个肃杀的象啊。饮食，我先说几个禁忌。第一个禁忌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因为到了秋天，气候宜人，而且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4: 大量的瓜果，
3: 瓜果、梨桃，食物丰富，
4: 对，
3: 啊，我们胃口也好。那么你摄入过多的这些物质，不管是脂肪也好，还是其他碳水化合物也好，包括这些瓜果梨桃也好，摄入过多以后呢，它就会在人体堆积起来，包括脂肪的堆积，淀粉排不出去或转化成脂肪，这些呢就会使人体发胖。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健康的生活，虽然古代来讲到了秋天要让它胖一点，好度过冬嘛，
4: 对，
3: 但我们现在这个物资极大的丰富，没有必要啊，这个贴秋膘贴的太厉害，
4: 对，
3: 所以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放纵食欲，大吃大喝。第二点就是少吃刺激性的食品，秋天实际上应该少吃一点，比如说辛辣的东西啊，辣椒啊，这些啊可以吃一点，凡是带有这种辛辣气味的药物都有散发的功能，你要吃多了以后呢，就会让你这气收不回来，所以我们适当的吃，提一下胃口啊，改善一下你的饮食啊就可以了，不能够多吃，多吃了以后就跟这个相当于跟你这个收敛的功能是相反的，辛辣是散发嘛，
4: 对对，
3: 就这个阳气不能够收敛，所以我们还是归根到底来要保护它的阳气，让它的阳气收敛得更好一点。
0: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在金秋时节，我们除了享受凉爽的气候、丰收的果实之外，还要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防止秋燥伤肺，同时进行科学的调养。这样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减少自身患病的机会，还可以减少慢性病的复发或加重，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那么如何在秋季进行最有效的养阴润肺，如何做好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呢？中医专家李勇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谓养阴就是你养你的形体，刚才我讲了贴秋膘，我们就在养形体，但是我们要找到它根本的地方，这个养阴还是为了养阳。中医有个气一元论，就是元气论，这个元气最重要的什么，就是阳，
4: 对，
3: 阳是人体一切生命活动功能的基础，虽然这时候阳气在收缩了，在收敛了，我们讲养阴，但是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个阳气收敛得更好，
4: 对 对, 对，
3: 这才叫
4: 真正的
3: 养生
4: 、
3: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过于生冷，我们还是暑天暑热难当，这时候还是喜欢吃些凉的呀，但是这些生冷 的东西会导致肠胃的消化不良，
4: 对，
3: 导致各种

0: 消化道的疾病，腹泻啊，秋天腹泻比较多，
1: 比较多，
0: 所以生冷的东西，生冷油腻黏滑的东西尽量少吃，要不然会导致肠胃功能的紊乱。第四个呢，就是要忌食过燥的食物。我们一开始也讲了，肺为焦脏，它和秋天是相对应的，而秋是燥气，它容易损伤人体，容易导致秋燥，所以一些干燥的一些容易使人过燥的东西，比如说煎炸类的东西，它都会使人过燥，这种东西也是尽量的少吃。总之吧，在秋天我们注意的事项就是苦燥之品容易伤津耗气，尽量避免这些。再就是呢，在饮食的时候呢，要多吃一些滋润的东西，少吃一些干燥的东西，少吃一些容易引起上火的东西，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具体的呢，秋天应该吃些什么呢？立秋以后饮食上应该多吃一些酸味食物，
1: 就是不是
0: 多酸少
1: 少辛多酸
0: 辛？对对对对，少辛多酸。为什么呢？酸味之食物呢，这时候可以助肝气啊，用来一些平肝润肺，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因为你这时候肝气过旺了以后，你看木和金是相克的，
1: 对
0: 啊，这时候肝气过旺了以后呢，反而导致它反克金，导致肺脏的不舒服，所以肝脏的调整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么哪些食物可以平肝润肺呢？主要是百合，
1: 百合。
0: 百合非常好，百合实际上是贯穿于秋季这三个月最好的一个养肺的东西
1: 的、
0: 它那个润肺
1: 那所有人的类型的体质都可以吃、
0: 基本都合适、为什么叫百合、叫百病结合，
1: 哎，真是
0: 啊，它会对所有的疾病、当有我在临床也是，当有一些疾病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
1: 加点
0: 那么加点百合、让它人体自动的气血气机调畅一下、它这病可能就会有转机。包括百合它也有很多的方子、我们中药里面有百合之母汤、百合地黄汤、百合固金汤，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藕，秋天产藕、
1: 对，
0: 那藕它也是润肺养阴的一个东西、
1: 对，像这些比如百合啊藕啊都是比较偏凉的食物哈。
0: 所以脾胃贯穿于四季，这个山药也是经常要吃，我们有名的铁棍山药，它吃了以后它健脾的效果就非常好，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银耳啊、枸杞呀、梨呀、苹果呀、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好的食物。
2: 滋阴润燥润肺是秋季养生的重中之重，希望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把握住这几个秋季养生的要点，平安度秋，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季。好了，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说如何鉴别乳腺小结节。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让我们继续聆听大医的故事。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名医谢志光。谢志光，广东东莞人，民国6年，公元1917年考入长沙湘雅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随著名的放射学家保罗·霍奇工作。1925年，谢志光被送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进修，获医学科学硕士学位，是第一个取得美国放射学会会员资格的中国人。1928年，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科主任。协和医学院开办以来，各科主任多为外国学者，谢志光是第一位在该院任放射科主任的中国学者。1949年，谢志光出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放射学教授以及放射科主任，并兼任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1964年，成立了中国南方第一间医治和研究肿瘤的科学基地华南肿瘤医院，现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谢志光任首任院长。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聆听谢志光的故事。
13: 1948年5月，整个北平城都沐浴在春末夏初的柔光里。因抗战被迫停办了6年多的协和医院 终于复办了。流落各地的教职人员陆续返回，院里院外一片百废待兴。十月初的一天，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又一次走进了协和放射科。上任短短两个月来，他第三次北上协和，目的只有一个，邀请时任协和放射科主任的放射学专家谢志光出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
2: 当时为了加强岭南大学教授的阵容，他亲自到北方去探访一些知名的教授，而且邀请他们回来，谢志光教授是其中之一。
13: 谢志光也刚刚回归协和，停办期间，他带领协和的一部分医生和护士去到桐城的中央医院，一直坚持着医疗工作。陈旭京看中的正是谢志光在放射学上的成就。1899年出生于东莞东坑新门楼的谢志光是家中长子，父亲谢恩禄谋着一份牧师的工作。当年的新门楼学医之风盛行，同族的长辈谢景纨是当地有名的县医，受族风浸染，谢志光也决心从医。17岁考学成功后，一路北上，从湖南湘雅到北京协和，再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医学硕士学位，专攻放射学。1926年，谢志光婉拒了留美的邀请，归国返乡，在新门楼摆下村宴招待乡里。
14: 谢志光是我们称了第一个西医，也是第一个博士，回到西门楼啊，请了全国西门楼的村民啊、开局啊喝酒，他的场面当年好像那个以前讨媳妇一样。
13: 不久，谢志光接受北京协和医院的教职北上，此时国内的放射学研究刚刚起步，留美经历让谢志光很受医院重视，很快升任放射科主任。之前协和医院大科主任的位置上还从来没有过中国人。要不要回广东，谢志光有些犹豫。在协和正进入事业上升期，离开北平着实令人不舍，但回到广州为家乡百姓服务的责任感又让谢志光不忍放下。陈旭京锲而不舍，三顾茅庐，终于说动了谢志光。十月的这次会面之后近10多天，谢志光就携家眷离京南下，回到了他阔别20多年的故乡。
2: 离开北京就记得到天津坐船，坐了3天3夜船。
13: 谢志光对外界纷扰并无理会，回到广州不久便被陈旭京委以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兼博济医院院长的双重重任。当时放射学在广东省的发展虽然已有10年，但从人才到设备都还十分薄弱。陈旭京支持谢志光对学科进行全面的规划整理。
2: 都是谢教授来了以后，通过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这样一个组织，他当时是主委了，就把整个广州市的那个学术界组织起来，开展了定期的学术活动。
15: 当时一说光机都是很小型的，主要是透视，照相也只能够照比较简单的照相。所以他来了以后，在博济医院也专门建了这个 X 光科，啊，有放置机器的黄江就买了这个比较高功率的诊断机器，也买了一个高功率的放射治疗机，专门治疗恶性肿瘤的。
13: 放射学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范围很广，主攻对恶性肿瘤的放射治疗，是初到岭南的谢志光给自己定下的新方向。 在协和的20多年，他主要研究放射诊断学。30来岁，便已发现谢世卫在学界名声鹊起。那是在一次病理讨论中，一张髋关节后脱位的 X 光片吸引了谢志光的注意。
15: 髋关节照片的时候，照一个正位，一个不完全的侧位，就表象一定角度的病变表象，但是有时候要两边。
13: 经过反复头罩实验，谢志光发现了一个新的头罩髋关节后脱位的部位，从这个部位进行 X 光照射，能扩大对髋关节的头罩范围，让医生看得更加清楚。
15: 提出一个采取挖式体位的方法，同时照两边的髋关节，除了显示原来正侧位不能显示，同得到两侧对比之外，同时也可以减少 X 射线的逃照。
13: 谢志光的发现大大提高了对髋关节病变诊断的准确性，这个新的头罩位置被迅速推广，沿用至今。国外放射学界称其为谢世卫。
16: 用一个专家的名称来作为一种诊断治疗方法的命名，这个应该是对这个专家的他的发明或者他的创造还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13: 南下一年后，谢志光在广州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站在这条全新的时间轨道上，他既兴奋又紧张，一刻也不想浪费，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自己的医学事业当中。上世纪50年代，谢志光敏锐地察觉到肿瘤诊断开始走向医学研究的前沿，放射治疗也随之起步。当时癌症被普遍认为是不治之症，老百姓谈癌色变，甚至有些医务人员也误认为恶性肿瘤具有传染性，避之不及。谢志光决心跟上肿瘤研究的发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一位美国病理学专家的著作，其中关于骨肿瘤的论述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谢志光身兼两院院长，日常的工作时段当中能够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十分有限。他找到了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肖关慧，希望肖能担任其助手，由他负责具体的实验操作，自己则腾出晚上的时间，根据肖关慧提供的素材和数据做案头的整理和分析。
2: 我主要就是做骨肿瘤这个病例的收集，谢教授来看片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骨肿瘤的病例我都拿出来给他那个审阅，并将我们原来的诊断意见向他汇报。
17: 不就回来，他就还要工作，要写东西啊多，我们只能看到他在那里写东西，埋头苦干。
13: 谢志光和肖关慧的合作顺利，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问题。早期的骨肿瘤诊断是单科作战，不同科室之间缺少沟通。临床科室认为自己直接接触病人，诊断最为重要，而病理科认为细胞学诊断才是权威，也很难听进别的意见。往往同一个病例，由不同科室得出的诊断结果大相径庭。谢志光决心改变这一状况，提出了将临床、病理、放射三科结合起来，进行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倡导不同科室之间进行病例讨论。
2: 一个星期一次，一次都是一个下午，一开头就是临床报告这个病人的情况，他们的诊断意见，做手术里面所看见的目测观察的情况，放射呢跟着就谈放射的所见，以及提出诊断意见，最后就病理了。 病理讲完了以后，那就讨论了，不能够很完满的解决，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是多做哪一个地方的切片，多做哪一些项目的检查，争取能够确定。
13: 肖光会回忆，病例讨论会的气氛经常是相当激烈的，三个科室的医生会因为意见不同争得面红耳赤，而最后大家会循着科学证据达成一致。三结合的方法大大降低了过去因片面强调组织形态学而造成误诊的概率。不久，胃肠科、脑神经外科也都建立起三结合的工作制度。院校改革，成立中山医学院后，临床、放射和病理三结合诊治成为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项基本工作规范。骨肿瘤三结合的成功尝试让谢志光有了一个新的构想，既然肿瘤疾病涉及到临床、放射和病理各科，为什么不成立专门的肿瘤科，让诊治更加专业化呢？1956年，谢志光向时任中山医学院院长柯林提出了成立肿瘤专科的建议，得到了柯林的支持，
18: 把一部分的有关的医生就送到天津、上海、北京肿瘤院去进修。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科室，有些是外科的，有些耳鼻喉科的，有些妇科的，因为这样才能组成整个全身的肿瘤的那个治疗嘛。
13: 1958年3月，在外科、放射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共同协作下，原中山医学院第一医院正式成立肿瘤科，谢志光任主任，广东省迈开了肿瘤防治专业化的第一步。
18: 一个转弯拐角，这样一条走廊，就两边都是病房，医生的值班室还有护士的值班室也都是在这里边了。
19: 那个时候还不病床呢不是很多吧，他只有好像40几张病床啊。
18: 因为当时已经有这个头颈的手术，另外呢就是胸部还有腹部外科的一些肠道啊、胃啊那些手术，手术种类还是不少的。
13: 中山医第一医院成立肿瘤科的消息很快传开，大量的肿瘤病人闻讯前来，但新成立的肿瘤科一共只有10几名医护人员，病床也一直非常紧张，没多久便人满为患。
19: 还有这个叫做走廊病床，大概很多病人呢就是住在走廊上。
13: 谢志光对此并不意外，患者人多拥挤，正说明医疗资源远远不足。他进一步筹划要建立肿瘤诊疗的专门机构。这时，北京传来消息，日坛医院改建为专门的肿瘤医院，肿瘤诊治在北京率先形成体系，这激起了谢志光心中更大的浪花。他多次找到院长柯林，向他描绘建立肿瘤专科医院的蓝图。凭着对医学发展的非凡远见，柯林对此欣然应允。在原中山医学院第一医院肿瘤科1959年工作计划草案中，有这样的记载：以中西医合流、预防普查为纲，全科工作人员都要政治挂帅、解放思想、红砖并举，并发动群众把科室的工作做好，为成立肿瘤医院创立条件。然而，建院之路道阻且长，3年困难时期让肿瘤医院的筹备陷入困境。谢志光不愿放弃，土地、资金等问题暂时解决不了，人员挑选、学科建设的筹划则一直在进行。
15: 谢教授是一个主导者就是了。
2: 在那个时间，除了一个星期到医院、二院那个固定的看片一两次以外，其他时间 全部都是投入到肿瘤院的筹建方面去了。
13: 1962年，谢志光苦等的机会终于出现了。在中共中央中南局举办的除夕团拜会上，谢志光见到了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他看准会议安排的间隙，径直走到了陶书记的面前，简明扼要地向陶铸讲述了建立肿瘤医院的意义及遇到的困难，希望省委予以支持。陶铸对此十分重视，当场决定将广东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改建为肿瘤医院，并承诺在建院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当时，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约30元人民币。中山医学院开给梁伯强、谢志光等8位一级教授的工资是每月381元，是当时广东地区的最高工资标准，被称为381高地。而谢志光没有想到，陶铸批复划拨给肿瘤医院的建院资金竟然有100万元。土地资金悉数到位，建院工作马上开始。柯林亲自挂帅，出任筹备组组长，谢志光任副组长。筹建资金100万元虽然可观，但要用来建立一家设施完备、技术力量雄厚的高水平医院，仍需要处处节省。
18: 如果要买衣服的话呢，就是比较贵了，所以我们呢就其中筹备小组的一位同志呢，他就天天在那里车，包括手术室用的那个包布啦、大床单呐、啊，甚至病人的衣服，他都天天在那里车。
14: 包括那个器械的购买、病房的设置，所以那个时候谢院长也很重视，经常不断来顾问。
18: 我们就这几个人做主要的，还有两位同志呢一起协助我们跑腿啊，做一些这个事务的工作啊，这样就开始一直筹备了一年。
13: 1964年3月1日，在广州市先烈南路广东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原址上，华南肿瘤医院正式成立。广东省卫生厅批准病床80张，医护人员一共24名，谢志光任院长。
19: 我们整个肿瘤科都是搬过来，再加上中山二院大概有几个医生搬过来以后呢，就成立。
16: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端吧，就是说对于这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这个疾病，有了专门的机构去，不仅仅是接受病人的诊断治疗，而且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希望提高这方面的治疗的水平。
13: 此时已经65岁的谢志光在院长岗位上仍十分活跃，他在全院大会上多次强调，办医院无他，不过就是技术加旅店，要求医院既有一流的诊疗技术，也要为患者提供旅店一样的生活条件。
18: 医院要整齐清洁、安静，不许吵闹。我们没有穿这个皮鞋的，都是胶底鞋。我们的这个桌子、凳子下面都钉了胶，就不会拉隆隆这样声音。
14: 有些医生啊，这个白大衣啊穿得不整齐啊，他都要批评你。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白大衣，你一穿上这个白大衣，就说明你是一个跟疾病进行斗争的战士，病人已经把这个病人的病已经交付给你了，你就有一个责任。
13: 谢志光的

不懈拼搏，他们的一生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32，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40，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南。今天和您聊一聊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稚子弄冰》。杨万里字廷秀，号成斋，是南宋著名诗人，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这四位诗人处在南宋诗坛最繁荣的时代，他们的诗歌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特色，对此后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杨万里和陆游算在四人当中更有名气一些，杨万里还创立了自然活泼的成斋体。杨万里可以说是一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被誉为一代诗宗。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我们耳熟能详的《小池》《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都是出自他之手。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稚子弄冰》。《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托小冰，彩丝穿取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墙，壶左玻璃碎地声。这首《稚子弄冰》作于宋孝宗淳熙六年春，也就是公元1179年，当时杨万里正在常州做官。在中国古代，很多地区都流行立春前一天打春牛的习俗，大家以此仪式来迎春和劝农。这个习俗也叫鞭春，这里的牛一般是用芦苇或纸做成，由当地的官员手拿彩鞭击打3下，礼毕，接着由农民们将春牛打烂。天真的孩童在一旁观看大人们鞭打春牛的场面后，嬉戏着模仿。杨万里在乡间农户家门口恰巧看到了这有趣的一幕，于是就创作了这首《稚子弄冰》。诗题中的稚子指的是幼稚天真的小孩子。这首七言绝句从小孩幼稚而爱玩的心理切入，展示了古代乡村儿童在严寒的天气里弄冰玩耍，自得其乐的情形。稚子金盆托小冰，彩丝穿取当银筝，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清晨一个满脸稚气的小孩子把晚上冻在盆里的冰块取出来，用彩丝穿过冰块提在手中，就像一个银筝。筝是古代的一种敲打乐器。这两句诗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贪玩而又聪明的孩童形象，他对自己的杰作无比满意，得意洋洋的样子让诗人会心一笑。可正当小孩子洋洋得意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敲成玉磬穿林墙，呼作玻璃碎地声。这里的玻璃并不是现在的玻璃，而是指古时候的一种天然玉石，也叫水玉。这两句描写的是小孩提着银锣似的冰块玩耍的情景。孩子轻轻敲打冰块，清脆的响声穿林而过。当欣赏者正醉心于那穿林而过的响声时，忽然冰块落地，发出了如水玉摔碎一样的声音。此时诗人也不禁一怔，但当他看到孩子懊恼可惜的样子时，又忍不住哑然失笑。这首诗向读者展示了古代乡村儿童玩冰的趣事。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通过抓取孩子心情变化的瞬间，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稚气满纸而又诗意盎然的游戏场景。 孩子取冰时的欣喜，穿丝时的小心，削冰块时的得意和最后碎冰时的懊恼，始终一一呈现，表达了诗人对孩子的喜爱之情。诗中稚子弄冰的场景充满了乐趣，心态上寒天弄冰，童心炽热，视觉上金盆彩丝银筝色泽饱满，听觉上穿林响声的高亢转为玻璃碎地的清脆，形神俱备，绘声绘色。全诗突出了一个稚字，稚气和乐趣能使孩童忘却严冬的寒冷，时刻保持活力和快乐。只有诗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儿童的天真，和孩童一样保有童心，才能把孩子玩冰的情趣描绘得如此真切酣畅。最后我们再来完整地欣赏一遍这首诗。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托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呢，讲到诗僧皎然的一首《饮茶歌·俏崔始使君》，里面呢讲到了当年皎然和陆羽的一段交往。茶圣陆羽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讲到，为世界茶文化做出这种奠基性贡献的这部不朽的著作《茶经》。很多人呢，因为这个历史的久远，史料的欠缺呢，对陆羽非常感兴趣，但是呢，却是无从下手。那么，除了从他本人留下的那部自传来讲他的身世之外呢，却很少再有一些其他更为详实的描述。其实呢，从陆羽跟他身边的一些朋友的交往呢，我们倒是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陆羽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呢，我们上期所讲到的诗僧皎然，就是最绕不开的一位。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位皎然，他是这个谢灵运的第十世孙。后来呢，在吴兴的时候呢，居祝山妙喜寺，在那儿出家。他的文章呢非常俊丽，当时呢，比如说像当时的一些名士颜真卿啊、韦应物啊，都非常看重他的诗才，往来惆怅。诗七卷，就留下了七卷诗，短短的50来个字概括了皎然一生。皎然的这个出身值得一说，在当时呢确实是名门望族，是南朝著名诗人政治家谢灵运的后代。那么从谢灵运到这个皎然呢，其实已经相隔数百年，所谓富不过三代呀，在中国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家业可以继承了，更何况这个皎然已经毅然出家了。那么他可能唯一从这个他的祖先那儿真正继承下来的呢，可能就是来自于谢灵运的那一份才情吧。皎然的文风呢非常的俊丽秀美，就让当时的什么颜真卿啊、韦应物啊这些大诗人呢都为之侧目，所以呢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和皎然的这种诗文上的一些应答。而且呢，在皎然早期的这些诗歌作品当中呢，既有谢灵运的这种清丽，也有当时流行的一种轻巧。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这个人呢，能将佛法的一些禅机呀、语风啊，融入到他的这个诗里头。所以呢，他的诗读后呢，会引人深思，往往会有那么一点言外之意，耐人寻味。那这种文风呢，其实也与他的这个家族背景有些关系。也就是说，他虽然不像他的祖先谢灵运那样性格过于激烈最终死于非命，但是呢他也往往是清静其志，高迈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淡，这样一位看这个世间的富贵如浮云一样的这么一位人物。和儒家的那种有棱有角来比呢，诗僧皎然的这个情商倒是比他的祖先谢灵运显得更胜一筹。那么上期我们也讲到，皎然是僧人，陆羽呢又身在俗家，所以二人呢是资素之交也就是僧俗之交。一个是世外的高人另外一个虽然在家，但也是一位隐者。所以呢，因为志趣相投，两人呢成了忘年交。虽然呢，我们从这个史籍上来看呢，现在还不能断定皎然和陆羽的这个生年的这个确切的年代，但是呢，似乎可以感觉到这个陆羽呢，应是属于更年轻的一边。总而言之呢，两个人的这个友谊呢，它就超越了僧俗和年龄的界限。那为什么说从这个皎然的这些诗里可以看到陆羽的影子呢？比如我们来看这个《全唐诗》，总共收录这个皎然的诗就有七卷，那其中呢涉及和陆羽相关的呢，就有10首。现在来看呢，不管是这个陆羽的自传呢，还是皎然的诗歌，其实呢都能够透露出这两个人的深厚的友谊。那么今天的这首呢《寻陆鸿渐不遇》，就是其中非常有意境的一首诗。我们来欣赏一下。
1: 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尽种篱边菊，秋来未逐花。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到山中去，归时每日斜。
0: 哎，那您可能就问了哈，这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会拜访还不遇呢？啊，当然，这不能拿今天人的约会的这些习惯，哎，来看古人。比如说，再亲密的关系，那么如果想见一面，也得提前约一下。哎，那么在古代呢，那个时候呢，往往是兴致而来，啊，兴尽而返。那么把古人的这样的一种做派放到现代呢，显然就不合时宜啊。比如说你突然贸然的去造访，哎，人家会觉得非常的失礼，甚至呢会有点尴尬啊。哎，你怎么来了？我没约你啊，呵呵，对吧？但在古人呢，哎，似乎没有这样的拘礼啊，也没有这样的拘谨。在古人的诗歌当中呢，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当中呢，哎，经常我们能够读到什么访谁不遇啊，什么类似这样的题材。比如说唐代贾岛的这个寻隐者不遇啊，就是非常典型的啊这类例子。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所以说呢，在古代，尤其是在这些方外的隐者之间呢，往往这个见不到才是常事儿，见得到可能反而意外了，嘿。所以说呢，在古代既没有电话啊，也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提前预约哎是不可能的啊，除非这个有这个他心通，对吧？哎，所以说呢，这个走亲访友往往就是这个碰运气的事儿啊，更何况像这个皎然呐、啊、和这个陆羽啊，往往是出没于深山幽谷之中，就更难一遇了。哎，这其实倒让我们想起现代人的一些生活情状。比如说我现在很多的朋友都爱选择去这个大城市的这个郊区生活啊，比如说呢，虽然这个城里的这个四合院买不起，哎，但是可以在郊区，哎，盖几间大瓦房啊，弄一个小院，哎，种点瓜呀菜呀什么的，到周末时候呢啊，约一些这个亲朋好友啊，大家这个哎，饮酒笑闹，欢聚一场，哎，那么在皎然的这首诗当中呢，也交代了一下，比如说像这个陆羽的新居，哎，也是离城哎不是太远，但已经非常的安静了。那么沿着这个郊野的这个小路呢，哎，可以直接走到桑麻丛中才能见到的这个房舍。这头两句的这个写法呀，非常像这个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这种隐士风范。其实呢，陆羽选的这个居所就像他自己的这个人生定位一样，完全是随缘就是，就像有些茶人所评价的那样啊。陆羽一生呢醉心茶事啊，他其实只做了一个富贵荣华的观望者。那么这首诗的三四两句呢，哎，其实就是诗人的这样的一个观感。他找到了这个陆羽的新居以后呢，发现这小院呢颇为雅致，哎，别看刚这个搬来不久，但是呢已经种上了菊花啊，哎，一些乡间的野菊，这一点呢仍然能让人这个依稀感受到居不可一日无菊的啊这种陶渊明的影响。这五六两句是写的这个诗人的遭遇，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既然找到家门了，赶紧敲门，哎，结果没人应，啊，小院里连狗叫的声音都没有。所以说呢，在古代访友不遇，哎，是一件常事儿。诗人远道而来，哎，多少有那么一点遗憾。等了一会儿呢，哎，也不见朋友的踪影，哎，要离开的时候呢，哎，心里呢，其实有那么一点不甘心，哎，诗人就走到邻居家，就开始询问。这个陆羽去哪儿了呢？哎，所以这七八两句呢，啊，就是邻居的一个交代。报到山中去，归时每日斜。 邻居呢，陆羽确实不在家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坐实了，告诉师僧皎然呢，陆羽呢，早就不在家了，早已经到山中去了，采茶去了。这最后一句呢，归时每日暇，他道出了邻居的这种不解之情。其实呢，我们可以从这句话当中呢，看到陆羽当时的一种生活情境。这邻居就有那么一点疑惑，就是陆羽这个人呢，还太怪了啊，没事就往山里跑啊，回来的时候呢，常常是这个已经日薄西山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但是皎然一定是了然于胸，他对他这位朋友是太了解了。另外呢，皎然呢借邻居的口呢，描述了陆羽的日常生活，这种手法呢，其实也比较巧妙自然。那这首诗呢，其实前半部分写的是陆羽的隐居之地，后半部分呢，主要是写这个诗人皎然不遇陆羽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状况。这首诗你读起来呢，就是显得非常的空灵，它的重点呢，好像不是放在陆羽身上，但最终呢，还是为了这个吟诵自己的这位朋友，比如说这个僻静的居所呀，

0: 未开的菊花啊，啊，非常空荡的院落呀，疑惑的邻居啊，其实这都是从一个侧面啊，四个场景，哎，不经意的把陆羽的这样的一种生性非常散淡、不俗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呢，非常形象的描画了出来，啊，就像后人所评价的一样，此诗之潇洒出尘，有在章句外者，非物为高调也，并不是一味的唱高调，而是，但是这个高调却自然的显露出来。那么，这首诗呢，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茶，当然很有可能陆羽上山去采茶去了，哎，或者说去勘探这个水源去了，去找哪儿的这个泉水更清冽啊，更适合烹茶，啊。总之是做一些和这个茶事相关的事儿。那么单就这首诗来讲呢，其实你反复吟诵呢，哎，其实和这个茶也有点像。你比如这首诗就非常像这六大茶类当中的白茶，也就是你刚开始读的时候呢，没觉得有什么惊奇之处，平平淡淡的。但是呢，哎，你越吟诵越有味道，哎，这就像喝白茶一样，你第一次喝白茶的时候真的是喝不出什么味道，但是呢越品，哎，越有味儿，可以说回味无穷。其实呢，寻陆鸿渐不遇这种事儿为什么会经常发生呢，啊，并不是偶然的，啊，比如说陆羽在他的这个自传里就对自己呢，哎，有所交代，怎么样呢，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疑忧徘徊，自属达木，至日黑兴尽，豪气而归。哎呀，这怎么确实有点当年庄子的味道。至日黑兴尽，豪气而归呢，又让人想到这个魏晋时代的这个阮籍。总之呢，是一位特立独行之人，如此之任性之散漫，难怪呢，他的朋友呢，包括皎然在内啊，会经常遇到啊寻鸿渐不遇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刚才我们也讲了，陆羽到山上，他真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采茶。皎然除了这首寻陆鸿渐不遇呢，还有一首和他非常类似的诗，叫《往丹阳寻陆处士不遇》。哎，这就道出了当年这个陆羽呢，经常在什么地界活动啊。那么唐代的丹阳呢，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的南部，它其实距离当时陆羽居住的这个湖州呢还是挺远的啊。那么皎然呢，他来这个丹阳办事儿，听说陆羽呢也在此处啊，就便来寻访，结果呢扑了一个空。哎，那说起这丹阳呢，他原来在这个地方呢也住着一位诗人，叫黄甫然。这位黄甫然的弟弟呢叫黄甫增，也是诗人，同样也住在丹阳。我们就在这兄弟二人的诗文的应对当中呢，同样也可以发现和陆羽行踪相关的一些线索。比如说黄甫然他就写过一首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啊，他的弟弟黄甫增也写过一首叫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所以说呢，陆羽到了丹阳，名义上是会友，实际上呢就是访茶采茶。皎然访陆羽不遇啊，完全在情理之中。我们反观这个古人啊，尤其是这个皎然呀、陆羽啊，其实就是拿陆羽本人来讲，他也不见得啊是一位所谓的什么制茶大师、茶道高手，但是呢，从陆羽一生的这个行迹来看呢，他常年啊这个穿行于山野之间啊，来往于茶坊之中，非常熟知茶叶采制的流程，所以呢，这同样呢，哎，也是诗僧皎然这首《寻陆鸿渐不遇》这首诗呢，哎，留给我们后人的启示吧。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 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有司将逆气取来呈给赵匡胤，果真是七宝装成，精致异常，叹道：
7: 一个逆气尚用七宝装成，那么所食之物又将用何气铸之？奢靡至此，不亡何待？逆气乃七宝装成，镜子呢？镜子用什么装成啊？
6: 有司答道：镜子倒很一般，用铜所做，只是那镜子背面所镌的年号与大宋的年号不符。
7: 赵匡胤问：怎么不符？
6: 啊，那铜镜上镌的是乾德四年铸，可咱大宋才刚刚进入乾德三年。
7: 赵匡胤说：有这等事，快把那铜镜呈上来，朕要亲睹。
6: 铜镜呈上来后，果如有司之言，赵匡胤传旨召赵普入殿。赵普上得殿来，行过君臣之礼，问道：
7: 陛下赵臣有何赐教啊？
6: 赵匡胤指了指御案上的铜镜说道：
7: 你自己拿去看吧。
6: 赵普趋到御案前，拿起铜镜看了又看，说：
7: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铜镜吗？有什么好看的？
6: 赵匡胤沉着脸说：
7: 你看一看它的背面是什么字。
6: 赵普将镜的背面对着自己小声念道：
7: 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镜是从咱大宋传去的？
6: 赵匡胤说：
7: 不可能，这三个都是老镜子，

0: 咱大宋建国才几年呀、啊？七年。就是一建国就铸了这三个镜子，也不可能这么旧。何况咱大宋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这镜子显示的却是乾德四年铸。这……赵普无语。赵匡胤抬头对侍臣说，传众翰林上殿。不一刻，八位翰林一起趋上殿来，站了一排，行过君臣之礼，齐声问道，陛下，赵臣等前来有何赐教？赵匡胤拿起玉桌上的铜镜说，朕三年前改元，曾面谕赵普，让他与尔等相商，年号不得袭旧，为什么这镜子的上面也有乾德二字呢？还是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众翰林面面相觑，不知所对。独窦仪身作一计说，哦，蜀主王衍曾用过乾德的年号。始于何年啊？
1: 始于后梁真明五年。
0: 距今几年许啊？
1: 距今46年。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这就对了，这面铜镜的背面锃亮锃亮，应该有40几年的历史了。哎，看起来宰相需用读书人呐、啊、像窦爱卿便是宰相之才。赵匡胤这一句不打紧，把赵普吓了一跳，自此他便处处挤兑窦仪，害得窦仪生了一场大病。赵匡胤欲拜窦仪为相之念，并非始于今日。五代即宋，窦仪一家可谓是名门望族，其父其兄又以词学名闻于世。窦仪10几岁就写的一手好字和文章，20岁考中进士。他的四个弟弟窦衍、窦侃、窦称、窦熙也相继考上进士。三字经说，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巨阳。这里所说的窦燕山便是窦仪的父亲。如果让窦仪做了宰相，这对于笼络五代的遗老遗少肯定大有裨益。何况赵匡胤又起自于行伍，对于造成五代纷乱的局面度如明镜。他曾意味深长地对赵光义说，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秦始皇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二世而亡。汉代的皇帝懂得这个道理，以儒生治国，相国400余年。咱们应该学习汉代的皇帝呀。为了学习汉代的皇帝，他的宝座尚未坐暖，就率领群臣前往太学参拜孔子和孟子，并下令重塑孔子塑像，修缮词语。为表示重视，拿了近20年盘龙大棍的赵匡胤亲自提笔为孔子作赞，紧接着又颁布了令全国将士吃惊的圣旨，朕要求所有武臣一律读书，以知晓治国之道。颁过这道圣旨意犹未尽，又颁旨一道，文臣治州，也就是说每个州郡乃至县令均由文人来当。赵光义有些不解，面寻之。赵匡胤直言不讳地说，派100个文臣到地方，即使人人贪污，危及不了朝廷，但若是有一个武臣作乱，那可就危及朝廷了。正因为赵匡胤有了这样一个心理，全国的州郡府县之长全由文人担任，甚至连正史堂的吏员也换上了知书达理的儒生。赵匡胤既然想重用文人，窦仪便是最佳人选，但要他做宰相，赵普竭力反对。他直言不讳地对赵匡胤说，窦学士文笔有余，经济不足，不可以为相。事实赵匡胤还离不开赵普，听了赵普之言，也就不再提窦仪拜相之事。但通过这件事，赵普在赵匡胤心中的形象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不让窦仪为相，但也不能让你赵普独相。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在宰相之下再设1至2个副相，但就副相的称谓他犯难了，因为在他的印象中， 设副相的事亘古及今未曾有之。正当他想得头疼欲裂的时候，花蕊夫人一句话让他豁然开朗。
2: 陛下，您的翰林院的一群翰林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您倒不如召他们进殿一问，也许会有解决的办法。
0: 赵匡胤双掌一拍说，爱妃这个主意不错。当即传召众翰林进殿。众翰林听了赵匡胤的话，又是一个面面相觑，不知所对。赵匡胤叹道，若是窦爱卿在此，不会这般冷场啊。他将手轻轻一挥说，汝等去吧。陶谷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是滋味，备了一份厚礼前去探望病中的窦仪，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
3: 自秦而今有没有设过副宰相？
0: 窦仪说，
3: 有。何代何朝啊？
0: 唐朝。
3: 唐朝何年？
0: 唐武德贞观年间，以尚书省左右补设侍中、中书令为宰相，以他官参议国政，称为参知政事，或称为参议政事，位赐于宰相，不压班，不知印。陶谷又说了几句闲话，便离开窦仪府邸来见赵匡胤，拜之说，
3: 臣受了圣训之后回到家中查阅古籍，副宰相之设唐已有之，名曰参知政事。
0: 赵匡胤道了声爱卿辛苦了。第二天早朝，赵匡胤突颁一旨，拜吕余庆、薛居正为参知政事，与宰相、枢密使及副使合称宰执，为国家最高政务官。陶谷原以为他曾有恩于赵匡胤，而且副宰相之名讳又是自己提出来的，当一个副相应该没有问题。谁知那副相竟与自己无缘，心中很是不满，独自喝了一会儿闷酒去见赵匡胤，一连拜了三拜却不说话。赵匡胤笑问道，
3: 陶爱卿不召而至，像是有要事相奏，说吧。
0: 陶谷说，
3: 臣自后周已入翰林院，所起草的各种文档怕是有几尺高吧，臣自以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陛下以为呢？
0: 赵匡胤本来对陶谷素无好感，又见他居然向自己邀功，心甚鄙之，但因他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一个大忙，强忍怒火说，
3: 翰林们起草文书皆翻前人旧作，改换一下词语罢了，正所谓一样画葫芦而已，有什么劳苦可言。
0: 陶谷听了这话，自感要官无望，拜谢而去。回到翰林院，在墙上题诗一首，
3: 官职须有牲畜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一样画葫芦。
0: 自此中国便多了一个成语，依葫芦画瓢，或一样画葫芦。陶谷没有当上副相，自甘堕落，倚老卖老，甚而变着法儿的敛钱敛物。有一个姓权的翰林有匹好马，陶谷相中了，想要便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权翰林很会说话，
3: 陶学士看中了我的马，那是我的荣幸，但是这匹马太野了，不好摆布，若是献给您，一旦将您踢伤，亦或是将您摔伤，那是在下的罪过。哎，这样好不好？我再骑两年，将它好好调教调教，到那时啊，我也该立志休养了，我再把它献给您。
0: 陶谷连说好好，他嘴上说好，心中却十分的不快。正好有道密诏让陶谷来写，他便对权翰林说，
3: 汝的破体字写得非常好，仅有一个密诏就由汝来写吧。
0: 权翰林不知是计，很高兴地答应下来。他写了不到一半，陶谷拿起密诏一脸怒色说，
3: 帝王密诏乃国家机密大事，未经皇帝批准你就敢写，如果密旨泄露，罪将不赦。
0: 权翰林又惊又怕，自知上了陶谷大当，
3: 但陶谷所说并非妄语，此时若是追究起来，不说灭族，掉脑袋不成。

0: 问题，但他又没有证据加以证明那是陶谷害他，只有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哭着向陶谷哀求说：陶学士，在下错了，请您念起同朝为官的份上，放在下一马吧。陶谷说：这事好说，你那匹马……顿口不言，只用二目瞅着全汉林。全汉林忙说：啊，我把它送给你，这会儿就送。陶谷笑了：你还算明事理。全汉林失去了爱马，心中很不好受，便想方设法的要报这一箭之仇。他通过宫女牵线认识了花蕊夫人，送以重金，想通过花蕊夫人之手杀了陶谷。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是的，赵匡胤确实很爱花蕊夫人，几乎是言听计从。但是赵匡胤对花蕊夫人的宠爱程度远远赶不上孟昶，孟昶可以为花蕊夫人不上朝，孟昶还会为花蕊夫人设牡丹宴，甚而还会为花蕊夫人而诏令全国种植牡丹。这一切一切赵匡胤都不会干，故而花蕊夫人虽说与他同床共枕，但他并没有忘记孟昶，不止没忘，还深深地爱着思念着孟昶。赵匡胤不在的时候，他便为孟昶画像，画了一张又一张，画了撕，撕了再画，直到他满意才不再画了，才把这张他最满意的画像偷偷地供奉起来，每天都要上香叩拜。忽一天，这个秘密被赵匡胤发现，一脸疑惑地问道：爱妃供奉的是哪一位神仙呀？朕看既不像关羽，也不像灶君，更不像观音菩萨，倒像故去的孟卿，你说呢？朕的爱妃。花蕊夫人吃了一惊，但她很快便镇静下来，娇嗔说：
2: 陛下哪儿的话呀，这是张仙，只要诚心诚意地对他烧香祈祷，就可以生儿子。臣妾呀，是想早一天为陛下生一个皇子呢。
0: 赵匡胤一脸欢喜地说：
3: 难得爱妃对朕这一片真心，朕呢，祝爱妃早生贵子。
0: 这事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宫中一般妃子谁不想生男抱子，故而俱来向花蕊夫人求张仙之相，花蕊夫人来者不拒。妃子们求到张仙像后，也都供奉起来，朝夕跪拜。连皇妃们为了早生贵子，都敬起了张仙，老百姓能不敬吗？于是，这个由花蕊夫人捏造出来的人物，就成了送子的张仙，举国敬奉。在历史上，就历代皇帝而言，赵匡胤是一个最不爱色的皇帝。如果他爱色，千里送金娘岂能一尘不染？这样一个皇帝尚且被花蕊夫人迷住，可见花蕊夫人长得有多美。他的弟弟赵光义原本就是一个色鬼，仗着自己年轻，变着法儿讨好花蕊夫人，试图分得一杯爱情之羹。他错了，花蕊夫人的真爱乃是孟昶，为了活命不得不和赵匡胤故作恩爱，但要他在赵匡胤之外再去睡一个男人，他不干。他不止不干，还很瞧不起赵光义。你赵光义凭什么当上开封府尹兼同平章事位列宰相？不就因为你有一个好哥哥吗？可是你连你哥哥喜欢的女人也想染指，你算个什么东西？正因为花蕊夫人以为赵光义不是一个东西，每次见之冷脸相向。这且不说，他还暗地里劝说赵匡胤：
2: 陛下的皇位理应传给儿子，可皇子德昭已经16岁了，还是庶民一个，你若不早一点立他为太子啊，怕是有人要觊觎皇位呢。
0: 这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 赵匡胤不傻，含笑说道：“爱妃为朕的江山，话说到这个地步，朕无负他言。但是，朕既然未继大统，得为了大宋社稷考虑。朕已经让三弟做了开封府尹，若再立德昭儿为太子，三弟怎么想？国人怎么想？爱卿这一番美意，朕已知之。”话说到这个份上，花蕊夫人还有何话可说？赵匡胤也不让他说，扳指一道：“拜皇子赵德昭为贵州防御使。”作为一个皇子，虽然不是嫡长子，但嫡长子已经死了，他便是嫡长子。按照惯例，莫说封嫡长子为防御使，就是封为太子也名正言顺。但赵光义不这么想，他之所以不这么想，自有他不这么想的理由。自五代时，能够做京都府尹的理所当然的储君，就是不是储君，他心想，我是皇上的弟弟，古之王位的继承，有敌立敌，无敌立长，亦或是兄终弟及，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我赵光义都应该做皇帝。可你这个花蕊夫人非要劝皇上立赵德昭为太子，赵德昭若是当了太子，那就是把我赵光义做皇帝的路给堵死了。不行，我得设法除去这个多嘴多舌的女人。为了除掉花蕊夫人，赵光义设想了好几套方案，但都觉得不妥，不得不铤而走险。他深信他的二哥不会因为一个女人，一个臭名远扬的女人和他翻脸，于是乘狩猎之机一箭射死了花蕊夫人。赵匡胤见自己心爱的女人被赵光义射死，恨不得生食赵光义之肉。但当赵光义跪在他的面前痛哭流涕地说：“陛下，二哥，小弟不慎射死了花蕊夫人，是杀是剐听任二哥所为，但小弟有一言相告，女人是祸水，不能因为一个女人伤了咱兄弟和气，更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坏了大宋社稷呀。”他这么一说，弄得赵匡胤左右为难，许久长叹一声说：“你去吧。”花蕊夫人一死，全翰林的礼仪也算白送了。但因为花蕊夫人的死，赵匡胤和赵光义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过去赵匡胤经常去赵光义府邸看望赵光义，有一次赵光义生病，赵匡胤亲自替他捉艾草治病，赵光义皱着眉头叫疼，赵匡胤多以艾草自救，笑劝说：“你也太娇气了，并不怎么疼啊。”说毕又以艾草揪赵光义，赵光义才不再喊疼。还有一次，赵匡胤在宫中举行宴会，赵光义喝醉了不能骑马，赵匡胤站起来亲自搀扶着他送到宫殿的阶梯上。赵光义的亲信姚如见了，忙迎上前来，赵匡胤当即赐他控鹤冠的衣带及器物财帛，勉励他尽心尽意地侍奉赵光义。赵光义的府邸地势较高，用水得到金水河去取，赵匡胤遣工匠十余人制作了一个大水轮，把金水河里的水送进赵光义府邸。兄弟俩这一微妙变化被赵普捕捉到了。在赵普未做宰相之前，他与赵光义可以说亲密无间，但自从当了宰相，二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这是因为二者皆相。按照旧制，赵光义虽然位列宰相，但是虚的，他的职责是干好开封府的事，可他仗着是皇帝，非要插手宰相府的事情。而赵普呢，个性极强，权力欲极浓，不想让他插手，久而久之便有了矛盾。但他顾及赵光义与赵匡胤的关系，处处让着赵光义。但自他看出了赵匡胤与赵光义之间的关系起了微妙变化之后，便不再让赵光义了。陈从信是赵光义的亲信之一，开封城几乎无人不知，可当陈从信的伶人控告陈从信的叔父以重修院墙为名占了他家一尺土地，赵普便把陈从信的叔父抓了起来，重责40大板，

0: 便灭了后蜀。魏震拓疆46州240县，难道连一个全师雄都对付不了？使者欲言又止，经赵匡胤再三逼问，方才说道：王都部署克蜀后，日夜宴饮，不恤军务。曹都监屡请全师，王都部署不但不从，反怂恿部下掳掠子女，抢劫财物，蜀民先生愿望。为防蜀兵作乱，陛下诏令蜀兵开赴京师，给予了大批的钱粮，而王都部署发给蜀兵的只有一半，另一半留以肥己，以致蜀兵大愤，行至绵州，竟揭竿为乱，自号兴国军，相从者10余万，推蜀至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都部署前师朱光绪领兵1000人前往安抚乱众，哪知朱光绪妄成淫威，先访拿全师雄家族，一一杀之，只有师雄一女姿色可人，他便把她饶命，纳为小妾。全师雄闻报大怒，遂攻据彭州，自称兴蜀大王，两川之民群起响应，愈聚愈众。王都部署命副都部署王正中率兵王讨，屡战屡败，王副都部署阵亡。王都部署再遣都监王仁善王讨，大败而归，成都大震。事实城中降兵尚有27000人，王都部署恐怕他们从贼，竟诱入夹城中，杀得一个不留。于是远近相借，争据官军，西川46州同时哗变。赵匡胤拍案骂道：这个王全斌真是一个浑人，出兵之前朕一再嘱他切记勿要枉杀才是，他偏不听，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真是该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

0: 筑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

0: 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持续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行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持续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完备优势不断释放，重大装备、高端材料、工业母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系列成就充分证明，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先进制造业这条路，我们走得对，走得稳。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比拼，是产业链韧性的较量。嫦娥落月，天河筑空，北斗组网，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靠的就是自力更生奋斗，自主创新争先。当前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瓶颈，是发展先进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释放的信号鲜明而有力，明确一个方向，推动生产方式现代化。15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部署，正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质的跃升。强化一个思维，以系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刻把握产业发展大势，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起更为厚重的物质技术基础。
2: 环球华人，
1: 各位听友，95年前，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月18号上午，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纪念仪式。
3: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铸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0: 沈阳市中学生沈林军。
1: 今天参加918撞钟鸣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0: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杨彦勋。
2: 今天参加撞钟鸣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沈阳市民金雪东。
3: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今年9月18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0: 南京市银城小学6年级学生杨景元。
5: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0: 918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从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柳条湖事件算起，已经95年了。我的父亲正是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918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20岁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我父亲曾经在中国农村发动袭击，参与杀害农民、抢夺财物等。这样的军事行动，无论是柳条湖事件，还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了发动战争，制造了所谓的暴力事件，就是人为编造、制造借口，然后擅自实施爆炸，再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方面所为，并向全世界进行宣传，同时也向日本国民进行这样的宣传。
4: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自卫战争。黑井秋夫强调，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0: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队才走出去，前往朝鲜半岛、中国等地发动战争。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4: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

0: 导正轨。
1: 日本の政府
2: 由于日本政府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处于并不理想的状况。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对于95年前我父辈所做的事情，包括侵略以及相关行为，我感到非常抱歉。所以，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祖先以及现在的当权者所实施的错误政策，并努力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918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918是刻在中国人心头的历史伤疤，更是激励民族砥砺前行的时代号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踔厉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0: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3: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2: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4: 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
2: 我认为高市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
0: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谷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谷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谷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谷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3: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0: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2: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5: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6: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15/57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6: 15/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7: 15/5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8: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0: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3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 3C 认证发证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2: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的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也门局势。
9: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一艘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11: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1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11: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10: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0: 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2: 民进党当局阻挠双城论坛举办，引发舆论批评。绿营高官再抛台独言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3: 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台北举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又借此进行设限。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往来，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22: 据台媒报道，日前上海采线团抵台，进行为期3天2夜的筹办采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但遭陆委会再度阻挠，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这也是继此前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参加台北市举办的小熊猫见面仪式之后，陆委会又一次设限阻挠。
24: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22: 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反感。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小动作。多位蓝营人士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双城论坛的交流，凸显其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
24: 甚至不让采线团来刻意的去阻碍两岸之间交流。
22: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抗中牌当作选举筹码，这些小动作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大趋势。
25: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往来啊，进行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管控，才让他的这种传言跟不实的说法、能够继续维持。那么同时呢，让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的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哦。但是我想、这种做法、其实从之前的海峡论坛一直到现在的双城论坛，他们呢一直阻挡民间的交流我想一定是得不到民心的支持的。
26: 两岸交流的这个热络情况
1: 我想哈，这个民进党是挡都挡不住的，台湾人呐、现在每天呢、就是往这个大陆跑的人数不断的往上增呐、甚至年轻人也开始组团了，台湾民众已经用脚投票跟民进党当局划清界限嘛反正呢，你怎么恐吓怎么威胁呢？都无济于事。
23: 随着台湾县市长选战的持续升温，岛内各阵营的攻防更趋激烈。近日，绿营持续对蒋万安家人展开攻击，引发舆论批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提醒，

0: 虽然目前选情稳定，但蓝营优势选区不能大意。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此前因获赴美交换资格遭绿营质疑，近日又有绿营侧翼翻出蒋万安妻子过去参加活动言论的视频，并进行攻击。
2: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1: 对于蒋万安的家人陆续卷入选举政治攻防，多位蓝营人士声援蒋万安。
3: 我在想，万安这几年做得不错哈，那所以对手没有什么太多攻击点哈，所以只好来攻击他的妻小。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哈，很像那个大罢免的时候那种攻击方式哈，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格调的哈。
4: 青鸟在攻击蒋万安的家人时，沈柏阳毫无制止哦，没有去阻止他的网军跟侧翼。
1: 面对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郑丽文在16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选举过程中民进党下手不会手软，就算清白正当还是会被找麻烦，呼吁蓝营要全力以赴，也要更加小心。
5: 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打。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9月16号，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昆山举行，精品微短剧《等我回家》系列之过海篇在本次活动上首发，现场同步举行第七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颁奖。16号，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商、台胞等300余人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绿营高官再发台独谬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狂言台美共管大陆，绿营高官轮笑柄。
0: 近日，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扬言，台美要所谓共管大陆。有台湾学者批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国民党则质疑林佳龙自我感觉良好，给台湾民众灌迷汤，替民进党当局制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政治幻象。林佳龙为什么再次口出狂言？美台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他担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以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简直是失心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
0: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口出狂言，要台美所谓的共管大陆，他为什么会爆出如此荒唐的言论？游教授，
6: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 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

0: 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八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九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八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1: 林佳荣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这何出此言呢？
2: 正如你所讲，林佳荣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就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到美国去，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的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啊，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美国方面的态度呢跟他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目前的态度？
3: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它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就嘴巴上讲出来了。民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1: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 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频次呢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现象。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何老师？
2: 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是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他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1: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它是有一个监督机构的，这个监督机构呢近日是发了第一份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了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损失来看，美国是不是也是被牵制了？即使他想要介入台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无心无力？
3: 这个报告摊开以后，大家真的大吃一惊。什么叫惨烈？什么叫无底洞？这个数据就放在台面上。伊朗战事到现在，美国已经花了334亿美元，而这其中光用在弹药上是223亿美元。那么现在美国方面自己也承认说，这些花掉的弹药如果想把它补回来，以现在美国的产能需要3年。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整个他这一次拿出来的账单当中谈到说，美国在现在伊朗战事到现在为止，他损失了37亿美元的装备。那么这些装备当中有 MQ-9 的无人机，有 KC-135 的加油机，有 E-3 的预警机，还有 F-35。所以这个报告再结合特朗普的总统的表态，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内部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他打破了一个神话，就是过去呢，美国老是把自己防空系统吹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那叫一个来什么它都能防得住啊。这次大家看到整个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现场的美军的相关人员爆料说，他们是眼睁睁地看到他们那个基地被摧毁。这么意味着美国现在的这装备没有他吹得那么神乎其神。这次林佳龙现在玩的这条把戏是什么？他想向美国表达一个意思，他出命美国出枪，他可以做到是他来负责挨打，美国负责收钱。但是面对林佳龙，面对民党这帮政客的这个痴心妄想，美国的状态是什么？美国现在这次的态度非常明显，叫做我们不熟， 我们不来，我们不帮，你别打电话。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也深刻

0: 的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的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那么就害怕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岛内再次爆发以美论，然后让选民放弃民进党当局，是吗，尤教授？
1: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狱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啊！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0: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我们看到近日中美的互动是比较热络的，而且互动的氛围呢是友好的。有的人认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您如何来看？
2: 正如您刚才所讲，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5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想。
0: 所以林佳龙在此时爆发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都是因为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吗，尤教授？
1: 林佳龙呢，想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民进党当局也想找材料搞大内宣，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炒作外事突破。其实台湾民众跟全球一些国家地区

0: 真相是什么呢？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旅送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1: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对台湾而言，务实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的调整与大陆的关系，不要再妄图以外谋独。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0: 继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32，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40，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

0: 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2: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
3: 东北超，东北超，
2: 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4: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2: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星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5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5: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结。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这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2: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 足球场需要和它的氛围相匹配的歌。

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蒸蒸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治有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

0: 生命是互相摆的，是对一种希望，对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1: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2: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5: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享天然避暑环境，
6: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5: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7: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5: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8: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5: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9: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5: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80%， 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70%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0: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5: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10家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11: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5: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12: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13: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5: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14: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5: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15: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激昂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16: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13: 这个结果是什么？
17: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型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5: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18: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5: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19: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

0: 本上5、6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2: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0: 吉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吕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吕剧的魅力吧。
5: 前不久，吕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吕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吕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吕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6: 整个晚会这个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吕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秀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吕剧的实力。
5: 烟台吕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吕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吕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吕剧团，这就是烟台市吕剧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吕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7: 刚起步得学呀，省吕拍个新戏，我们全团拉着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像济南汇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5: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吕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剧团排演的《15贯》《姊妹义嫁》《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吕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吕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义嫁》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吕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吕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

0: 听见，烟台市吕剧院推出了实验吕剧的表演方式。
1: 走正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吕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的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0: 作为烟台市吕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他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吕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2: 我和董佳明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0: 烟台市吕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吕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吕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3: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吕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吕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0: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吕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吕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4: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0: 烟台市吕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吕剧院组织的吕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吕剧戏迷前来观看。
5: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6: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00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吕剧协会。
7: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吕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0: 这就是烟台吕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吕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助力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讨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2: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讨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3: 都是我自己卖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讨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2: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5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10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讨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2: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4: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10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在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就认识的。67天谈到涨潮，他们很多人都会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人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错了，
5: 这个拍起来像那个海蛎拍起来。
2: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讨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 十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

0: 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1: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那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0: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送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适宜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5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2: 10年前只会唱2-3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0: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

0: 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服用西药与食物搭配的讲究，除此之外还要和您说一说梦的健康提示。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在今天呢，主任药师李中东博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西药合理用药的一些相关的话题。李博士你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么咱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西药和这个食物如何来这个配伍。
1: 哎，
0: 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咱不由得想起咱们这个祖国传统中医哈。
1: 嗯，
0: 祖国传统中医曾经有一种这药食同源的这种说法，或者说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哈，就很早就比较注重这个食物和这个药的关系。
1: 对，药膳就是其中的。
0: 对，药膳就是其中的，而且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
1: 对对。
0: 那么在这个西医的这个实践中，是不是对这个药和食的关系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或者说一些总结？
1: 哎，好，那个刚刚提到这个中医啊，讲的是这样子的，药的和食呢是有同源的关系。
0: 对，
1: 但是具体到这个西药来讲的话呢，跟食物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呢，没有这个同源的关系，
0: 没有同源，
1: 没有同源。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讲呢？举如下面几个原因，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呢，这个西医啊是西方国家他们那个倡导的一种治疗的这个理论啊，而药物呢是建立在这个西医的这个理论基础上来的西药。
0: 对对对。
1: 而这个中药或者食物啊，它是什么？如果食物当中提炼出来，那也属于中药范畴啊。食物中药，它是基于什么情况呢？就是一种这个中祖国传统医学的一个理论基础上面来的啊。你比如说药膳啊，也是跟中医跟食物都是相关的，是这么一个理论，它基于理论基础不一样啊。西药其实基于西医的理论基础，
0: 对对对。
1: 而中药呢，它是基于这个祖国传统的中医的一个理论基础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治疗的这个方向啊、目的啊不一致。
0: 对
1: 啊，
0: 咱们今天跟这个李博士啊，之所以在这个节目之前啊聊这个话题呢，是想跟这个广大听友着重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在大量的这个临床实践当中发现，很多患者在这个看病这个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由于对这个西医和这个西药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很太了解，所以可能会就是在这个看病的时候，在服药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认识。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之前啊要着重的交代一下、这个、
1: 对，交代西药呢，一般的来讲，西药它是一种化学合成的，
0: 对
1: 啊，而中药或者是食物的那个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多种成分在一起组合的，它是含有多种成分吧，不是单一的。西药呢是一种单一的，通过化学成分合成的一种什么有机化合物啊、无机化合物啊，或者是基因工程的产物。
0: 对，
1: 不是，
0: 就是说西医它也是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从这个近代以后，它因为它建立在这实验医学的这个基础上，所以说它的比如研制的这些药片啊，这些药剂也都是针对某些疾病。
1: 对，你讲的很好。那个西药呢，它在成为一个药之前呢，它经历了很多这个实验，它要建立很多的模型，在这个临床前进行一些这个动物啊实验，
0: 对，
1: 然后呢再到人体还做实验。
0: 对，
1: 和中药呢，它肯定都是一种经验或者经验。虽然在食物当中，比如说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大豆黄酮，大数也是一种保健性质的一种食品，还不能成为一种西药。
0: 对，
1: 这它是他们的这个成分呢也不一样啊，成分也不一样。另外一个西药呢，又做成各种的剂型，剂型，你比如说片剂，刚刚这个主持人讲的好啊，片剂、胶囊剂，而中药或者食物呢，它就是汤剂啊、膏剂啊，它不太完全一样，
0: 不太完全一样。
1: 所以说呢，在这要强调一下呢，西药，既不是这个保健品，也不是食品，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呢，这个西药啊，不能把它当做保健品。也不能当做这个食品来使用，要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就是有些朋友呢，我们在临床也碰到有些朋友，比如说像阿司匹林，在治疗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呢，作为这个乳房用药啊，乳房这个冠心病的二级乳房，有些这个病友啊，患者呢，就把它当做保健品，就跟我们讲，这是不是就说它是保健品吗？就是这要强调一下，西药呢，它这个疗效有很好的疗效，但是毒性呢也比较大，比较大。我个人认为不能认为西药呢跟这个食物呢有同源关系，
0: 对，
1: 哎，即便是中医药跟食物同有同源，也不是所有的中药跟食物都有同源关系。
0: 对对，
1: 哎，也就只是
0: 它发展到后期也是分开了，
1: 也分开的。有些中药呢可以呢，当做一种保健食品，来使用，但是也不要超量，也不要润的太多。
0: 嗯，
1: 你就说就像人吃饭喝水一样的，水喝多了还水中毒了。
0: 嗯，对，所以说这个西医药和食的这个关系啊，和这个中医相比呢是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
0: 那么刚才这个李博士也谈到了，很多这个患者或者说正在医治过程当中的这些患者，他们在吃药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不太了解这个西医跟中医的这种区别，可能会把这个西医的某些药物，或者说某些带有这个营养品这个特性的这种药，就是当药物一样来使用的这么一种方法，那实际上这种理解是比较错误的哈。
1: 不对。
0: 对，但是另外是不是也有一个方面想让这个李博士来澄清一下？可能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患者又会忽视了这个在西医方面药和这个食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在西医药和食之间也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这种关系也是希望您再谈一谈。嗯，
1: 西药吧，在使用的过程中，它可以出现很多的不良反应。
0: 嗯。
1: 这些不良反应的往往对人体造成伤害，这是大家都是共识啊。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跟食物之间的这个配伍啊，有些食物呢，它是含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人体所需要的这个元素啊，营养元素，它可以呢，有时候它可以呢补充人体的这些药物啊，产生了服用这些药物西药以后产生的这些不良的作用，不良的反应，不良反应。你比如说啊，像人们在降压的时候啊，服用一些那个利尿药，比如说双氢喹尿塞啊这种利尿药，这种利尿药长期使用的时候呢，它可能引起这个低钾，引起低钾，那么人们如果说知道这个情况呢，那么呢，可以补充一些什么情况呢？平时都注意饮食一些这个含量高的、含钾量高的一些
0: 食物，含钾比较多的
1: 食物，你比如说像个香蕉、
0: 香蕉、
1: 菠菜、竹子那个，
0: 竹子也是含钾比较多的，
1: 含钾比较多的，
0: 哦、
1: 可能呢，及这个双氢喹尿塞啊，引起的这个低钾的这种反应呢，不良反应呢，有一天呢，这个纠正，
0: 有一定的纠正了这个
1: 责任，有一天纠正责任，有的时候呢，你补充一些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呢，又增强某些药物的一些作用。增强他的责任，但不能说他两个是同源的。你比如说有些那个老年朋友性功能不好，那医生呢给他开一个药，叫什么药？叫低高辛。低高辛呢有收缩心肌的这个功能，
0: 收缩心肌的
1: 功能，加强心肌的一些责任收缩率，提高心肌的收缩率。如果这个老年朋友不知道，他又要吃一些这个含钙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老年人喜欢服用一些钙片，
0: 服用钙片，对，
1: 含钙高的食物，服用一些含钙高的食物，时候呢，你比如说那钙的高的时候，你看牛奶也含钙高，是不是？
0: 牛奶，
1: 含钙高吧？那比如说像菠菜，刚刚提到菠菜，
0: 菠菜也有一定的含钙量，
1: 含钙量高，这个时候呢，可能呢，促进那个低高辛对心肌的收缩作用，有一定心肌的收缩作用。但是呢，你大量的那个使用这些含钙的高的这些食品以后呢，可以导致一些低高辛中毒。
0: 所以说也是要适当的
1: 使用，适当
0: 。
1: 饮食要适当。
0: 对，
1: 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要均衡饮食，
0: 对，
1: 才不至于这个食物呢对药物呢作用呢有干扰。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的记者陆征和主任药师李中东一起呢，为您介绍了服用西药的食物配伍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这个内容呢，今天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梦的健康提示。每个人都会做梦，梦呢有美梦，也会有噩梦。美梦固然好，但是呢，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实，中华民族关于梦的这些文化呢，是源远流长的。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上就有关于梦的记载。其实说到对梦的解析，林林总总有各种各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一看梦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

0: 林俊岭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做梦与疾病。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林大夫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 林俊岭，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至今，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例如睡眠呼吸障碍性疾病、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上气道阻力综合症、重叠综合症、肥胖低通气综合症、中枢性肺泡通气综合症、不宁腿综合症、发作性疾病、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原发性打鼾等、慢阻肺、慢性肺心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间质疾病等的诊断与治疗，

0: 今天啊，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本人呢，对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做梦它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含义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当然了，不能够脱离我们健康节目的本质啊，说的是做梦和疾病的关系啊。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林大夫啊，就是对于按理说您是一个呼吸科的这个临床的专家哈，怎么会对这个梦这方面这么有研究，这么有想法呢？您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使您把关注的这个焦点落在做梦和疾病上呢？
1: 因为自从有记忆以来，从小啊都做一些梦，
0: 是
1: 啊，做一些梦，并且这个有些梦啊也是稀奇古怪的，有一些呢，做了梦以后，在第二天，那或者这个以后几天。
0: 就老想着，
1: 对，老想着就成真了。还有一种情况呢，老是梦见这个同一个梦，以后呢这个经常这个梦到一个梦。还有时候在梦中梦见这个一些梦，就是好像跟那个电视连续剧一样，醒中间醒了，接着又梦，
0: 还接着再做，
1: 还在做，
0: 连上了，挺好玩的。
1: 对，以后呢，另外在一些这个大了以后上学了，看书了以后，也知道一些。这个梦啊，在一些这个文学作品中也这个很多的。另外听老人讲，也讲一些比较这个有趣的梦，所以逐渐对梦也就产生兴趣。以后这个当大夫了以后啊，尤其做了这个呼吸科大夫，睡眠这一块，做了睡眠呼吸代科大夫以后，就是在做这个研究这个梦与睡眠。这个用现代这个理论解释，它既有现代的，但是同时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说梦啊只有是既古老又现代的，所以这个对这个梦呢一直充满了这个兴趣。
0: 是这样的，其实啊很多年以来啊，就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刚刚我们不是也提到了吗，甲骨文上就开始说这占梦的这回事了，人们对这个梦的分析和研究就没有停止过。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实例。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段时间他就老跟我说，他做梦说我做梦梦见掉牙，然后这个梦呢前前后后的，他说隔不一段时间就又会梦见这差不多的这种梦境，掉牙，梦见掉牙。结果这么梦了那么有五六次以后，还他的一只牙还真的出了问题。这个是有什么样相连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还有一种，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就老梦见做梦啊，在梦里和好多朋友一块儿去吃火锅，吃火锅每次都吃得很撑，然后胃里很难受。这个梦醒了之后呢，他自己也觉得胃隐隐的有点不舒服。这个梦也是在一段时期内他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做同样的梦。那像这样的梦跟他的自身的这个身体情况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呢？
1: 这是有关联的。据这个梦，我这个自己啊对梦的这个理解大概是有这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以前所经历过的事情一种回忆，有时好像就是一种梦，一种这个对以前那个记忆的一个记忆勾上，把它又勾出来了，
0: 不断的
1: 一种再现
0: 啊，再现，
1: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最近所发生的，比如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可能是一种预示。暗示，也可能是一种梦所说的征兆，
0: 就是有警示作用的，
1: 对，有警示作用的，有提示作用的。这个意义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它可以用于各种领域。就你刚才说的这两个例子呢，这个梦见牙掉呢，
0: 对，
1: 一种情况直接的，那确实是某一种这个某一颗牙，咱们承认一般的是个这个满口32颗牙，那就是这个这颗牙就可能就是生物毛病了，
0: 出问题了，
1: 出问题了，有可能你到口腔科的去看看牙科大夫，说明可能就真正有问题了，这是一个。第二种情况呢，从这个古老的这个记载来说啊，梦掉牙呢，就是容易出现一些亲人出现这个病故，
0: 好像是。
1: 在农村呢，在这个中国的民俗啊，尤其在农村有一个这个传统说法的，梦见这个上牙掉，上颌的这个牙齿掉，是不是容易是不是父亲还是爷爷这老人去世的男性？
0: 就更具体一点了。
1: 对，下牙掉呢，容易是个女性，母亲啊、奶奶啊、母亲啊这种去世的。
0: 这个
1: 在这个、反正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0: 我得打断您一下，就是您看、因为咱们经常讲，无论是中药的这个验方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事情啊，很多咱们总结都是一种经验之谈，就是多年累积下来的，哎，总结了老出现这个情况，那么就肯定是这种结果啊，是导致这种结果。那么像这个梦，您讲的这个民间讲掉牙可能会跟亲人的离去有一定的关系，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规律存在，还是它真的就是被在某一种范围内啊，一定的范围内验证了，肯定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呢？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1: 对，这个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呀，它的这个比较这个比较多，比较这个博大精深。其中在这个梦里头记载下来的很多都是这个经过验证的，当然了，它要随着这个实验的检验，要确实经过这个验证的，要留下来。这个确实经过这个实验检验不正确的，要进行剔除掉。但是这一块呢，这个块是目前这个做这个工作呀，咱们国内，人口多，但是做的比较少。比较少，这块实际上是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而且我感觉就是对于做梦的解析啊，更多的是一种从心理层面，心理问题，一种情绪上的这种疏解上来去对它进行解析的。您像我们以前曾经做过，就是梦究竟预示着你的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还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就是梦啊，我们经常也知道每个人有美梦，做完了以后这梦简直让自己舒服的不行，也会有一些噩梦出现。那么它这种不同的梦都有不同的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预示，和我们的这个身体整个的这个结构健康关系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联系呢？
1: 那是有联系的。实际上想到这个人做梦，它是一种，实际上是人体大脑对人体内外环境的一种刺激的一种反应。但是目前这个梦的实质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我这个理解呢，比如说内环境，内环境呢包括你的人的生理，你大脑的这就是最近在想什么，或者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有没有病灶，经过这个它自会有病灶以后，它会刺激你的感受器，刺激感受器以后，然后这个神经冲动，神经传入啊，经过传入神经传到这个大脑神经中枢。传到神经中枢以后，神经就在大脑的就形成一个就形成一个图像，就是梦境，就出现一个梦境。但是它不是说直接的，它可能是一种梦文化。那种这个梦文化呢，它有时是直白的，说哪里疼，它确实就有哪里毛病，也可能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比较
0: 拐个弯，
1: 拐个弯，曲径通幽。好，有这种情况，一种暗示、提示、比喻，
0: 不是直接告诉你，拐了个弯说。
1: 对，是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刚才那个这个牙齿的时候，可能就是说，牙齿就是骨骼，对吧？咱们说骨肉相连，这个身体咱们这个身体就是受制于，老话说就是受制于父母，
0: 对，
1: 这是骨肉相连的，它有这个可能有这个遗传这个基因这个信息。在起作用，你这个胃，你吃火锅，吃火锅以后，它这个一般呢，吃了以后，比如说有一些辣的，它刺激以后，本身这个辣的刺激可以有一种感觉啊。但是如果你本身胃有问题，有这个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等，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潜在的病，有些胃癌、食道癌，你经过这个再吃火锅的话，一刺激就形成一个神经

0: 神经信号，就全都反映大脑，就可能出现一些，就是引起胃的一些毛病。你比如说，有的人胃有毛病，他是常做一些什么梦呢？
1: 嗯，
0: 就是恶心，吐东西。
1: 就是梦里边自己恶心。
0: 对，
1: 哦，
0: 对，所以碰到这个情况，老是恶心啊、吐啊、胃都吐东西啊，感到很难受的这情况，一定要到一，他这种人最起码的话，中医说话也可能就有，所以说胃的有胃热、胃火呀、等等这些，这个呢，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病理性的改变，就是器质性疾病，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效果很快。
1: 哦，也就是说他白天好好的时候他还没有这难受的感觉，但梦里边提示他有这种不舒服了。
0: 对，
1: 哦，这个为什么我们就在讲，您刚才也说这个梦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就是提前告诉你了，在你这个本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呢通过某一些讯号不断强化的这种信息就在你的脑海中形成了一种反射，让我们能够提前注意到他。所以说这个梦还是好事儿啊。但是呢，我们也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是不做梦的，还有一些人老做噩梦，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这个梦做过什么梦呢他自己会觉得很累，记不住。那这些都是一些什么情况，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请林俊岭医生来为我们一一的做出解析。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4: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呢，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
5: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8: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1: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9: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4: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9: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9: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品香，馨香盈袖，余味绕肩。好的香品，和而有度，厚而不杂，轻而不寡，在喧嚣繁华中寻找心灵的宁静。有人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用香史。人类的用香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远古时期，在祭祀天地祖先的时候，将祭品或某些植物放火焚烧，使之产生浓烟，认为这些香烟可以通达神明。渐渐的，燃烧植物产生的芳香被人们接受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宫廷宴会用香，士大夫雅集用香，皇家贵族的庙堂品香，平民百姓的居所趋会，香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滋养着历朝历代的人们。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香之道。
9: 在自然里呼吸，在时间里呼吸，在记忆里呼吸，在生命里呼吸。燃一炉馨香，闻万千变化。呼吸，香之道。

0: 你看你这回咋调的想？这想乱成啥样子？说明你在治想的时候心不静，好想是先往上走，想先不乱。
1: 青烟袅袅，飘渺间，草药的香气沁入口鼻，驱惠疗疾。药香，世界上最轻的药。赵秋实是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酵母制香技艺传承人，但儿子赵哲并不乐意继承祖传秘技。
0: 赵哲跟我学香，那么我就有3年的期限，3年期限里他学好以后呢，去留由他，但是这门技艺他必须得学会。
2: 我在制香的时候，我觉得它给我带来很多困扰，饮食禁忌、恪守香规，它让我自己很不自在。我不想让它拘束我以后该走什么路，我只是想按自己的想法走我自己想去走的路。
1: 与父亲约定的期限只剩3个月了，这是赵哲最后的尝试。赵家一年只做3次香，分别是端午、中秋和春节。时值大雪节气，

0: 年的乡本该做完了，但因为赵哲的失败，一切要从头再来。这次赵秋实决定亲自带他进山选料，时间紧迫，他们必须赶在大雪封山之前采完所有药草。
1: 采稳再上，采不稳别上。
0: 终南山素有草药王国之称，这里是乡者的宝库，山间3000多种植物，可以入药的有300多种。浙江人认为终南山集天地中灵之气，采用这里的药草制出的香，能让人平心静气。冬日里大部分植物褪去了颜色，赵家父子可采的仅剩百木子。赵秋实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赵哲知道这是父亲常年静坐制香付出的代价。带着一天的辛劳与收获，父子俩来到终南山脚下的院子里取水。制香要用绝对纯净的水，一直以来赵家都用这口大缸收集雨水，没有什么比来自天上的无根之水更清净。原本这口大缸一直放在市区的家里，近年来城市污染日益严重，迫使赵秋实将水缸搬上了终南山。即使山高路远，他也坚持来此取水。嘈杂的现代化城市一再压缩传统文化的空间，而真正的乡者依然在坚守内心的一方净土。采回的药草要先晾晒，处理成粉末，烟尘飞扬中药香弥散。每一次的敲打研磨都是赵哲与草药的相融。
1: 北香、
2: 南香、
1: 香芋、
2: 香药、
1: 藿香、
2: 藿香。
1: 对的。
0: 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开始用香来疗疾养生。据《本草纲目》记载，今人合香之法甚多，为泻香可入疮可用。后人凭借经验与智慧，制出多种香方，配以柏木、藿香、丁香、白芷、木香等药材制成的碎柏香，熏可杀菌除燥、护宅驱虫，吸可清热利湿、驱风解表。这是家里最重要的东西，每颗香方都要融合十几味草药，药性相生相克，使它们和谐共处的秘诀就是赵家世代相传的酵母。一块小小的酵母在200多年的风雨飘摇中历经了家国沧桑，它曾目睹清末大旱的饥荒，在战争动乱时期，赵秋实的奶奶将酵母埋藏于地下，他才得以幸存。
1: 酵母到我这一代是第五代人了，那么我遵循祖训，它是有灵魂的，那么我也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酵母的制香技艺啊，这一代一代传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0: 赵哲从老酵母上刮下一些粉末，用以拌入药粉中。酵母的剂量需要严格把控，仔细斟酌，轻微的出入都会导致药香制作的失败。
1: 稍微点倒，这样要拌均匀，每次都得提醒你一下。这每次新酵母和老酵母在一起的融合，是下回做香时候的味道更好。那么也是咱们这乡人啊，这个香火的一种延续和传承，啊，这都是老规矩，知道吧？
2: 好。
0: 酵母是药香之魂，发酵过程的温度和时间必须严格控制。混合了酵母的药香密封入罐，放入瓦甑中水浴加热，香泥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纯化，经过4小时左右的熏蒸，起风时草药的味道

0: 得到了中和。经验丰富的浙江人清嗅蒸汽的味道，便可知是否成香。过去赵哲总在这一环节栽跟头，接下来用模具将香一定型，等待阴干。赵家父子再次来到品香台前，青烟纸上在半空绽开朵朵莲花，这才是赵秋实一直追求的有生命的香。为制香借了大半年的辛辣重口后，赵哲终于吃上自己最爱的辣子。明年开春，他又将继续踏上苦修般的制香路。
1: 好长时间没有看电视，
2: 今天玩球赛，
1: 你不是爱看球赛吗？
2: 光看进门过一秒钟。
3: 我觉得做香还是蛮快乐的。我现在做的香跟原来做的香，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炷香点燃以后，我现在看到它不仅仅是香，它是我的一个心血，也是我们这么多代传承人的一个传承。
4: 品香人傅金亮。
5: 香是一种语言，像音乐是语言，色彩也是语言，香也是语言。中国人用香的历史，我们有文物出土的文物去作证，大概在6500年，可能还要再早。中国古代的香不仅是烧的香，有吃的香，有喝的香，熏衣服的香，建筑的香，治病的香，它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古人做香，它有香丸，有香膏，还有压香，还有转香。你想转香就是用这个模具把它压出来啊，把这上面里边放上香粉，压平以后把它取出来点上来烧，这是转香。哎，所以这一种呢才是真正的像转香呀、香膏、香丸，这才是中国传统香的这种形式。那么香药是什么？严格说就是芳香类的植物，有草本、藤本、木本。香是从口、鼻和毫毛孔窍、周身到你体内去，来疏通经络，来扶正、扶正气，来调和五脏六腑。我们用任何东西，如果不是说一种特殊的一种需求，那首先考虑是健康问题。所以香是直接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对香，在骨子里边，在心上还喜欢它，但是怎样用，什么是好和不好，大家分辨不清。我们市场上面大量的香，包括大量的寺庙里边的香，很多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做香的企业自身并没有考虑到香和健康的问题，而只是考虑到香的一种形式问题。它属于什么呢？香工艺品。如果一款香你还没有用它，拿过来以后一款香它就很香，这款香就不要用了，它肯定是严重的化学香精的超标。那么最好去选择什么呢？真正的按照传统的这种配方去做成的香。大家认为香是迷信，香是寺庙的用品，大家已经忘记了香是生活。所以你想，这样一个文化断层断代的过程里边，让大家去认知它确实非常难。怎么办？你就要去坚持践行，还要去传播。
6: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听众朋友，欢迎进入今天的养生有道。那在今天养生有道这个板块中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如何通过看我们的手部来查遍我们的健康情况。我们继续为您请到了著名的刮痧保健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讲看手识健康。
7: 对呀，什么事情啊都是一分为二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呢，通过这个手的形态来看健康，其实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根据自己先天体质的特点来做好预防工作。不是说我是长方形的手掌啊，长形的或者是四方形的手掌，我将来就一定会得什么病，这里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如果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你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保健，我可以不得这个病了，我可以把这个扬长避短，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可以预防的。这是一个我们通过手的形状可以来观察我们的健康状况，发现将来容易向哪些方面发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手的温度来判断健康状况。我们有没有发觉我们有的时候跟谁一握手，哟，发现他的手冰凉，哎，有的时候跟人家一握手，哎呀，那个手暖暖和和的，有这感觉吧？那从我们自身来讲呢，我们可能感觉也不一样。有没有人觉得，哎，我就是老是手脚冰凉，那晚上啊进到被窝里啊半天那个脚还捂不过来呢，那个手啊也是老是冰凉的。那还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手心怎么这么烫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手老爱放在被子外头，不但手爱放在被子外头，连脚也爱放被子外头。有没有人有这个习惯？有。这就是我们的手的温度。其实我们手的温度是寒热温凉和我们的脏腑健康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的手凉是一种什么反应呢？凉说明啊血液循环不好，它没有把那血呢及时运送到我们手的末端，所以你的手呢就凉。有这个凉的感觉的人都知道，搓一搓手，使劲搓一搓啊，或者是运动一下，很快的你就手就热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手为什么会凉呢？用中医的观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大家知道那阳字怎么写吧？一个耳刀一个日子，所以我们要把那耳刀去掉了呢，就剩一个日了。这个阳其实就代表日，日是什么？你看到太阳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温暖。人到冷了的时候都愿意晒太阳，那个老猫就在那太阳底下，到冬天的时候取暖呢，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人爱在那儿晒太阳，没有几个年轻人大中午的跟那儿晒太阳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的阳气充足。那我们手脚冰凉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身体里的阳气不足，热量不够了，所以你的手才冰凉呢。那么热量不够呢，每个人热量不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轻有重。还有我们知道人有五脏，我们人的身体的解剖，我们的脏腑它的位置也不一样。中医讲有上焦有中焦有下焦。什么是上焦呢？就是我们的横膈以上。横膈以上呢是我们的胸腔心肺所在，包括我们的颈部和大脑，这是上。中是在哪里呢？中是在横膈以下，肚脐以上中间这个位置。那这里边有什么脏器呢？有肝胆和脾胃。肚脐以下是我们的下焦，那里边呢有泌尿生殖器官，大肠小肠。这是我们上焦中焦下焦它所包含的一些个脏器。那我们到底哪里的阳气不足呢？其实可以从手上看出来。怎么看呢？我们这样，你呀摸一摸你的手，先确定一下你的手是偏凉还是偏热。如果你确定了，你说我这人呢就是手凉，我现在摸我的手都凉，或者是你摸摸你旁边邻座的朋友，摸摸他的手凉不凉，他的手可能比你凉，是吧？摸一摸凉，好，那我们确定凉了，凉就是阳气不足。现在咱们确定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阳气不足，我们来判断一下它哪个脏腑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就是功能偏弱， 我们现在把这手啊分成三部分来摸。
4: 张秀琴老师呢也教给了我们一个判断自己手的温度的方法，那就是呢把自己的手掌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摸一摸您的手指指尖的温度，这个温度您大概记一下，然后您再摸一摸手背的上半部的温度，那这个温度呢您可以和手指尖的温度做一个对比，最后呢我们再把手掌面对着自己摸一摸手掌部分靠近手腕这个位置的温度，那么这三个部位啊其实就是对应着张秀琴老师刚才和我们讲的上中下三焦。
7: 那如果你的手指尖偏凉，说明你的上焦你的阳气不足，那就是我们的心肺阳气不足。如果你经常的手指尖是发凉的，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心肺的阳气不足，气血没有办法充足的供应到你的大脑，你就会出现头晕，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不知道咱们当中啊就是摸了自己的手尖是凉的，凉得很明显，你有没有这症状？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多的人可能还没到这程度呢，他会容易出现什么呢？特别的爱疲劳，这个精力吧集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行了，本来我看书呢人家可以看一天，不觉得累，我可能看了一个多小时，我想集中精力，但是这精力就集中不起来了，脑子开始就开小差，控制不住了，容易疲劳。那么到年纪偏大的时候呢，手尖发凉的人就容易出现失眠，睡觉不好，多梦，该睡觉的时候吧他睡不着，等到不该睡觉的时候吧他发困，精力不成了，精力不足，记忆力也容易减退，这是手指尖发凉的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中间这儿，如果你觉得我一摸我中间这儿也挺凉的，这个中间就是我们的中焦，如果你这儿发凉，说明你的肝胆脾胃，也就是我跟消化系统相关的这些脏器，它的阳气不足。有这种感觉的人，刚才我们讲到了，想一想刚才说的，手的哪一种形状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有关系，容易出现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啊？细长型的手。那如果你是细长型的手，然后呢，你的一摸这儿又偏凉，这样的人可要注意，要保护你的消化器官，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那个忽凉忽热，那样的话都会伤害你的脾胃，因为你的脾胃功能不太足。这样的人假如你胖，他也是个虚胖，这种虚胖的人你要靠锻炼来减肥，千万记住，这样手型这儿又凉，你可别靠节食来减肥，因为你本身的消化机能是弱的，它的吸收功能是差的，你再节食，你想想你这儿老是凉的呀，这热量总也供应不上来呀，这个是我们讲的中间这部分凉，要注意啊，保健自己的消化系统，不要让它生病。还有一个呢，我们摸摸这儿手腕上边，如果你这儿发凉，你可以再向下摸一摸，我们一般都穿长袖的衣服，长袖的衣服这个手腕部位吧都盖在衣服里边，按道理讲盖在衣服里边的是不是应该温暖一些啊？可是我们发现呢，这儿手腕根部发凉的人，他即使盖着衣服呢，他往下摸，摸到这儿也是凉的，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情况啊？那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下焦，用中医的话来讲这就是肾。所以啊，如果你手腕根部发凉的人有典型的肾气虚的表现，不但虚还有寒。那如果要是虚寒会有什么表现呢？他的泌尿生殖系统的功能就偏弱，这样的人就容易腰酸，容易腿软，在女性来讲就容易宫寒。我们知道宫寒呢，这可就埋下了隐患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水就会结成冰，它就不流动了。那假如我们是下焦老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宫寒，血液流动速度慢了，那在这个部位生殖器官是不是就容易血液凝聚， 也就是中医说的气血瘀滞，就容易出现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

0: 特别的短，那么一弯腰一低头，那整个那腰连背都露出来了哈，那种短的短腰的那种裤子。如果你的手这儿是偏凉的，你千万不要穿这样的服装，那是需要保暖的。你把那儿保暖保好了以后，它就有助于改善你体内的这个小环境。
1: 听过了看手实健康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

0: 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现代社会提供给我们一个纷繁复杂的生活环境，大部分人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隐遁起来，也无法在社会中不计底线混成人精。但是唐朝大诗人王维的存在，丰富了中国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可能性。他受到的羁绊，他做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温润平和的过日子模式。换成现在的话说啊，他活得很佛系，也难怪他被称为诗佛。王维从小聪颖，被当时视为神童一样的人物，九岁能主文，14岁弹得一首好琵琶，曾让当时的玉贞公主意乱神迷，在当时还以孝悌闻名，可以说是唐朝第一暖男。他的作品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首王维的诗《汉江临泛》。《汉江临泛》，唐·王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浅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是唐朝开元年间的进士，后来官至尚书右丞，所以又称王右丞。中年后居蓝田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悠游生活。他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悟精细，壮写传神，具有独特成就。王维的诗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舒缓，用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田氏的心情。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作很多，大多具有这种诗情画意融合的特征。《汉江临泛》可以说是王维融化入诗的力作。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层次美，像这首《汉江临泛》就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构图手法；另一方面是色彩美。王维深知色彩的奥妙，不为文体题材所拘泥，吸纳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在这首诗中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收脉脉平野于指端，那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来进一步渲染磅礴水势，又无意间用了个画龙点睛的典故。诗中的山翁就是山简，《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也想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他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汉江临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诗人以简喻繁，以形写意的功力，使整首诗轻笔淡墨，融情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 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引领，在从前，许多父母对孩子的殷殷教导常常会通过书信来表达，但在当今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电话、微信、邮件，省时省力的同时，信息的传达却也似乎少了一些思考的空间以及手写字体的温馨。湖南的一位女作家阮梅，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快餐时代，却采用了传统的书信形式，写下了一位母亲想要对女儿说的话，还将这些信编成了一篇篇充满挚爱的散文诗，希望透过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人生智慧的领悟，能带给更多青少年以情感的滋养，照亮更多孩子的心灵。这些信汇聚成了一本沉甸甸的书，名叫《亲爱的女儿》。书信中，阮梅用轻松诙谐、细腻生动的儿童文学式的文字，真情地袒露自己青葱岁月以梦想冲击、以精神穿越物质的坎坷经历，试图给予脆弱的女孩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那么我们的智慧学堂从今天开始就一起来聆听《亲爱的女儿》优美并且带有深刻思考的篇章，也将通过作者访谈来听一听作家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思考。
5: 湖南女作家阮梅，现任岳阳华容县文联主席，挂职湖南理工学院，任文学院副院长，长期关注未成年人成长问题，在2008年写作了《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被誉为是不可多得的警示之作。此后还出版了《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天使有泪》《最同类》等作品，获得2016年冰心儿童文学奖、第四届北京文学奖等30多个奖项。
6: 写给亲爱的你，阮梅。喜欢孩子，无缘由的喜欢孩子们。曾在有了哥哥和你之后开始着急，如果不能再生养，那么我的生命里又会少了多少惊奇，多少欢欣，多少可以藏在心口的秘密呢？一个新生儿无疑是父母生命里的一个奇迹，谁又能说不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世界只有一个你，他不是你，你不是他。你看，哥哥像了我，你却像了老爸，多么神奇。而你像绝了老爸的脸庞，双眼皮的你却闪烁出我才有的褐黄色的瞳仁，这难道不又是一个奇迹吗？小的时候，你的一颦一笑，你毫无章法的手舞足蹈，曾是那么让我痴迷。你无邪的眼睛里没有半点的秘密与烦恼，那时候你的一切都习惯了交付我打理。可能我是你的世界里认识的第一个人吧。那时你对我无比的信赖，饿了便哭，闭着眼都能用手、用嘴、用脑袋触摸到我储存在体内的给你的食粮。困了只需把手脚放松，醒来托付起你的不是一张温软的床，就一定是我暖暖的臂弯了。可不知不觉中，岁月像青葱般蓬勃起来，转眼你也像青葱样窜高了个儿。叛逆期撞上更年期，你一下子长大了，我也开始重新审视你。长大的你开始有了伶牙俐齿，开始怀疑起我说的每一句话，开始在意和抱怨这个世界里你平时并不十分注意的那些人与物。我本应欣喜，因为那是你长大的旅痕呢、 那是你真正离开母亲怀抱之前的必然的挣扎呀。当然，那也是每一位母亲在老去时必然会听到的声音呢。亲爱的孩子，十多岁是一个怎样敏感、怎样多变的年龄？对于你是如此，对于曾经的我，对于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呢？而我，总是处在忙碌状态的我，面对突然开始张牙舞爪起来的你，曾经有多么切齿愤怒。现在想想，一个正在老去而不知自己逐渐衰老的母亲是多么的可笑啊。那些年你在你的世界里撒野玩乐读书，任性遐想，恣意追梦，有时候也和我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而我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你，却发现我和你已经很难把话说到一块儿了。关于成长的对话，我们写过的字条、书信，有传情达意，也有激烈交锋。

0: 若装在一个箩筐里，大概满满的了吧。闹个离家出走，在别人家可能是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而我们常常是母女两个背了行囊一起出行。我们不择季节，周末也好，假日也好，只要不下雨，我们走在大地的旷野上疯跑乱窜，或者到郊区找一处窄窄的田埂，选一地青草坐下，躲开吃的喝的，母亲和女儿慢慢和解。即使是有雨有霜无法出行的日子，我们也能相约在家里的阳台席地而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与进入青春期的女儿斗智斗勇是许多母亲的经历，但是阮梅却用开阔的胸怀和爱的智慧化解了母女之间的冲突。那么阮梅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她的敞开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呢？阮梅老师您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
2: 写这本书呢，就是之前一直在关注青少年问题的一些方面啊，应该说十几年吧，我调查过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也包含有很多女生的问题。我就觉得啊，作为父母吧，跟子女还是有代沟的，还有的父母跟子女都不是生活在一个空间，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与孩子交流呢？我就觉得只有书信的形式最富有一种感染力，他可以经常看，不想看的时候可以不看，想看的时候可以多遍的看。后来我想到啊，就是自己在经历的过程中，成长经历过程中呢，也有很多成长的一些故事。其实两代人他虽然身处的时代不同，但是呢，成长的期待它是一样的。是后来通过很多的那种思考以后，我就想以书信的形式啊，就是把我们女孩子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作为整个的一个书信系列把它写出来。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啊，我也有过少女时代，也有过儿童时代，我也把自己回归到儿童那种纯净的那个世界里面去，找回自己的语言，跟现在的女孩子沟通的话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1: 那您认为目前来说，其实我们青少年获取信息的渠道是非常多的，那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样的信息才是他们成长最需要的呢？
2: 最需要的就是说把生活的真相告诉孩子们，应该说艺术的告诉孩子们把生活的真相。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在慢慢的让他接受生活，勇敢的去投入生活，积极的主动的去思考生活。我像接触过中学生，也接触过当今的一些大学生啊，我就觉得啊，目前呢学生他对生活未来很迷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现象啊，他们难以接受不理解，也没有人去告诉他。所以我在这个章节里面啊，17篇，我主要还是反映的就是说当今女孩子面临的最多的一些困惑是什么，比如说友情的处理啊，校园的欺凌啊，今后怎么面对社会啊，包括还有一个怎么面对情绪的问题啊，焦虑啊，抑郁啊。
1: 那从《亲爱的女儿》这本书设计的内容来看啊，阮梅老师您是不是希望帮助青少年去解决一些他们在成长当中遇到的挫折，许多的困难等等？
2: 应该说我写这本书这里面的这相关的章节啊，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就是想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告诉她想告诉她的一些东西。有的学生在看了以后，他们就有的就写到了这个方面，能够反思自己。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啊，缺少的是什么，就是自我教育，自我反思。那么这个自我教育自我反思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就是要阅读能够促使他反思的一些书籍，不仅仅是我的，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能够让他安静下来，一个人细细的想，细细的看，然后对照自己，反思自己，很多东西可以让他思考。
0: 总之，我家有女初长成， 我们以种种肢体的语言试图沟通两颗相隔了20多岁的心。渐渐长大的高中时代，是你的理想开始萌芽的时代。你不再有时间与我理论，你的目光也不再探寻我口中的答案。不到周末，我们很难见上一面。就在你伴着枝头鸟儿的呢喃声，埋头在教室里专心做一门一门功课的时候，我更多的时间用于为你和你哥哥的衣食学费奔波劳碌。那三年，更多的时间我们各据一方，仅以只言片语交谈。那些言语，有的是问你回家时的一顿饭合不合口味，有的是我放到你寝室床头的小字条寥寥数语。你读他们时，我已离开。好在有书信，哪怕相隔再远，我们的对话亦如鸟儿般自由欢畅。而现在，你真的已如鸟儿飞上远处的枝头，你迈入了心仪的大学门槛，剩下了我。每每忙过一阵鸡毛蒜皮事，我会不自觉地走在与你嬉闹过的校园。走了几次才发现，没有了你的校园，即使有再多的人和声音，也是空寂的。看不见你的身影，日子陡然变得寂寥而绵长。连深秋的梧桐树也失意减半。前不久，我翻晒旧书，竟然看到了静卧在书丛中的他们。那些沾满亲爱的你成长气息的小字条与书信，竟然一直还在。我想，这与写作的我，与一个白发渐长的母亲，又如何不是一笔丰厚的宝藏？谁的青春不迷茫？谁的15、16岁里没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相伴远游的侠女梦？谁的17、18岁时，梦想里没有一个小小的白马王子？甚至到你20、30岁，哪个女孩又不是母亲的小贴心呢？而母亲又何尝不想成为女儿的小贴心呢？那么，把这些过往的书信揉进我青春的记忆，再置于你，用以纪念你我那段或喜或愁的青葱岁月，也献给和你一般大小的孩子们，如何呢？
3: 如果说是希望能够内心强大，保护自己的话，您觉得关键点在哪里？
2: 关键点，我觉得女孩子最关键的，第一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按照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基本的愿望，自己当初的理想去一步步走，不能太受物质世界的这种诱惑，应该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底线。比如说最后的一篇，我用了一个棉质女孩。
3: 哦，对，棉质女孩，棉花的棉，质量的质。
2: 对，然后呢，就讲到了两个故事。故事就是我母亲在我的外面买的一个很破旧的一个裙子上面绣花，她让我感觉到我的童年虽然没有钱，但是特别的富有，精神上特别的愉悦，而且这个家庭非常的幸福，母爱是非常充盈的，我觉得。然后我也讲到了我住的一个很破的房子，不是我自己的，而且我带我女儿把它做得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儿的一个王国一样，很漂亮，我女儿很喜欢，而且她同学到我家来她特别喜欢。说我以这两个故事告诉我小孩，告诉所有的女孩子，就是我们做女孩子的应该像棉花一样的，有一种宁静，有一种内在的一种品质，不要去与社会上那么去争，但是也要有自己的一个品性，自己的能力，自己像棉花一样可以在最寒冷的冬天 最不好的季节也能温暖自己，而且还可以时时温暖别人。

0: 但是也不争也不抢。我觉得这种女孩子她在社会上她是会有幸福感的，不管她走得有多远，她自己从事的什么工作啊，今后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从小的话，如果是有这种把这种明智女孩作为一个追求的话，我觉得女孩子她是幸福的。
1: 是的，这是一个我们都希望呈现的效果。那我想问的就是怎样才能够做得到？它是一个原因还是一个理想还是一个价值定位？您认为？
0: 我觉得是价值定位。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应该追求有思想有品质这样一个价值定位。
1: 这样的价值定位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您觉得是父母还是教师还是自我教育获取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啊，不同年龄女孩子过好当下啊，在学生生活时代呢，就是好好学习，在平时的自我的修炼过程中，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成长的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吸纳所有成长的东西，比如宽容、善良、乐观，还有柔韧，还有责任。我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在平时与人相处的时候向别人学习，还有呢就是在阅读中去完善自己，还有就是在反思的过程中去修炼自己。我觉得价值它是应该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去修炼成的，它不是说父母能够给予，老师一个人能够给予，它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当然了，我觉得每个女孩子男孩子他应该是首先在青少年时代应该是能够吸纳别人意见的。我觉得现在很多青少年不太喜欢吸纳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我觉得还是要善于吸纳别人意见，从每个人不同的身上都看到他的优点，完善自己。
1: 对于软媒的文字，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评论说，亲爱的女儿是一部有思想深度和浓郁诗意的好作品。阮梅把一个人成长中的怯弱、委屈、迷茫、忧伤、焦虑，甚至死亡等必须直面的沉重话题，用一种清浅的语言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引导青少年正确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不幸。这是一本有力量的书。好了，以上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了《亲爱的女儿》的序言。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正当二赵明争暗斗之时，川中来了急报，乃是文州刺史全师雄聚众作乱，王全斌屡战屡败，遣使向朝廷起源。赵匡胤有些不信，向使者问道：王全斌率兵60000，只用了66天便灭了后蜀，为朕拓疆46州、240县，难道连一个全师雄都对付不了？使者欲言又止，经赵匡胤再三逼问，方才说道：王都部署克蜀后，日夜宴饮，不恤军务，曹都监屡请全师，王都部署不但不从，反怂恿部下掳掠子女，抢劫财物，蜀民先生愿望。为防蜀兵作乱，陛下诏令蜀兵开赴京师，给予了大批的钱粮，而王都部署发给蜀兵的只有一半，另一半留以肥己，以致蜀兵大愤，行至绵州，竟揭竿为乱，自号兴国军，相从者10余万，推蜀至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都部署前师朱光绪领兵1000人前往安抚乱众。哪知朱光绪妄成淫威，先访拿全师雄家族，一一杀之，只有师雄一女，姿色可人，他便把她饶命，纳为小妾。全师雄闻报大怒，遂攻据彭州，自称兴蜀大王，两川之民群起响应，愈聚愈众。王都部署命副都部署王正忠率兵王讨，屡战屡败，王副都部署阵亡。王都部署再遣都监王仁善王讨，大败而归，成都大震。事实城中降兵尚有27000人，王都部署恐怕他们从贼，竟诱入夹城中，杀得一个不留。于是远近相借，争据官军，西川46州同时哗变。赵匡胤拍案骂道：这个王全斌真是一个浑人，出兵之前朕一再嘱他切记勿要枉杀才是，他偏不听，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真是该杀。赵普忙出班奏道：陛下，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遣将平息蜀乱，况且王全斌有灭蜀之大功，请陛下三思。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哎，轻言是也。遂启用老将符彦卿为原蜀大元帅，党进为先锋，率兵30000进奔西川。王全斌在向汴京起事的同时，前东路军刘廷让、曹彬等出击全师雄，刘廷让连锦有法，曹彬宽厚有恩，两人入蜀秋毫无犯，军民未怀。此次从成都出兵，俨然严守军纪，不准扰民，沿途百姓望着刘曹两将军旗帜额首相庆。到了新樊，全师雄率军来战，才艺对垒，前队多解甲往降，弄得全师雄莫名其妙，没奈何挥众退回。哪知阵势一动，宋军急如潮入，大呼降者免死。贼众闻言抛戈弃械，纷纷投顺，剩得若干汉墓来斗宋军，不是被杀就是受伤，眼见的不能支持，掉头逃去。全师雄奔投郫县，见宋军追至，转走灌口。王全斌闻刘曹得胜，星夜前往，至灌口袭击全师雄。全师雄事已穷促，不能再战，杀开一条血路，逃入金堂，身上已中数矢，鲜血直喷，扑地而亡。全师雄已死，叛军群龙无首，加之符彦卿又率宋军赶到，叛军大惧，或逃或逆或降，两川乃平。逃逆之叛军并不甘心失败，

0: 纷前往汴京，把王全斌等将领在蜀地的种种罪行写成状子，通过不同渠道呈给赵匡胤。赵匡胤命有司前往查处，有司环报说蜀民所告全是事实，但杀降之事与曹督监无关。赵匡胤立马召王全斌、王仁善、刘廷让、曹彬、史延德等人上殿，责之曰：王全斌，汝征蜀之时，朕亲口对汝说过，勿要枉杀才是，可你就是不听，滥杀降卒，且一杀便是20000多人，汝自己说，汝该当何罪？此言一出，把王全斌吓得面如血色，匍匐于地。曹彬身作一计说：陛下，请听小臣一言。赵匡胤将手一摆说：不关爱卿之事，请勿多言。曹彬说：杀降卒之事与臣有关。
1: 哦，何关呢？
0: 曹彬说：全师雄叛乱，统兵10多万，声势浩大，若是蜀之27000余降卒在成都呼应，我大宋之军死无葬身矣。有鉴于此，王都部署伤之于小臣，欲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剪除蜀之降卒，小臣极表赞同。陛下若是要问罪的话，当斩的应该是小臣，请陛下三思。曹彬话音未落，王仁善、刘廷让、史延德等亦匍匐于地，一齐请死。赵匡胤见诸将一起请死，长叹一声说：
1: 如此说来，杀降之事也不全怪王全斌，但杀降和克扣降卒军饷等事，论罪当诛。念起诸位66天为朕灭了后蜀，朕将尔等死罪免去，每人降职一级，罚俸1年。
0: 王全斌等人齐声呼曰：陛下圣明，陛下万岁万万岁。自此伐蜀之事画上一个句号。皇后乃后宫之主，国不可一日无主，后宫亦然。然后宫自王额尔病逝1年有余，未曾立后。期间赵匡胤伤之赵普，欲立花蕊夫人为后。赵普曰：
1: 花蕊夫人乃是亡国之君的宠妃，陛下将她纳入后宫已有大臣非议，怎可立为国母，遭天下人耻笑啊。
0: 因赵普这一番话，使赵匡胤放弃了立花蕊夫人为后之念，但他实在太爱花蕊夫人了，不想再立他人为后。
2: 花蕊夫人死了，死了的花蕊夫人不可能复生，既然她不能复生，就不存在吃醋的问题。赵匡胤决定要立皇后了，但宫中的嫔妃没有一个入赵匡胤的眼。忽然他脑海中闪过一个人影，娇小玲珑，楚楚动人，那是左卫上将军宋卧的长女。2年前的春节，这位小美人跟随母亲入宫朝见，她那娇美的容貌给赵匡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赵匡胤下诏命令宋卧将长女送进宫来。事实宋氏只是16岁，她用心学习宫廷礼仪。第二年即开宝元年2月，由太史择定吉日册立为皇后。事实赵匡胤已经42岁，可谓是老牛吃嫩草。而这个嫩草既年轻美丽，又性情温柔，还讲究礼法。每逢赵匡胤对朝，整衣后接，所有御馔也必亲自检视，旁坐待时。久而久之，赵匡胤把爱花蕊夫人的那一片心思全移到了宋氏身上。赵匡胤喜欢美女，也爱美女，但爱而不迷。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的统一大业，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邻国的局势。北汉他的宿敌老王刘军暴病而亡，养子刘继恩得以魏继大统。消息传到汴京，赵匡胤激按说道：
1: 可以向北汉用兵矣。
0: 遂命昭化军节度使李继勋、副使刘守忠督军北征。李继勋受命之后，整军北伐。

0: 兵至铜郭河，连破汉兵，刘季恩忙遣使向辽国求援。司空郭无为与刘季恩一向不和，密主供奉官罢策，杀死刘季恩，立季恩之弟刘季元为帝。文武百官多有不服，包括号称无敌的杨业。郭无为怕这些不服的大臣作乱，或杀或贬。杨业见情况不妙，假装患病辞职，回了灵州老家。消息传到汴京，赵匡胤大喜说：“天助朕灭汉矣！”欲要御驾亲征，被赵普劝阻，遂拜刘廷让为元帅，率兵20,000，驰援李继勋。二人在太原城下相会，合围太原。眼见的太原岌岌可危，刘继元不得不召回杨业，封为讨宋大元帅。恰在此时，20,000辽军也赶了过来。杨无敌虽说也是走麦城的时候，但对付李继勋、刘守忠和刘廷让还是绰绰有余。一连三战，打得宋军落花流水，宋军不得不回兵汴京。杨无敌在辽军的配合下，进寇晋降二州，大掠而去。赵匡胤闻报大怒，欲斩李继勋和刘廷让。吕余庆劝道：“陛下，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杨继素来无敌，李刘二位将军败给了他也不算丢人，请陛下法外开恩。”赵匡胤想了一想，叹道：“吕爱卿所言也有道理，朕这就法外开恩，将李继勋、刘廷让死罪免去，各降一级，分别前往徐州和陈州任职。”稍顿又说：“前次朕便要御驾亲征，为宰相所阻，看起来要灭北汉，非朕亲征不可。”于是刚刚过了新年，赵匡胤便命吕余庆前往各州征集粮草及其他物资，调往潞州和晋州，同时又命华州、郑州、泉州、许州、陈州还有汴州等27州的刺史率领所部赶往潞州待命。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开宝二年2月1日，赵匡胤下达了出兵北汉的命令，兵分三路，以曹兵和党禁为第一路，率兵20,000杀向太原，以李继勋、刘廷让为第二路，带兵20,000，在曹兵党禁兵发10天后跟进。第三路由自己做统帅，带兵20,000为后援。为了防止辽军援助北汉，赵匡胤又拜以告老还乡的石守信为北面都部署，驻军宋辽边境。石守信接到圣旨，走马上任，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辽国传了过来。辽国皇帝穆宗死了，他是被他的几个近侍杀死的。辽穆宗是一个非常残暴之人，嗜酒好杀，喜怒无常，他还非常迷信，竟然听信女巫的鬼话，杀人取胆做长生药。他的大臣稍有小过，甚而某一句话他不愿听，就将他们处以炮烙、铁书、断足、腰斩之刑。他还非常喜欢狩猎，且是狩完了猎还要宴饮，近似宫女和厨师们稍有差错便拉出去斩首，弄得他们整日提心吊胆。几天前他狩猎归来欢宴，随从官员喝醉了酒，近侍们慌忙用热毛巾为他扶额，只因动作慢了一点，扬言要将他们全部问斩。几个近侍又惊又怕，一不做二不休，将他活活掐死。石守信得了这个消息，遣使飞马上报赵匡胤。赵匡胤听了哈哈大笑，又一次说道：“天助朕灭汉矣！”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赵匡胤将要御驾亲征北汉的时候，忽然要宴请三个老宰相，发 范质、王普和魏仁普。席间他微笑着对魏仁普说道，朕后天就要出征了，卿不该敬朕一杯酒吗？魏仁普慌忙起身为赵匡胤斟了满满一杯酒，赵匡胤举起酒杯却没有喝，盯着魏仁普说道，酒都敬了，难道还不该说一句祝福的话吗？魏仁普不慌不忙地说，欲速则不达，为陛下甚之。这能是祝福吗？这是在往赵匡胤的头上泼凉水啊，而且还是在赵匡胤即将出征之时，若是换了一个皇帝，恐怕要问他一个扰乱军心之罪。可赵匡胤微微一笑，不但没有治魏仁普的罪，反邀他做随军的参赞，其真正的用意是想让魏仁普见证一下我赵匡胤是如何灭掉北汉的。随行参赞除了魏仁普还有苗逊，但是事情远没有赵匡胤想的这么简单。他刚刚走到潞州区域，居然遇到了连绵不断的大雨。二月中旬，对于位于北方平原的潞州和太原来说，也包括开封，还处在寒冷的冬季。冬季里突降大雨，而且一降就是18天，这是亘古未曾有过的事情。御驾被滞留在潞州，莫说18天，就是滞留1天，战局也许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当赵匡胤为滞留潞州而犯愁的时候，宋军抓到了一个北汉敌人，他亲自审问，想从敌人口中得知两路宋军及北汉居民的确切消息。敌人的回答让他龙颜大悦，刘继元是昏君，为了自保，向太原城的老百姓横征暴敛，弄得很多人无米下锅。这还不算，还强迫饿得前心贴后心的老百姓为他修城守城，稍有不从便斩首示众。太原城的百姓苦啊，他们引颈而望王师，甚而口出怨言。说到这里，敌人故意把话停住。
2: 什么怨言呀？
0: 赵匡胤问。
2: 哦，他们说莫不是大宋天子把我们给忘了呀？
0: 赵匡胤听了哈哈大笑说，
2: 怎么可能呢，朕这次御驾亲征就是要救北汉人于水火呀。
0: 说毕赏了敌人50两白银和一身新衣服，送出大帐。说来也怪，送走了北汉敌人，鱼也变得小了。赵匡胤抱着救北汉百姓于水火的雄心壮志，驱兵进入汉境。曹彬、党进、李继勋、刘廷让所率之两路大军早已攻到太原城下，途中他们也曾和杨业的部队在团白谷相遇。大概是杨业觉着自己的实力太弱，以区区500骑兵对付不了30000宋军，也许是有意诱敌深入，一触即溃，逃回了太原城。刘继元部分青红皂白，将杨业就地免职。李继勋、刘廷让等人在太原城下纵情大笑，
2: 杨业呀杨业，你号称无敌，一触即溃，自此以后你连与哥们对阵的机会都没有了，干脆叫杨死敌吧。
0: 攻城一定要赶在天子到来之前把太原城攻下来，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李继勋和刘廷让，曹彬、党进也如是。太原城又一次岌岌可危了，刘继元不得不再一次启用了杨业。杨业不止善战，而且善守，宋军使尽了吃奶的劲儿，也没有把太原城拿下。即使赵匡胤到了之后又攻了一个多月，太原城归然不动。丢人呐，宋天子御驾亲征，攻了一个多月竟然拿不下一座孤城，这叫赵匡胤的脸面往哪儿搁呀？于是一些将领对赵匡胤建议说，应该增调军队，加大攻城力度。赵匡胤尚未回答，旁边闪出一人说，
2: 陛下身边已有雄兵百万，尚且未用，还需增调军队吗？
0: 赵匡胤一脸困惑说，
2: 能上

上战场的兵全都上了战场，哪里来的尚且未用的百万雄兵？苗逊笑着用马鞭指向位于太原城东南方的汾水，赵匡胤望着滚滚汾水会心一笑。很快在太原城的东南方建起了一座人工大坝，将汾水从中截断，位于太原城这一带的水位越升越高。当水位高过太原城地面约四五尺的时候，赵匡胤命令决堤放水，汾水灌进太原城，给太原居民的生活及防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由于杨业的存在，太原城稳如泰山。赵匡胤怒道：强攻，朕就不信千疮百孔的太原城能挡得住朕。于是宋军将攻城的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城南李继勋，城西刘廷让，城北曹彬，城东党进。赵匡胤一声令下，四面出击，或直接攀登城墙，或用巨木撞击城门，忙碌了一天成效不大。更要命的是，犹如瓮中之鳖的北汉军竟敢出来偷袭宋军，而且他们还知道吃柿子专捡软的捏。在围城的丝路宋军中，就属刘廷让的名气小，能力和经验也相应弱一些，杨业便把偷袭的第一个目标选中了他。孤打四惊，杨业亲自带队坠下城墙，杀向正在做美梦的刘廷让和他的将士。宋军仓促应战，刘廷让死在乱箭之中，若不是来了援军，刘廷让的部队也会和他一样集体完蛋。这一支援军原本是负责重修汾河桥的，听到了城西门的喊杀声，立即赶了过来。这一支援军的头叫杨信，就是当年哄骗赵匡胤骑烈马的那一个。赵匡胤论功行赏，让杨信取代了刘廷让的位子。杨业的第一次偷袭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至少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士气为之大振。于是杨业决定不断的偷袭，我不指望能杀你多少宋军，我只骚扰你一下，叫你睡不成安生觉。第二个偷袭的目标，他选中了城东门的党进。他为什么要选党进呢？因为党进是一个粗人，带兵完全依照西汉的飞将军李广，故而军纪很差，还嗜酒，为喝酒常常误事。他希望党进今晚又喝多了酒。党进今晚确实喝了酒，但不醉。他既像李广，更像张飞，粗中有细。他断定杨业如果还要偷袭的话，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自己。既然知道杨业要偷袭他，岂能不做准备？他如何准备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便坐在大帐之中招了十几个义气，一边喝酒一边看表演，还不时地纵声大笑。杨业偷袭他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还吐得一塌糊涂。义妓们全都围着他转，或是为他捧鱼盆接秽物，或是为他擦嘴，或为他捶背，忙得不亦乐乎。杨业见状大笑，高声说道：党进，你的死期到了。一边说一边抡刀砍向党进。党进慌忙又闪，顺手抓起椅子来挡杨业。只听当的一声，大刀砍在椅子上，竟然火花乱飞。杨业大吃一惊，偷袭只能是攻其不备，如今党进不但有备，连椅子都是铁的，上当了，上大当了。想到此，杨业扭头便走。党进大喝一声说：杨业休走，世人号称你无敌，也今日要讨和你一较高低。杨业哪有心听党进唠叨，向帐外跑去。谁知那十几个义妓不放他走，一个个擎剑在手，对他进行围追堵截。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这十几个义妓全是假的，他们是党进的军校，全都是男扮女装，且一个个身手不凡。他不能再跑了，若是不把这十几个义妓击败，他就是想跑也跑不了。众义妓虽说身手不凡，但比起杨业还是逊色不少，不一刻被杨业杀得七零八落，一死一伤。这一下惹恼了党进，挺着一个三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

0: 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一个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持续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918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行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持续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完备优势不断释放，重大装备、高端材料、工业母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系列成就充分证明，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先进制造业这条路，我们走得对，走得稳。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比拼，是产业链韧性的较量。嫦娥落月，天河筑空，北斗组网，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 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靠的就是自力更生奋斗，自主创新争先。当前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瓶颈，是发展先进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释放的信号鲜明而有力，明确一个方向，推动生产方式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部署，正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质的跃升。强化一个思维，以系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刻把握产业发展大势，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起更为厚重的物质技术基础。
4: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95年前，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月18号上午，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壮中民警纪念仪式。
2: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7: 1、2

0: 沈阳市中学生沈林军，
1: 今天参加918壮中民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0: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杨彦勋，
2: 今天参加壮中民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沈阳市民金雪东，
3: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今年9月18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惊

0: 是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1: 南京市银城小学六年级学生杨景元：
2: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1: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从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柳条湖事件算起，已经95年了。我的父亲正是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20岁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我父亲曾经在中国农村发动袭击，参与杀害农民、抢夺财物等。这样的军事行动，无论是柳条湖事件，还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了发动战争，制造了所谓的暴力事件，就是人为编造、制造借口，然后擅自实施爆炸，再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方面所为，并向全世界进行宣传，同时也向日本国民进行这样的宣传。
0: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自卫战争。黑井秋夫强调，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1: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队才走出去，前往朝鲜半岛、中国等地发动战争。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0: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1: 由于日本政府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处于并不理想的状况。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对于95年前我父辈所做的事情，包括侵略以及相关行为，我感到非常抱歉。所以，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祖先以及现在的当权者所实施的错误政策，并努力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九一八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九一八是刻在中国人心头的历史伤疤，更是激励民族砥砺前行的时代号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踔厉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0: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3: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方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1: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4: 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
1: 我认为高市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
0: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古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古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3: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0: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1: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5: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15、17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6: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7: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8: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

0: 菩萨像，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0: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3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 3C 认证发证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1: 环球华人。
2: 好，接下来的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也门局势。
3: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一艘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5: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 游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5: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4: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0: 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民进党当局阻挠双城论坛举办，引发舆论批评。
8: 绿营高官再抛台独言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

0: 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台北举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又借此进行设限。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往来，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0: 据台媒报道，日前上海采线团抵台，进行为期三天两夜的筹办采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但遭陆委会再度阻挠，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这也是继此前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参加台北市举办的小熊猫见面仪式之后，陆委会又一次设限阻挠。
2: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0: 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反感。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小动作。多位蓝营人士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双城论坛的交流，凸显其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
3: 甚至不让采线团来刻意的去阻碍两岸之间交流。
0: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抗中牌当作选举筹码，这些小动作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大趋势。
4: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往来啊，进行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管控，才让他的这种传言跟不实的说法、能够继续维持。那么同时呢，让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的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哦。但是我想、这种做法、其实从之前的海峡论坛一直到现在的双城论坛，他们呢一直阻挡民间的交流哦，我想一定是得不到民心的支持的。
5: 两岸交流的这个热络情况哈，我想哈、这个民进党是挡都挡不住的，台湾人呐、现在啊，每天呢、就是啊，往这个大陆跑的人数不断的往上增啊，甚至年轻人也开始组团了。台湾民众已经用脚投票跟民进党当局划清界限嘛反正呢，你怎么恐吓怎么威胁呢，都无济于事。
1: 随着台湾县市长选战的持续升温，岛内各阵营的攻防更趋激烈。近日绿营持续对蒋万安家人展开攻击，引发舆论批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目前选情稳定，但蓝营优势选区不能大意。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此前因获赴美交换资格遭绿营质疑，近日又有绿营侧翼翻出蒋万安妻子过去参加活动言论的视频，并进行攻击。
2: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0: 对于蒋万安的家人陆续卷入选举政治攻防，多位蓝营人士声援蒋万安。
6: 我在想，万安这几年做得不错哈，那所以对手没有什么太多攻击点哈，所以只好来攻击他的妻小。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哈，很像那个大罢免的时候那种攻击方式哈，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格调的哈。
7: 青鸟在攻击蒋万安的家人时，沈柏阳毫无制止哦，没有去阻止他的网军跟侧翼。
0: 面对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郑丽文在16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选举过程中民进党下手不会手软，就算清白正当还是会被找麻烦，呼吁蓝营要全力以赴，也要更加小心。
8: 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打。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9月16号，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昆山举行，精品微短剧《等我回家》系列之过海篇在本次活动上首发，现场同步举行第七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颁奖。16号，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商台胞等300余人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绿营高官再发台独谬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狂言台美共管大陆，绿营高官

0: 关伦效柄。近日，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扬言，台美要所谓共管大陆。有台湾学者批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国民党则质疑林佳龙自我感觉良好，给台湾民众灌迷汤，替民进党当局制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政治幻象。 林佳龙为什么再次口出狂言？美台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 他担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以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简直是失心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
1: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口出狂言，要台美所谓的共管大陆，他为什么会爆出如此荒唐的言论？尤教授，
2: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啊连常识都违反的话。 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 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 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八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九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 今年八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十四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
3: 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4: 林佳龙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这何出此言呢？
3: 正如你所讲，林佳龙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 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这种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入到美国去。 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 美国前任的总统的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
1: 啊，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啊，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0: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美国方面的态度呢跟他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目前的态度？
3: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它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就嘴巴上讲出来了。民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0: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
4: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频次呢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现象。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何老师？
1: 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是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 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他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

0: 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1: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它是有一个监督机构的。 这个监督机构呢，近日是发了第一份，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了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损失来看，美国是不是也是被牵制了？即使他想要介入台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无心无力？
2: 这个报告摊开以后，大家真的大吃一惊。什么叫惨烈？什么叫无底洞？这个数据就放在台面上。伊朗战事到现在，美国已经花了334亿美元，而这其中光用在弹药上是223亿美元。那么现在美国方面自己也承认说，这些花掉的弹药，如果想把它补回来，以现在美国的产能，需要3年。 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整个他这一次拿出来的账单当中谈到说，美国在现在伊朗战事到现在为止，他损失了37亿美元的装备。那么这些装备当中有 MQ-9的无人机，有 KC-135的加油机，有 E-3的预警机，还有 F-35。 所以这个报告在结合特朗普的总统的表态，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内部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他打破了一个神话，就是过去呢，美国老是把自己防空系统吹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呀，那叫一个来什么他都能防得住啊。这次大家看到，整个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现场的美军的相关人员爆料说，他们是眼睁睁的看到他们那个基地被摧毁。这么意味着，美国现在的这装备没有他吹得那么神乎其神。这次林佳龙现在玩的这条把戏是什么？他想向美国表达一个意思，他出命，美国出枪，他可以做到是，他来负责挨打。
1: 美国付泽埃打，美国付泽收钱，但是面对林佳龙，面对民进党这帮政客的这个痴心妄想，美国的状态是什么？美国现在这次的态度非常明显，叫做我们不熟，我们不来，我们不帮，你别打电话。那么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也深刻的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的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那么就害怕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岛内再次爆发以美论，然后让选民放弃民进党当局，是吗，尤教授？
3: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 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 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 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 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域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啊，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 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0: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
1: 我们看到近日中美的互动是比较热络的，而且互动的氛围呢是友好的。有的人认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您如何来看？
4: 正如您刚才所讲，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五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想。
1: 所以林佳龙在此时爆发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都是因为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吗，尤教授？
3: 林佳龙呢，想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民进党当局也想找材料搞大内宣，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炒作外事突破。其实台湾民众跟全球一些国家地区的民众发展不涉政治的非正式的彼此互惠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啊，本来就很正常，也能为彼此带来实质利益。不过啊，林佳龙或是民进党当局很爱炒作什么外事突破，就是非把政治扯进来搞小动作，把交流合作政治化，再拿来欺骗不明就里的台湾民众，好像他们这么一来呢就能突破一中原则了，就能为台独找到出路了，好像其他国家地区就要陪他们抗中保台做出安全承诺了。真相是什么呢？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旅送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1: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对台湾而言，务实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的调整与大陆的关系，不要再妄图以外谋独。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

0: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

0: 任性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1: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
2: 东北超，东北超，
1: 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3: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1: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4: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结。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这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
3: 嘿嘿，尽量梦勇敢去闯荡，为了荣耀拼尽全力。
1: 主题曲《黑旗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歌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铮铮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愈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

0: 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1: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2: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3: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治有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4: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是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对一种希望，对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5: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8: 走进黑龙江

0: 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想天然避暑环境，
1: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0: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2: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0: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3: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0: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从明日：
4: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0: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八成，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七成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5: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十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0: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6: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0: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7: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8: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0: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9: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

0: 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1: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2: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极氧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3: 这个结果是什么？
4: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运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1: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5: 不仅是用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1: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6: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5-6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3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7: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吕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吕剧的魅力吧。
5: 前不久，吕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吕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吕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吕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6: 整个晚会的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吕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秀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吕剧的实力。
5: 烟台吕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吕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吕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吕剧团，这就是烟台市吕剧院的前身。 烟台第一代旅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7: 刚起步得学呀，省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拉着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像济南汇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5: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旅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一家》《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旅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一家》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旅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剧院推出了实验旅剧的表演方式。
6: 走这么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旅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最后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5: 作为烟台市旅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旅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系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7: 我和董佳明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去创新，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5: 烟台市旅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8: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5: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旅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9: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观众，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

0: 夏夏在孙辈儿也接触到这个气运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1: 烟台市吕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吕剧院组织的吕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吕剧戏迷前来观看。
2: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3: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00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吕剧协会。
4: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吕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1: 这就是烟台吕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吕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讨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2: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讨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3: 都是我自己卖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讨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2: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5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10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讨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2: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4: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10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在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就认识了。就是今天谈到涨潮，他们很多人都愿意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人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不好，
5: 这个拍起来像那个海蛎拍起来。
2: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讨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 十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6: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那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2: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世遗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

0: 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四五十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1: 十年前只会唱两三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十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十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四十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十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0: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

0: 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服用西药与食物搭配的讲究，除此之外还要和您说一说梦的健康提示。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在今天呢，主任药师李中东博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西药合理用药的一些相关的话题。李博士你好。
3: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么咱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西药和这个食物如何来这个配伍。
3: 哎，
2: 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咱不由得想起咱们这个祖国传统中医哈。
3: 嗯，
2: 祖国传统中医曾经有一种这药食同源的这种说法，或者说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哈，就很早就比较注重这个食物和这个药的关系。
3: 对，药膳就是其中的。
2: 对，药膳就是其中的，而且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
3: 对对。
2: 那么在这个西医的这个实践中，是不是对这个药和食的关系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或者说一些总结？
3: 哎，好，那个刚刚提到这个中医啊，讲的是这样子的，药的和食呢是有同源的关系。
2: 对，
3: 但是具体到这个西药来讲的话呢，跟食物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呢，没有这个同源的关系，
2: 没有同源，
3: 没有同源。
2: 对，
3: 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下面几个原因，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呢，这个西医啊是西方国家他们那个倡导的一种治疗的这个理论啊，而药物呢是建立在这个西医的这个理论基础上来的西药。
2: 对对对。
3: 而这个中药或者食物啊，它是什么？如果食物当中提炼出来，那也属于中药范畴啊。食物中药，它是基于什么情况的？就是一种这个祖国传统医学的一个理论基础上面来的啊。你比如说药膳啊，也是跟中医跟食物都是相关的，是这么一个理论，它基于理论基础不一样啊。西药其实基于西医的理论基础，
2: 对对对。
3: 而中药呢，它是基于这个祖国传统的中医的一个理论基础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治疗的这个方向啊、目的啊不一致。
2: 对
3: 啊，
2: 咱们今天跟这个李博士啊，之所以在这个节目之前啊聊这个话题呢，是想跟这个广大听友着重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在大量的这个临床实践当中发现，很多患者在这个看病这个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由于对这个西医和这个西药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很太了解，所以可能会就是在这个看病的时候，在服药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认识。
3: 对
2: 所以说咱们之前啊要着重的交代一下、这个、
3: 对，交代西药呢，一般的来讲，西药它是一种化学合成的。
2: 对
3: 啊，而中药或者是食物的那个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多种成分在一起组合的，它是含有多种成分吧，不是单一的。西药呢是一种单一的，通过化学成分合成的一种什么有机化合物啊、无机化合物啊，或者是基因工程的产物。
2: 对，
3: 不是，
2: 就是说西医它也是发展的一个过程，就从这个近代以后，它因为它建立在这实验医学的这个基础上，所以说它的比如研制的这些药片啊，这些药剂也都是针对某些疾病。
3: 对，你讲的很好。那个西药呢，它在成为一个药之前呢，它经历了很多这个实验，它要建立很多的模型，在这个临床前进行一些这个动物啊实验，
2: 对，
3: 然后呢再到人体还做实验。
2: 对，
3: 和中药呢，它肯定都是一种经验或者经验。虽然在食物当中，比如说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大豆黄酮，大数也是一种保健性质的一种食品，还不能成为一种西药。
2: 对，
3: 他们的这个成分呢，也不一样啊，成分也不一样。另外一个西药呢，又做成各种的剂型，剂型，你比如说片剂。刚刚这个主持人讲的好啊，片剂、胶囊剂，而中药或者食物呢，它就是汤剂啊、膏剂啊，它不太完全一样，
2: 不太完全一样。
3: 所以说呢，在这要强调一下呢，西药既不是这个保健品，也不是食品， 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呢，这个西药啊，
2: 嗯、
3: 不能把它当做保健品、
2: 嗯，
3: 也不能当做这个食品来使用，
2: 嗯，
3: 要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
2: 嗯、
3: 就是有些朋友呢，我们在临床也碰到有些朋友，比如说像阿司匹林，
2: 嗯、
3: 在治疗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呢，作为这个乳房润药、
2: 嗯、
3: 啊，乳房这个冠心病的二级乳房，
2: 嗯、
3: 有些这个、
2: 嗯、
3: 这个病友啊，
2: 嗯、
3: 患者呢，就把它当做保健品、
2: 啊、对，
3: 就跟我们讲，哎、这是不是就说它是保健品吗？
2: 嗯、
3: 哎，就是这要强调一下，
2: 嗯、
3: 西药呢，它这个疗效。有很好的疗效，但是毒性呢、
2: 嗯、
3: 也比较大，
2: 也比较大，
3: 哎、比较大。我个人认为，不能认为西药呢、
2: 嗯、
3: 跟这个食物呢，
2: 嗯、
3: 有同源关系。
2: 对，
3: 哎、即便是中药跟食物有同源，也不是所有的中药跟食物都有同源关系。
2: 对对对，
3: 也就只是
2: 它发展到后期也是分开了，
3: 也分开的。
2: 嗯、
3: 有些中药呢可以呢，当做一种保健食品，
2: 嗯，
3: 来使用，但是也不要超量，
2: 嗯、
3: 也不要润的太多。
2: 嗯，
3: 你就说就像人吃饭喝水一样的，水喝多了还水中毒了。
2: 嗯，对，所以说这个西医药和食的这个关系啊，和这个中医相比呢是不太一样的。
3: 不一样。
2: 那么刚才这个李博士也谈到了很多这个患者或者说正在医治过程当中的这些患者，他们在吃药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不太了解这个西医跟中医的这种区别，可能会把这个西医的某些药物或者说某些带有这个营养品这个特性的这种药就是当药物一样来使用的这么一种方法，那实际上这种理解是比较错误的哈。
3: 不对。
2: 对，但是另外是不是也有一个方面想让这个李博士来澄清一下，可能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患者又会忽视了这个在西医方面药和这个食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在西医药和食之间也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这种关系也是希望您再谈一谈。嗯，
3: 西药啊，在使用的过程中它可以出现很多的不良反应。
2: 嗯，
3: 这些不良反应呢，往往对人体造成伤害。
2: 嗯，
3: 啊，这是大家都是共识啊。
2: 嗯，
3: 但是呢，这个跟食物之间的这个配伍啊，有些食物呢，它是含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人体所需要的这个元素啊，营养元素，它可以呢，有时候它可以呢补充人体的这些药物啊，产生了服用这些药物西药以后产生了这些不良的作用啊，不良的反应，不良反应。你比如说啊，像人们在降压的时候啊，服用一些那个利尿药，比如说双氢喹啮噻。啊，这种利尿药，这种利尿药长期使用的时候呢，它可能引起这个低钾，引起低钾，那么人们如果说知道这个情况呢，那么呢，可以补充一些什么情况呢？平时都注意饮食一些这个含量高的、含钾量高的一些，
2: 含钾比较多的
3: 食物，你比如说像个香蕉、
2: 香蕉、
3: 菠菜、

0: 菠菜、
1: 竹子那个。
0: 哦，竹子也是含钾比较多的。
1: 含钾比较多的。
0: 哦、
1: 可能呢及这个酸氢喀硫赛啊、引起的这个低钾的这种反应呢，不良反应呢，有一定的这个纠正。
0: 有一定的纠正的这个
1: 责任、
0: 嗯、
1: 有一定纠正责任。
0: 对。
1: 啊、有的时候呢你补充一些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呢又增强某些药物的一些作用。
0: 嗯
1: 啊，增强他的责任，但不能说他两个是同源的。
0: 对，
1: 你比如说，有些那个老年朋友，性功能不好，那医生呢，给他开一个药，叫什么药？叫低高辛。低高辛呢有收缩心肌的这个功能，
0: 收缩心肌的
1: 功
0: 能，
1: 加强心肌的一些责任啊，收缩率，提高心肌的收缩率。如果这个老年朋友不知道，他又要吃一些这个含钙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老年人喜欢服用一些钙片，
0: 服用钙片，对，
1: 含钙高的食物，服用一些含钙高的食物，时候呢，你比如说那钙的高的食物，你看牛奶也含钙高，是不是？
0: 牛奶，
1: 含钙高吧？那比如说像菠菜，刚刚提到菠菜，
0: 菠菜也有一定的含钙量，
1: 含钙量高，这个时候呢，可能呢，促进那个低高辛的心肌的收缩作用。
0: 哦，
1: 有一定心肌的收缩作用。但是呢，你大量的那个使用这些含钙的高的这些食品以后呢，可以导致一些低高辛中毒。
0: 哦，所以说也是要适当的
1: 食用，适当
0: 。
1: 饮食要适当。
0: 对，
1: 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要均衡饮食，
0: 对对，
1: 才不至于这个食物呢的药物呢，作用呢有干扰。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的记者陆征和主任药师李中东一起呢为您介绍了服用西药的食物配伍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这个内容呢今天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梦的健康提示。每个人都会做梦，梦呢有美梦也会有噩梦。美梦固然好，但是呢，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实，中华民族关于梦的这些文化呢，是源远流长的。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上就有关于梦的记载。其实说到对梦的解析，林林总总有各种各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一看梦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林俊岭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做梦与疾病。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林大夫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3: 林俊岭，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至今，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例如睡眠呼吸障碍性疾病、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上气道阻力综合症、重叠综合症、肥胖低通气综合症、中枢性肺泡通气综合症、不宁腿综合症、发作性疾病、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原发性打鼾等，慢阻肺、慢性肺心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间质疾病等的诊断与治疗，

0: 今天啊，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本人呢，对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做梦它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含义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当然了，不能够脱离我们健康节目的本质啊，说的是做梦和疾病的关系啊。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林大夫啊，就是对于按理说您是一个呼吸科的这个临床的专家哈，怎么会对这个梦这方面这么有研究，这么有想法呢？您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使您把关注的这个焦点落在做梦和疾病上呢？
1: 因为自从有记忆以来，从小啊都做一些梦，
0: 是
1: 啊，做一些梦，并且这个有些梦啊也是稀奇古怪的，有一些呢，做了梦以后，在第二天，那或者这个以后几天。就
0: 老想着，
1: 对，老想着就成真了。还有一种情况呢，老是梦见这个同一个梦，以后呢这个经常这个梦到一个梦。还有时候在梦中梦见这个一些梦，就是好像跟那个电视连续剧一样，中间醒了，接着又梦，
0: 还接着再做，
1: 还在做

0: 连上了，挺好玩的。
1: 对，以后呢，另外这些这个大了以后上学了，看书了以后，也知道一些这个梦啊，在一些这个文学作品中也这个很多的。另外听老人讲，也讲一些比较这个有趣的梦，所以逐渐对梦也就产生兴趣。以后这个当大夫了以后啊，尤其做了这个呼吸科大夫，睡眠这一块，做了睡眠呼吸代科大夫以后，就是在做这个研究这个梦与睡眠，这个用现代这个理论解释，它既有现代的，但是同时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说梦啊，只有是既古老又现代的，所以这个对这个梦呢一直充满了这个兴趣。
0: 是这样的，其实啊很多年以来啊，就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刚刚我们不也提到了吗，甲骨文上就开始说这占梦的这回事了，人们对这个梦的分析和研究就没有停止过。哎，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实例。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段时间他就老跟我说，他做梦说我做梦梦见掉牙，然后这个梦呢前前后后的，他说隔不一段时间就又会梦见这差不多的这种梦境，掉牙，梦见掉牙，结果这么梦了那么有五六次以后，还他的一只牙还真的出了问题。哎，这个是有什么样相连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还有一种，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就老梦见做梦啊，在梦里和好多朋友一块儿去吃火锅，吃火锅每次都吃得很撑，然后胃里很难受。这个梦醒了之后呢，他自己也觉得胃隐隐的有点不舒服。这个梦也是在一段时期内他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做同样的梦。哎，那像这样的梦跟他的自身的这个身体情况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呢？
1: 这是有关联的。据这个梦，我这个自己啊对梦的这个理解大概是有这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以前所经历过的事情一种回忆，有时好像就是一种梦，一种这个对以前那个记忆的一个记忆勾上，把它又勾出来了，
0: 不断的
1: 一种再现
0: 啊，再现，
1: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最近所发生的，比如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可能是一种预示。暗示，也可能是一种梦所说的征兆
0: 这是有警示作用的，
1: 对，有警示作用的，有提示作用的。这个意义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它可以用于各种领域。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两个例子呢，这个梦见牙掉呢，
0: 对，
1: 一种情况直接的，那确实是某一种这个某一颗牙，咱们承认一般的是个这个满口32颗牙，那就是这个这颗牙就可能就生物毛病了，
0: 出问题了，
1: 出问题了，有可能你到口腔科的去看看牙科大夫，说明可能就真正有问题了，这是一个。第二种情况呢，从这个古老的这个记载来说啊，梦掉牙呢，就是容易出现一些亲人出现这个病故，
0: 好像是。
1: 在农村的，在这个中国的民俗啊，尤其在农村有一个这个传统说法的，梦见这个上牙掉，上颌的这个牙齿掉，是不是容易是不是父亲还是爷爷这老人去世的男性？
0: 就更具体一点了。
1: 对，下牙掉呢，容易是个女性，母亲啊、奶奶啊、母亲啊这种去世的。
0: 这个
1: 在这个，反正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0: 我得打断您一下，就是您看，因为咱们经常讲，无论是中药的这个验方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事情啊，很多咱们总结都是一种经验之谈，就是多年累积下来的。哎，总结了，老出现这个情况，那么就肯定是这种结果啊，是导致这种结果。那么像这个梦，您讲的这个民间讲掉牙可能会跟亲人的离去有一定的关系，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规律存在？还是他真的就是被在某一种范围内啊，一定的范围内验证了，肯定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呢？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1: 对，这个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呀，它的这个比较这个比较多，比较这个博大精深。其中在这个梦里头记载下来的很多都是这个经过验证的，当然了，它要随着这个实验的检验。要确实经过这个验证的，要留下来。这个确实经过这个实验检验不正确的，要进行剔除掉。但是这一块呢，这个块是目前这个做这个工作呀，咱们国内，人口多，但是做的比较少。比较少，这块实际上是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而且我感觉就是对于做梦的解析啊，更多的是一种从心理层面。 心理问题，一种情绪上的这种疏解。

0: 上来去对它进行解析的。您像我们以前曾经做过，就是梦究竟预示着你的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还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就是梦啊。我们经常也知道每个人有美梦，做完了以后这梦简直让自己舒服的不行，也会有一些噩梦出现。那么它这种不同的梦都有不同的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预示，和我们的这个身体整个的这个结构健康关系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联系呢？
1: 那是有联系的。实际上想到这个人做梦，它是一种，实际上是人体大脑对人体内外环境的一种刺激的一种反应。但是目前这个梦的实质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我这个理解呢，比如说内环境，内环境呢包括你的人的生理，你大脑的这就是最近在想什么，或者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有没有病灶，经过这个它自会有病灶以后，它会刺激你的感受器，刺激感受器以后，然后这个神经冲动，神经传入啊，经过传入神经传到这个大脑神经中枢。传到神经中枢以后，神经就在大脑的就形成一个图像，就是梦境，就出现一个梦境。但是它不是说直接的，它可能是一种梦文化，那种这个梦文化呢，它有时是直白的，说哪里疼，它确实就有哪里毛病，也可能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比较
0: 拐个弯，
1: 曲径通幽。好，有这种情况，一种暗示、提示、比喻，
0: 不是直接告诉你，拐了个弯说。
1: 对，是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刚才那个这个牙齿的时候，可能就是说，牙齿就是骨骼，对吧？咱们说骨肉相连，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受制于，老话说就是受制于父母，
0: 对，
1: 这是骨肉相连的，它有这个、可能有这个遗传这个基因这个信息。在起作用，你这个胃，你吃火锅，吃火锅以后，它这个一般呢，吃了以后，比如说有一些辣的，它刺激以后，本身这个辣的刺激可以有一种感觉啊。但是如果你本身胃有问题，有这个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等，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潜在的病，有些胃炎、食道癌，你经过这个再吃火锅的话，一刺激就形成一个神经信号，就传到反应大脑，就可能出现一些。就是引起胃的一些毛病，你比如说有的人胃有毛病，他是常做一些什么梦呢？就是恶心，吐东西，
0: 就是梦里边自己恶心。
1: 对，
0: 对，
1: 所以碰到这个情况，老是恶心啊、吐啊、胃都吐东西啊，感到很难受的这情况，一定要到一，他这种人最起码的按中医说话，也可能就有所以说胃的有胃热、胃火呀、等等这些，这个呢，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病理性的改变就是器质性疾病，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效果很快。
0: 也就是说他白天好好的时候他还没有这难受的感觉，但梦里边提示他有这种不舒服了。
1: 对。
0: 这个为什么我们就在讲，您刚才也说这个梦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就是提前告诉你了，在你这个本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呢通过某一些讯号不断强化的这种信息就在你的脑海中形成了一种反射，让我们能够提前注意到它。所以说这个梦还是好事儿啊。但是呢我们也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是不做梦的，还有一些人老做噩梦，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这个梦做过什么梦呢，他自己会觉得很累，记不住。那这些都是一些什么情况，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请林俊岭医生来为我们一一的做出解析。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 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里面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0: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1: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4: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品香，馨香盈袖，余味绕肩。好的香品，和而有度，厚而不杂，轻而不寡，在喧嚣繁华中寻找心灵的宁静。有人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用香史。人类的用香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远古时期，在祭祀天地祖先的时候，将祭品或某些植物放火焚烧，使之产生浓烟，认为这些香烟可以通达神明。
0: 渐渐地燃烧植物产生的芳香被人们接受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宫廷宴会用香、士大夫雅集用香、皇家贵族的庙堂品香、平民百姓的居所趋会，香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滋养着历朝历代的人们。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香之道。
7: 在自然里呼吸，在时间里呼吸，在记忆里呼吸，在生命里呼吸。燃一炉馨香，闻万千变化，呼吸香之道。

0: 你看你这回咋调的想？这想乱成啥样子？说明你在志向时候心不静，好像是先往上走，想先不乱。
1: 青烟袅袅，飘渺间，草药的香气沁入口鼻，驱惠缭藉。药香，世界上最轻的药。赵秋实是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酵母制香技艺传承人，但儿子赵哲并不乐意继承祖传秘技。
0: 赵哲跟我学香，那么我就有3年的期限，3年期限里他学好以后呢，去留由他，但是这门技艺他必须得学会。
2: 我在制香的时候，我觉得它给我带来很多困扰，饮食禁忌、恪守香规，它让我自己很不自在。我不想让它拘束我以后该走什么路，我只是想按自己的想法走我自己想去走的路。
3: 雄黄祥月，
1: 与父亲约定的期限只剩3个月了，这是赵哲最后的尝试。赵家一年只做3次香，分别是端午、中秋和春节。时值大雪节气，过年的香本该做完了，但因为赵哲的失败，一切要从头再来。这次赵秋实决定亲自带他进山选料，时间紧迫，他们必须赶在大雪封山之前采完所有药草。
0: 采完再上，采不完别上。
1: 终南山素有草药王国之称，这里是香者的宝库。山间3000多种植物，可以入药的有300多种。浙江人认为，终南山集天地中灵之气，采用这里的药草制出的香，能让人平心静气。冬日里，大部分植物褪去了颜色，赵家父子可采的仅剩百木子。赵秋实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赵哲知道这是父亲常年静坐制香付出的代价，带着一天的辛劳与收获，父子俩来到终南山脚下的院子里取水。制香要用绝对纯净的水，一直以来赵家都用这口大缸收集雨水，没有什么比来自天上的无根之水更清净。原本这口大缸一直放在市区的家里，近年来城市污染日益严重，迫使赵秋实将水缸搬上了终南山。即使山高路远，他也坚持来此取水。嘈杂的现代化城市一再压缩传统文化的空间，而真正的香者依然在坚守内心的一方净土。采回的药草要先晾晒，处理成粉末，烟尘飞扬中药香弥散，每一次的敲打研磨都是赵哲与草药的相融。
0: 北香、
4: 南香、
0: 香月、
4: 香药、
0: 藿香、
4: 藿香，
0: 对的。
1: 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开始用香来疗疾养生。据《本草纲目》记载，今人合香之法甚多，为泻香可入疮可用。后人凭借经验与智慧，制出多种香方，配以柏木、藿香、丁香、白芷、木香等药材制成的碎柏香，熏可杀菌除燥，护宅驱虫，吸可清热利湿，驱风解表。这是家里最重要的东西，每颗香方都要融合10几味草药，药性相生相克，使它们和谐共处的秘诀就是赵家世代相传的酵母。一块小小的酵母在200多年的风雨飘摇中历经了家国沧桑，他曾目睹清末大旱的饥荒， 在战争动乱时期，赵秋实的奶奶将酵母埋藏于地下，他才得以幸存。
5: 酵母到我这一代是第五代人了，那么我遵循祖训，它是有灵魂的，那么我也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酵母的志向记忆啊，这一代一代传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1: 赵哲从老酵母上刮下一些粉末，用以拌入药粉中。酵母的剂量需要严格把控，仔细斟酌，轻微的出入都会导致药箱制作的失败。
0: 这点倒，这样要拌均匀，每次都得提醒你一下。这每次新酵母和老酵母在一起的融合，是下回做香时候的味道更好。那么也是咱们这乡人啊，这个香火的一种延续和传承，啊，这都是老规矩，知道吧？
4: 好。
1: 酵母是药香之魂，发酵过程的温度和时间必须严格控制。混合了酵母的药香密封入罐，放入瓦甑中水域加热，香泥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纯化，经过四小时左右的熏蒸，起风时草药的味道得到了中和，经验丰富的制香人清嗅蒸汽的味道便可知是否成香。过去赵哲总在这一环节栽跟头，接下来用模具将香泥定型，等待阴干。赵家父子再次来到品香台前，青烟纸上在半空绽开朵朵莲花，这才是赵秋实一直追求的有生命的香。为制香借了大半年的辛辣重口后，赵哲终于吃上自己最爱的辣子。明年开春，他又将继续踏上苦修般的制香路。
5: 好长时间没有看电视，
6: 今天玩球赛，
4: 你不是爱看球赛吗？
6: 光看进门过一秒钟。
2: 我觉得做香还是蛮快乐的。我现在做的香跟原来做的香，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炷香点燃以后，我现在看到它不仅仅是香，它是我的一个心血，也是我们这么多代传承人的一个传承。
7: 品香人傅金亮。
8: 香是一种语言，像音乐是语言，色彩也是语言，香也是语言。中国人用香的历史，我们有文物出土的文物去作证，大概在6500年，可能还要再早。中国古代的香不仅是烧的香，有吃的香，有喝的香，熏衣服的香，建筑的香，治病的香，它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古人做香，它有香丸，有香膏，还有压香，还有转香。你想转香就是用这个模具把它压出来啊，把这上面里边放上香粉，压平以后把它取出来点上来烧，这是转香。哎，所以这一种呢才是真正的像转香呀、香膏、香丸，这才是中国传统香的这种形式。那么香药是什么？严格说就是芳香类的植物，有草本、藤本、木本。香是从口、鼻和毫毛孔窍周身到你体内去，来疏通经络，来扶正扶正气，来调和五脏六腑。我们用任何东西，如果不是说一种特殊的一种需求，那首先考虑是健康问题，所以香是直接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对香在骨子里边，在心上还喜欢它，但是怎样用，什么是好和不好，大家分辨不清。我们市场上面大量的香，包括大量的寺庙里边的香，很多是有问题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做香的企业自身并没有考虑到香和健康的问题，而只是考虑到香的一种形式问题。它属于什么呢？香工艺品。如果一款香你还没有用它，拿过来以后一款香它就很香，这款香你不要用了，它肯定是严重的化学香精的超标。那么最好去选择什么呢？真正的按照传统的这种配方去做成香。大家认为香是迷信，香是寺庙的用品，大家已经忘记了香是生活。所以你想，这样一个文化断层断代的过程里边，让大家去认知它确实非常难。怎么办？你就要去坚持践行，还要去传播。
9: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7: 听众朋友，欢迎进入今天的养生有道。那在今天养生有道这个板块中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如何通过看我们的手部来查遍我们的健康情况。我们继续为您请到了著名的刮痧保健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讲看手识健康。
10: 对呀，什么事情啊都是一分为二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呢，通过这个手的形态来看健康，其实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根据自己先天体质的特点来做好预防工作。不是说我是长方形的手掌啊，长形的或者是四方形的手掌，我将来就一定会得什么病，这里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如果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你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保健，我可以不得这个病了，我可以把这个扬长避短，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可以预防的。这是一个我们通过手的形状可以来观察我们的健康状况，发现将来容易向哪些方面发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手的温度来判断健康状况。我们有没有发觉我们有的时候跟谁一握手，哟，发现他的手冰凉，哎，有的时候跟人家一握手，哎呀，那个手暖暖和和的，有这感觉吧？那从我们自身来讲呢，我们可能感觉也不一样。有没有人觉得，哎，我就是老是手脚冰凉，那晚上啊进到被窝里啊半天那个脚还捂不过来呢，那个手啊也是老是冰凉的。那还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手心怎么这么烫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手老爱放在被子外头，不但手爱放在被子外头，连脚也爱放被子外头。有没有人有这个习惯？有。这就是我们的手的温度。其实我们手的温度是寒热温凉和我们的脏腑健康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的手凉是一种什么反应呢？凉说明啊血液循环不好，它没有把那血呢及时运送到我们手的末端，所以你的手呢就凉。有这个凉的感觉的人都知道，搓一搓手，使劲搓一搓啊，或者是运动一下，很快的你就手就热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手为什么会凉呢？用中医的观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大家知道那阳字怎么写吧？一个耳刀一个日子，所以我们要把那耳刀去掉了呢，就剩一个日了。这个阳其实就代表日，日是什么？你看到太阳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温暖。人到冷了的时候都愿意晒太阳，那个老猫就在那太阳底下到冬天的时候取暖呢，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人爱在那儿晒太阳，没有几个年轻人大中午的跟那儿晒太阳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的阳气充足。那我们手脚冰凉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身体里的阳气不足，热量不够了，所以你的手才冰凉呢。那么热量不够呢，每个人热量不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轻有重。还有我们知道人有五脏，我们人的身体的解剖，我们的脏腑它的位置也不一样。 中医讲有上焦，有中焦，有下焦。什么是上焦呢？就是我们的横膈以上，横膈以上呢是我们的胸腔、心肺所在，包括我们的颈部和大脑，这是上。中是在哪里呢？中是在横膈以下、肚脐以上中间这个位置。那这里边有什么脏器呢？有肝、胆和脾胃。肚脐以下是我们的下焦，那里边呢有泌尿、生殖器官、大肠、小肠，这是我们上焦、中焦、下焦它所包含的一些个脏器。那我们到底哪里的阳气不足呢？其实可以从手上看出来。怎么看呢？我们这样，你呀，摸一摸你的手，先确定一下你的手是偏凉还是偏热。如果你确定了，你说我这人呢就是手凉，我现在摸我的手都凉，或者是你摸摸你旁边邻座的朋友，摸摸他的手凉不凉，他的手可能比你凉，是吧？摸一摸凉，好，那我们确定凉了，凉就是阳气不足。现在咱们确定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阳气不足，我们来判断一下他哪个脏腑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就是功能偏弱。我们现在把这手啊分成三部分来摸。
7: 张秀琴老师呢也教给了我们一个判断自己手的温度的方法，那就是呢把自己的手手掌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摸一摸您的手指指尖的温度，这个温度您大概记一下，然后您再摸一摸手背的上半部的温度，那这个温度呢您可以和手指尖的温度做一个对比。最后呢我们再把手掌面对着自己摸一摸手掌部分靠近手腕这个位置的温度。那么这三个部位啊其实就是对应着张秀琴老师刚才和我们讲的上中下三焦。
10: 那如果你的手指尖偏凉，说明你的上焦你的阳气不足，那就是我们的心肺阳气不足。如果你经常的手指尖是发凉的，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心肺的阳气不足，气血没有办法充足的供应到你的大脑，你就会出现头晕，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不知道咱们当中啊就是摸了自己的手尖是凉的，凉得很明显，你有没有这症状？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多的人可能还没到这程度呢，他会容易出现什么呢？特别的爱疲劳，这个精力吧集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行了。本来我看书呢人家可以看一天，不觉得累，我可能看了一个多小时，我想集中精力，但是这精力就集中不起来了，脑子开始就开小差，控制不住了，容易疲劳。那么到年纪偏大的时候呢，手尖发凉的人就容易出现失眠，睡觉不好，多梦，该睡觉的时候吧他睡不着，等到不该睡觉的时候吧他发困，精力不成了，精力不足，记忆力也容易减退，这是手指尖发凉的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中间这儿，如果你觉得我一摸我中间这儿也挺凉的，这个中间就是我们的中焦。如果你这儿发凉，说明你的肝胆脾胃，也就是我跟消化系统相关的这些脏器，它的阳气不足。有这种感觉的人，刚才我们讲到了，想一想刚才说的，手的哪一种形状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有关系，容易出现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啊？细长型的手。那如果你是细长型的手，然后呢，你的一摸这儿又偏凉，这样的人可要注意，要保护你的消化器官，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那个忽凉忽热，那样的话都会伤害你的脾胃，因为你的脾胃功能不太足。这样的人假如你胖，他也是个虚胖，这种虚胖的人你要靠锻炼来减肥，千万记住，这样手型这儿又凉，你可别靠节食来减肥，因为你本身的消化机能是弱的，它的吸收功能是差的，你再节食，你想想你这儿老是凉凉，那热量总也供应不上来啊，这个是我们讲的中间这部分凉。 要注意啊，保健自己的消化系统，不要让它生病。还有一个呢，我们摸摸这儿，手腕上边，如果你这儿发凉，你可以再向下摸一摸。我们一般都穿长袖的衣服，长袖的衣服这个手腕部位吧，都盖在衣服里边。按道理讲，盖在衣服里边的是不是应该温暖一些啊？可是我们发现呢，这儿手腕根部发凉的人，他即使盖着衣服呢，他往下摸，摸到这儿也是凉的。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情况啊？那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下焦，用中医的话来讲，这就是肾。所以啊，如果你手腕根部发凉的人，有典型的肾气虚的表现，不但虚还有寒。那如果要是虚寒会有什么表现呢？他的泌尿生殖系统的功能就偏弱，这样的人就容易腰酸，容易腿软，在女性来讲就容易宫寒。我们知道宫寒呢，这可就埋下了隐患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水就会结成冰，它就不流动了。那假如我们是下焦老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宫寒，血液流动速度慢了，那在这个部位生殖器官是不是就容易血液凝聚，也就是中医说的气血瘀滞，就容易出现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男性就容易前列腺出现毛病。那还有，有的人就容易拉肚子，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大肠也是虚寒的呀。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摸这儿偏凉的人一定要注意，注意我们的腰部要保暖。现在有一种最时髦的衣服，露脐装啊，还有呢，这个衣服吧，那个腰特别的短，那么一弯腰一低头，那整个那腰连背都露出来了哈，那种短的短腰的那种裤子，如果你的手这儿是偏凉的，你千万不要穿这样的服装，那是需要保暖的。你把那儿保暖保好了以后，它就有助于改善你体内的这个小环境。
7: 听过了看手实健康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

0: 经互联网低轨二五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现代社会提供给我们一个纷繁复杂的生活环境，大部分人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隐遁起来，也无法在社会中不计底线混成人精。但是唐朝大诗人王维的存在，丰富了中国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可能性。他受到的羁绊，他做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温润平和的过日子模式。换成现在的话说啊，他活得很佛系，也难怪他被称为诗佛。王维从小聪颖，被当时视为神童一样的人物，九岁能主文，十四岁弹得一手好琵琶，曾让当时的玉贞公主意乱神迷，在当时还以孝悌闻名，可以说是唐朝第一暖男。他的作品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首王维的诗《汉江临泛》。《汉江临泛》，唐·王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浅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是唐朝开元年间的进士，后来官至尚书右丞，所以又称王右丞。中年后居蓝田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悠游生活。他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悟精细，壮写传神，具有独特成就。王维的诗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舒缓，用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田氏的心情。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作很多，大多具有这种诗情画意融合的特征。《汉江临泛》可以说是王维融化入诗的力作。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层次美，像这首《汉江临泛》就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构图手法；另一方面是色彩美。王维深知色彩的奥妙，不为文体题材所拘泥，吸纳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在这首诗中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收脉脉平野于指端，那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来进一步渲染磅礴水势，又无意间用了个画龙点睛的典故。诗中的山翁就是山简，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也想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他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汉江临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诗人以简喻繁、以形写意的功力，使整首诗轻笔淡墨，融情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 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引领，在从前，许多父母对孩子的殷殷教导，常常会通过书信来表达，但在当今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电话、微信、邮件，省时省力的同时，信息的传达却也似乎少了一些思考的空间，以及手写字体的温馨。湖南的一位女作家阮梅，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快餐时代，却采用了传统的书信形式，写下了一位母亲想要对女儿说的话，还将这些信编成了一篇篇充满挚爱的散文诗，希望透过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人生智慧的领悟，能带给更多青少年以情感的滋养，照亮更多孩子的心灵。这些信汇聚成了一本沉甸甸的书，名叫《亲爱的女儿》。书信中，阮梅用轻松诙谐、细腻生动的儿童文学式的文字，真情地袒露自己青葱岁月以梦想冲击、以精神穿越物质的坎坷经历，试图给予脆弱的女孩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那么我们的智慧学堂从今天开始就一起来聆听《亲爱的女儿》优美并且带有深刻思考的篇章，也将通过作者访谈来听一听作家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思考。
5: 湖南女作家阮梅，现任岳阳华容县文联主席，挂职湖南理工学院，任文学院副院长，长期关注未成年人成长问题，在2008年写作了《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被誉为是不可多得的警示之作。此后还出版了《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天使有泪》《最疼泪》等作品，获得2016年冰心儿童文学奖、第四届北京文学奖等30多个奖项。
6: 写给亲爱的你，阮梅。喜欢孩子，无缘由的喜欢孩子们。曾在有了哥哥和你之后开始着急，如果不能再生养，那么我的生命里又会少了多少惊奇，多少欢欣，多少可以藏在心口的秘密呢？一个新生儿无疑是父母生命里的一个奇迹，谁又能说不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世界只有一个你，他不是你，你不是他。你看，哥哥像了我，你却像了老爸，多么神奇。而你像绝了老爸的脸庞，双眼皮的你却闪烁出我才有的褐黄色的瞳仁，这难道不又是一个奇迹吗？小的时候，你的一颦一笑，你毫无章法的手舞足蹈，曾是那么让我痴迷。你无邪的眼睛里没有半点的秘密与烦恼，那时候你的一切都习惯了交付我打理。可能我是你的世界里认识的第一个人吧。那时你对我无比的信赖，饿了便哭，闭着眼都能用手、用嘴、用脑袋触摸到我储存在体内的给你的食粮。困了，只需把手脚放松，醒来，托付起你的不是一张温软的床，就一定是我暖暖的臂弯了。可不知不觉中，岁月像青葱般蓬勃起来，转眼你也像青葱样窜高了个儿。叛逆期撞上更年期，你一下子长大了，我也开始重新审视你。长大的你开始有了伶牙俐齿，开始怀疑起我说的每一句话，开始在意和抱怨这个世界里你平时并不十分注意的那些人与物。我本应欣喜，因为那是你长大的旅痕呢，
2: 那是你真正离开母亲怀抱之前的必然的挣扎呀。当然，那也是每一位母亲在老去时必然会听到的声音呢。亲爱的孩子，十多岁是一个怎样敏感、怎样多变的年龄？对于你是如此，对于曾经的我，对于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呢？而我，总是处在忙碌状态的我，面对突然开始张牙舞爪起来的你，曾经有多么切齿愤怒。现在想想，一个正在老去而不知自己逐渐衰老的母亲，是多么的可笑啊。那些年，你在你的世界里撒野、玩乐、读书、任性遐想、恣意追梦，有时候也和我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而我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你，却发现我和你已经很难把话说到一块儿了。关于成长的对话，我们写过的字条、书信，有传情达意，也有激烈交锋，若装在一个箩筐里，大概满满的了吧。闹个离家出走，在别人家可能是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而我们常常是母女两个背了行囊一起出行。我们不择季节，周末也好，假日也好，只要不下雨，我们走在大地的旷野上疯跑乱窜，或者到郊区找一处窄窄的田埂，选一地青草坐下，躲开吃的喝的，母亲和女儿慢慢和解。即使是有雨有霜无法出行的日子，我们也能相约在家里的阳台席地而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4: 与进入青春期的女儿斗智斗勇是许多母亲的经历，但是阮梅却用开阔的胸怀和爱的智慧化解了母女之间的冲突。那么阮梅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她的敞开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呢？阮梅老师您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
7: 写这本书呢，就是之前一直在关注青少年问题的一些方面啊。应该说十几年吧，我调查过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也包含有很多女生的问题。我就觉得啊，作为父母吧，跟子女还是有代沟的，还有的父母跟子女都不是生活在一个空间，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与孩子交流呢？我就觉得只有书信的形式最富有一种感染力，他可以经常看，不想看的时候可以不看，想看的时候可以多遍的看。后来我想到啊，就说自己在经历的过程中，成长经历过程中呢，也有很多成长的一些故事。其实两代人他虽然身处的时代不同，但是呢，成长的期待它是一样的。所以后来通过很多的那种思考以后，我就想以书信的形式啊，就是把我们女孩子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作为整个的一个书信系列把它写出来。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啊，我也有过少女时代，也有过儿童时代，我也把自己回归到儿童那种纯净的那个世界里面去，找回自己的语言，跟现在的女孩子沟通的话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4: 那您认为目前来说，其实我们青少年获取信息的渠道是非常多的，那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样的信息才是他们成长最需要的呢？
7: 最需要的就是说把生活的真相告诉孩子们，应该说艺术的告诉孩子们把生活的真相。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在慢慢的让他接受生活，勇敢的去投入生活，积极的主动的去思考生活。我像接触过中学生，也接触过当今的一些大学生啊，我就觉得啊，目前呢学生他对生活未来很迷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现象啊，他们难以接受，不理解，也没有人去告诉他。所以我在这个章节里面啊，17篇 我主要还是反映的就是说当今女孩子面临的最多的一些困惑是什么，比如说友情的处理啊，校园的欺凌啊，今后怎么面对社会啊，包括还有一个怎么面对情绪的问题啊，焦虑啊，抑郁啊。
4: 那从《亲爱的女儿》这本书设计的内容来看啊，阮梅老师，您是不是希望帮助青少年去解决一些他们在成长当中遇到的挫折、许多的困难等等？
7: 应该说我写这本书这里面的这相关的章节啊，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就是想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告诉她想告诉她的一些东西。有的学生在看了以后，他们就有的就写到了这个方面，能够反思自己。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啊，缺少的是什么？就是自我教育、自我反思。那么这个自我教育、自我反思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就是要阅读能够促使他反思的一些书籍，不仅仅是我的，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能够让他安静下来，一个人细细的想、细细的看，然后对照自己、反思自己，很多东西可以让他思考。
6: 总之，我家有女初长成，我们以种种肢体的语言试图沟通两颗相隔了20多岁的心。渐渐长大的高中时代，是你的理想开始萌芽的时代，你不再有时间与我理论，你的目光也不再探寻我口中的答案。不到周末，我们很难见上一面。就在你伴着枝头鸟儿的呢喃声，埋头在教室里专心做一门一门功课的时候，我更多的时间用于为你和你哥哥的衣食学费奔波劳碌。那3年，更多的时间我们各据一方，仅以只言片语交谈。那些言语，有的是问你回家时的一顿饭合不合口味，有的是我放到你寝室床头的小字条，寥寥数语。你读他们时，我已离开。好在有书信，哪怕相隔再远，我们的对话亦如鸟儿般自由欢畅。而现在，你真的已如鸟儿飞上远处的枝头，你迈入了心仪的大学门槛，剩下了我。每每忙过一阵鸡毛蒜皮事，我会不自觉地走在与你嬉闹过的校园，走了几次才发现，没有了你的校园，即使有再多的人和声音，也是空寂的。看不见你的身影，日子陡然变得寂寥而绵长，连深秋的梧桐树也失意减半。前不久我翻晒旧书，竟然看到了静卧在书丛中的他们。那些沾满亲爱的你成长气息的小字条与书信，竟然一直还在。我想，这与写作的我，与一个白发渐长的母亲，又如何不是一笔丰厚的宝藏？谁的青春不迷茫？谁的15、16岁里没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相伴远游的侠女梦？谁的17、18岁时梦想里没有一个小小的白马王子？甚至到你20、30岁，哪个女孩又不是母亲的小贴心呢？而母亲又何尝不想成为女儿的小贴心呢？那么把这些过往的书信揉进我青春的记忆，再至于你，用以纪念你我那段或喜或愁的青葱岁月，也献给和你一般大小的孩子们，如何呢？
4: 如果说是希望能够内心强大保护自己的话，您觉得关键点在哪里？
7: 关键点我觉得女孩子最关键的第一要学会 调整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按照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基本的愿望，自己当初的理想去一步步走，不能太受物质世界的这种诱惑，应该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底线。比如说最后的一篇我用了一个棉质女孩，
4: 哦，对，棉质女孩，棉花的棉，质量的质，
7: 对。然后呢，就讲到了两个故事。故事就是我母亲在我的外面买的一个很破旧的一个裙子上面绣花，它让我感觉到我的童年虽然没有钱，但是特别的富有，精神上特别的愉悦，而且这个家庭非常的幸福，母爱是非常充盈的，我觉得。然后我也讲到了我住的一个很破的房子，不是我自己的，而且我带我女儿把它做得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儿的一个王国一样，很漂亮，我女儿很喜欢，而且她同学到我家来她特别喜欢。说我以这两个故事告诉我小孩，告诉所有的女孩子，就是我们做女孩子的应该像棉花一样的，有一种宁静，有一种内在的一种品质，不要去与社会上那么去争，但是也要有自己的一个品性，自己的能力，自己像棉花一样可以在最寒冷的冬天，最不好的季节也能温暖自己，而且还可以时时温暖别人，但是也不争也不抢。我觉得这种女孩子她在社会上她是会有幸福感的，不管她走得有多远，她自己从事的什么工作啊，今后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从小的话，如果是有这种把这种棉质女孩作为一个追求的话，我觉得女孩子她是幸福的。
4: 是的，这是一个我们都希望呈现的效果。那我想问的就是怎样才能够做得到，它是一个原因还是一个理想还是一个价值定位，您认为？
7: 我觉得是价值定位。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应该追求有思想有品质这样一个价值定位。
4: 这样的价值定位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您觉得是父母还是教师还是自我教育获取的一个过程？
7: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啊，不同年龄女孩子过好当下啊，在学生生活时代呢，就是好好学习，在平时的自我的修炼过程中，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成长的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吸纳所有成长的东西，比如宽容、善良、乐观，还有柔韧，还有责任。我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在平时与人相处的时候向别人学习，还有呢就是在阅读中去完善自己，还有就是在反思的过程中去修炼自己。我觉得价值它是应该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去修炼成的，它不是说父母能够给予，老师一个人能够给予，它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当然了，我觉得每个女孩子男孩子他应该是首先在青少年时代应该是能够吸纳别人意见的。我觉得现在很多青少年不太喜欢吸纳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我觉得还是要善于吸纳别人意见，从每个人不同的身上都看到他的优点，完善自己。
4: 对于阮梅的文字，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评论说，亲爱的女儿是一部有思想深度和浓郁诗意的好作品。阮梅把一个人成长中的怯弱、委屈、迷茫、忧伤、焦虑，甚至死亡等必须直面的沉重话题，用一种清浅的语言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引导青少年正确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不幸。这是一本有力量的书。好了，以上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了《亲爱的女儿》的序言。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正当二赵明争暗斗之时，川中来了急报，乃是文州刺史全师雄聚众作乱，王全斌屡战屡败，遣使向朝廷起源。赵匡胤有些不信，向使者问道：王全斌率兵60000，只用了66天便灭了后蜀，为朕拓疆46州、240县，难道连一个全师雄都对付不了？使者欲言又止，经赵匡胤再三逼问，方才说道：王都部署克蜀后，日夜宴饮，不恤军务，曹都监屡请全师，王都部署不但不从，反怂恿部下掳掠子女，抢劫财物，蜀民先生愿望。为防蜀兵作乱，陛下诏令蜀兵开赴京师，给予了大批的钱粮，而王都部署发给蜀兵的只有一半，另一半留以肥己，以致蜀兵大愤，行至绵州，竟皆甘为乱，自号兴国军，相从者10余万，推蜀至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都部署前师朱光绪领兵1000人前往安抚乱众，哪知朱光绪妄成淫威，先访拿全师雄家族，一一杀之，只有师兄一女姿色可人，他便把他饶命，纳为小妾。全师兄闻报大怒，遂攻据彭州，自称兴蜀大王，两川之民群起响应，愈聚愈众。王都部署命副都部署王正中率兵王讨，屡战屡败，王副都部署阵亡。

王都部署在前都监王仁善王讨，大败而归，成都大震。事实城中降兵尚有27000人，王都部署恐怕他们从贼，竟又入夹城中，杀得一个不留。于是远近相借，争据官军，西川46州同时哗变。赵匡胤拍案骂道：“这个王全斌真是一个浑人，出兵之前朕一再嘱他，切记勿要枉杀才是，他偏不听，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真是该杀。”赵普忙出班奏道：“陛下，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遣将平息鼠乱。况且王全斌有灭鼠之大功，请陛下三思。”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哎，轻言是也。”遂启用老将符彦卿为原属大元帅，党进为先锋，率兵30000径奔西川。王全斌在向汴京起事的同时，前东路军刘廷让、曹彬等出击权势雄。刘廷让廉谨有法，曹彬宽厚有恩，两人入蜀秋毫无犯，军民未怀。此次从成都出兵，俨然严守军纪，不准扰民，沿途百姓望着刘曹两将军旗帜额首相庆。到了新繁，权势雄率军来战，才艺对垒，前队多解甲往降，弄得权势雄莫名其妙，没奈何挥众退回。哪知阵势一动，宋军急如潮入，大呼降者免死。贼众闻言抛戈弃械，纷纷投顺，剩得若干汉墓来斗宋军，不是被杀就是受伤，眼见的不能支持，掉头逃去。权势雄奔投郫县，见宋军追至，转走灌口。王全斌闻刘曹得胜，星夜前往，至灌口袭击权势雄。权势雄事已穷促，不能再战，杀开一条血路逃入金堂，身上已中数矢，鲜血直喷，扑地而亡。权势雄已死，叛军群龙无首，加之符彦卿又率宋军赶到，叛军大惧，或逃或逆或降，两川乃平。逃逆之叛军并不甘心失败，纷纷前往汴京，把王全斌等将领在蜀地的种种罪行写成状子，通过不同渠道呈给赵匡胤。赵匡胤命有司前往查处，有司环保说蜀民所告全是事实，但杀降之事与曹都监无关。赵匡胤立马召王全斌、王仁善、刘廷让、曹彬、史延德等人上殿，责之曰：“王全斌，汝征蜀之时，朕亲口对汝说过，勿要枉杀才是，可你就是不听，滥杀降卒，且一杀便是20000多人，汝自己说，汝该当何罪？”此言一出，把王全斌吓得面如血色，匍匐于地。曹彬身作一计说：“陛下，请听小臣一言。”赵匡胤将手一摆说：“不关爱卿之事，请勿多言。”曹彬说：“杀降卒之事与臣有关。”“哦，何关呢？”曹彬说：“权势雄叛乱，统兵10多万，声势浩大，若是蜀之27000余降卒在成都呼应，我大宋之军死无葬身矣。有鉴于此，王都部署商之于小臣，欲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剪除蜀之降卒，小臣极表赞同。陛下若是要问罪的话，当斩的应该是小臣，请陛下三思。”曹彬话音未落，王仁善、刘廷让、史延德等亦匍匐于地，一齐请死。赵匡胤见诸将一起请死，长叹一声说：“如此说来，杀降之事也不全怪王全斌，但杀降和克扣降卒军饷等事，论罪当诛。念起诸位66天为朕灭了后蜀，朕将尔等死罪免去，每人降职一级，罚俸1年。”王全斌等人齐声呼曰：“陛下圣明，陛下万岁万万岁。”自此伐蜀之事画上一个句号。皇后乃后宫之主，国不可一日无主，后宫亦然。然后宫自王额尔病逝1年有余，未曾立后。期间赵匡胤商之赵普，欲立花蕊夫人为后，赵普

0: 普曰：“花蕊夫人乃是亡国之君的宠妃，陛下将她纳入后宫，已有大臣非议，怎可立为国母，遭天下人耻笑啊！”因赵普这一番话，使赵匡胤放弃了立花蕊夫人为后之念，但他实在太爱花蕊夫人了，不想再立他人为后。
1: 花蕊夫人死了，死了的花蕊夫人不可能复生，既然她不能复生，就不存在吃醋的问题。赵匡胤决定要立皇后了，但宫中的嫔妃没有一个入赵匡胤的眼。忽然他脑海中闪过一个人影，娇小玲珑，楚楚动人，那是左卫上将军宋卧的长女。两年前的春节，这位小美人跟随母亲入宫朝见，她那娇美的容貌给赵匡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赵匡胤下诏命令宋卧将长女送进宫来。事实宋氏只是16岁，他用心学习宫廷礼仪，第二年即开宝元年2月，由太史择定吉日册立为皇后。事实赵匡胤已经42岁，可谓是老牛吃嫩草，而这个嫩草既年轻美丽，又性情温柔，还讲究礼法。每逢赵匡胤对朝，整衣候接，所有御馔也必亲自检视，旁坐待时。久而久之，赵匡胤把爱花蕊夫人的那一片心思全移到了宋氏身上。赵匡胤喜欢美女，也爱美女，但爱而不迷。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的统一大业，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邻国的局势。北汉他的宿敌老王刘军暴病而亡，养子刘继恩得以位继大统。消息传到汴京，赵匡胤激按说道：“可以向北汉用兵矣。”遂命昭化军节度使李继勋、副使刘守忠督军北征。李继勋受命之后，整军北伐，兵至铜郭河，连破汉兵。刘继恩忙遣使向辽国求援，此恐郭无为与刘继恩一向不和，密主供奉官罢策杀死刘继恩，立继恩之弟刘继元为帝。文武百官多有不服，包括号称无敌的杨业。郭无为怕这些不服的大臣作乱，或杀或贬。杨业见情况不妙，假装患病辞职，回了灵州老家。消息传到汴京，赵匡胤大喜说：“
2: 天助朕灭汉矣！”
0: 欲要御驾亲征，被赵普劝阻，遂拜刘廷让为元帅，率兵20000，驰援李继勋。二人在太原城下相会，合围太原。眼见的太原岌岌可危，刘继元不得不召回杨业，封为讨宋大元帅。恰在此时，20000辽军也赶了过来。杨无敌虽说也是走麦城的时候，但对付李继勋、刘守忠和刘廷让还是绰绰有余。一连3战，打得宋军落花流水，宋军不得不回兵汴京。杨无敌在辽军的配合下，进寇晋降二州，大掠而去。赵匡胤闻报大怒，欲斩李继勋和刘廷让。吕余庆劝道：“陛下，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杨继素来无敌，李刘二位将军败给了他也不算丢人，请陛下法外开恩。”赵匡胤想了一想，叹道：“
2: 吕爱卿所言也有道理，朕这就法外开恩，将李继勋、刘廷让死罪免去，各降一级，分别前往徐州和陈州任职。”
0: 稍顿又说：“
2: 前次朕便要御驾亲征，为宰相所阻，看起来要灭北汉，非朕亲征不可。”
0: 于是刚刚过了新年，赵匡胤便命吕余庆前往各州征集粮草及其他物资，调往潞州和晋州，同时又命华州、郑州 泉州、许州、

0: 陈州还有汴州等27州的刺史率领所部赶往潞州待命。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开宝二年2月1日，赵匡胤下达了出兵北汉的命令，兵分三路，以曹兵和党禁为第一路，率兵20000杀向太原，以李继勋、刘廷让为第二路，带兵20000，在曹兵党禁兵发10天后跟进。第三路由自己做统帅，带兵20000为后援。为了防止辽军援助北汉，赵匡胤又拜以告老还乡的石守信为北面都部署，驻军宋辽边境。石守信接到圣旨，走马上任。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辽国传了过来，辽国皇帝穆宗死了，他是被他的几个近侍杀死的。辽穆宗是一个非常残暴之人，嗜酒好杀，喜怒无常，他还非常迷信，竟然听信女巫的鬼话，杀人取胆做长生药。他的大臣稍有小过，甚而某一句话他不愿听，就将他们处以炮烙、铁书、断足、腰斩之刑。他还非常喜欢狩猎，且是狩完了猎还要宴饮，近似宫女和厨师们稍有差错便拉出去斩首，弄得他们整日提心吊胆。几天前他狩猎归来欢宴，随从官员喝醉了酒，近侍们慌忙用热毛巾为他扶额，只因动作慢了一点，扬言要将他们全部问斩。几个近侍又惊又怕，一不做二不休，将他活活掐死。石守信得了这个消息，遣使飞马上报赵匡胤。赵匡胤听了哈哈大笑，又一次说道：天助朕灭汉矣。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赵匡胤将要御驾亲征北汉的时候，忽然要宴请三个老宰相范质、王普和魏仁普。席间他微笑着对魏仁普说道：朕后天就要出征了，卿不该敬朕一杯酒吗？魏仁普慌忙起身为赵匡胤斟了满满一杯酒，赵匡胤举起酒杯却没有喝，盯着魏仁普说道：酒都敬了，难道还不该说一句祝福的话吗？魏仁普不慌不忙地说：欲速则不达，为陛下甚之。这能是祝福吗？这是在往赵匡胤的头上泼凉水啊！而且还是在赵匡胤即将出征之时，若是换了一个皇帝，恐怕要问他一个扰乱军心之罪。可赵匡胤微微一笑，不但没有治魏仁普的罪，反邀他做随军的参赞。其真正的用意是想让魏仁普见证一下我赵匡胤是如何灭掉北汉的。随行参赞除了魏仁普还有苗逊，但是事情远没有赵匡胤想的这么简单。他刚刚走到潞州区域，居然遇到了连绵不断的大雨。2月中旬，对于位于北方平原的潞州和太原来说，也包括开封，还处在寒冷的冬季。冬季里突降大雨，而且一降就是18天，这是亘古未曾有过的事情。御驾被滞留在潞州，莫说18天，就是滞留1天，战局也许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当赵匡胤为滞留潞州而犯愁的时候，宋军抓到了一个北汉敌人，他亲自审问，想从敌人口中得知两路宋军及北汉居民的确切消息。敌人的回答让他龙颜大悦，刘继元是昏君，为了自保，向太原城的老百姓横征暴敛，弄得很多人无米下锅。这还不算，还强迫饿得前心贴后心的老百姓为他修城守城，稍有不从便斩首示众。太原城的百姓苦啊，他们引颈而望王师， 甚而口出怨言。说到这里，狄仁故意把话停住。
2: 什么怨言呀？
0: 赵匡胤问。
2: 哦，他们说莫不是大宋天子把我们给忘了呀？
0: 赵匡胤听了哈哈大笑说，
2: 怎么可能呢？朕这次御驾亲征就是要救北汉人于水火呀。
0: 说毕，赏了狄仁50两白银和一身新衣服，送出大帐。说来也怪，送走了北汉狄仁，鱼也变得小了。赵匡胤抱着救北汉百姓于水火的雄心壮志，驱兵进入汉境。曹彬、党进、李继勋、刘廷让所率之两路大军早已攻到太原城下，途中他们也曾和杨业的部队在团白谷相遇，大概是杨业觉着自己的实力太弱，以区区500骑兵对付不了30000宋军，也许是有意诱敌深入，一触即溃，逃回了太原城。刘继元不分青红皂白，将杨业就地免职。李继勋、刘廷让等人在太原城下纵情大笑：
2: 杨业呀，杨业，你号称无敌，一触即溃，自此以后你连与哥们儿对阵的机会都没有了，干脆叫杨死敌吧。
0: 攻城一定要赶在天子到来之前把太原城攻下来，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李继勋和刘廷让，曹彬、党进也如是。太原城又一次岌岌可危了，刘继元不得不再一次启用了杨业。杨业不止善战，而且善守，宋军使尽了吃奶的劲儿，也没有把太原城拿下。即使赵匡胤到了之后又攻了一个多月，太原城归然不动。丢人呐，宋天子御驾亲征，攻了一个多月竟然拿不下一座孤城，这叫赵匡胤的脸面往哪儿搁呀？于是一些将领对赵匡胤建议说，应该增调军队，加大攻城力度。赵匡胤尚未回答，旁边闪出一人说，
3: 陛下身边已有雄兵百万，尚且未用，还需增调军队吗？
0: 赵匡胤一脸困惑说，
2: 能上战场的兵全都上了战场，哪里来的尚且未用的百万雄兵？
0: 苗逊笑着用马鞭指向位于太原城东南方的汾水，赵匡胤望着滚滚汾水会心一笑。很快在太原城的东南方建起了一座人工大坝，将汾水从中截断，位于太原城这一带的水位越升越高。当水位高过太原城地面约4-5尺的时候，赵匡胤命令决堤放水，汾水灌进太原城，给太原居民的生活及防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由于杨业的存在，太原城稳如泰山。赵匡胤怒道，
2: 强攻，朕就不信千疮百孔的太原城能挡得住朕。
0: 于是宋军将攻城的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城南李继勋，城西刘廷让，城北曹彬，城东党进。赵匡胤一声令下，四面出击，或直接攀登城墙，或用巨木撞击城门，忙碌了一天成效不大。更要命的是，犹如瓮中之鳖的北汉军竟敢出来偷袭宋军，而且他们还知道吃柿子专捡软的捏。在围城的丝路宋军中，就属刘廷让的名气小，能力和经验也相应弱一些，杨业便把偷袭的第一个目标选中了他。孤打四惊，杨业亲自带队坠下城墙，杀向正在做美梦的刘廷让和他的将士。宋军仓促应战，刘廷让死在乱箭之中，若不是来了援军，刘廷让的部队也会和他一样集体完蛋。这一支援军原本是负责重修汾河桥的，听到了城西门的喊杀声，立即赶了过来。这一支援军的头叫杨信，就是当年哄骗赵匡胤骑烈马的那一个。赵匡胤论功行赏，让杨信取代了刘廷让的位子。杨业的第一次偷袭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至少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士气为之大振。
2: 于是杨业决定不断的偷袭。我不指望能杀你多少宋军，我只骚扰你一下，叫你睡不成安生觉。第二个偷袭的目标，他选中了城东门的党进。他为什么要选党进呢？因为党进是一个粗人，带兵完全依照西汉的飞将军李广，故而军纪很差，还嗜酒，为喝酒常常误事。他希望党进今晚又喝多了酒。党进今晚确实喝了酒，但不醉。他既像李广，更像张飞，粗中有细。他断定杨业如果还要偷袭的话，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自己。既然知道杨业要偷袭他，岂能不做准备？他如何准备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便坐在大帐之中招了十几个义气，一边喝酒一边看表演，还不时地纵声大笑。杨业偷袭他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还吐得一塌糊涂。义气们全都围着他转，或是为他捧鱼盆接秽物，或是为他擦嘴，或为他捶背，忙得不亦乐乎。杨业见状大笑，高声说道：党进，你的死期到了。一边说一边抡刀砍向党进。党进慌忙又闪，顺手抓起椅子来挡杨业。只听当的一声，大刀砍在椅子上，竟然火花乱飞。杨业大吃一惊，偷袭只能是攻其不备，如今党进不但有备，连椅子都是铁的，上当了，上大当了。想到此，杨业扭头便走。党进大喝一声说：杨业休走，世人号称你无敌，也今日要讨和你一较高低。杨业哪有心听党进唠叨，向帐外跑去。谁知那十几个义气不放他走，一个个擎剑在手，对他进行围追堵截。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这十几个义气全是假的，他们是党进的军校，全都是男扮女装，且一个个身手不凡。他不能再跑了，若是不把这十几个义气击败，他就是想跑也跑不了。众义气虽说身手不凡，但比起杨业还是逊色不少，不一刻被杨业杀得七零八落，一死一伤。这一下惹恼了党进，挺着一个30多斤的大铁棒杀向杨业。平心而论，党进的武功不如杨业，但杨业自知上了党进的当，自先失了锐气。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